0: 一个年产 7.2 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项目负责人吴晓亮：
1: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按计划，今年八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十月份即可投产。
0: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就在几天前，以这一平台为纽带，带动了近90家基金管理机构齐聚阜阳，通过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精准招引了一批项目落地皖北，仅现场签约的重点项目总金额就超过36亿元。阜阳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静：
2: 对我们这个阜阳市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对我们构建政产学研金扶融融通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对接的交流的一个机会。
0: 安徽省投资集团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马超：
3: 我们围绕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基金等重点领域，现场签约重点项目，积极搭建科技产业与资本精准对接的融通平台，签约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项目落地。
0: 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一至五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时进度。截至五月底，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蓄时进度30.2个百分点，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蓄时进度14.9个百分点。
4: 近年来，安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政企沟通高效畅通，聚力优化安徽营商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各地，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池州青阳县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件件高精度镁合金轮毂车架有序下线，即将销往各大高端电动车制造企业。自2023年落户青阳经开区以来，企业产值连年攀升，去年产值突破1亿元。亮眼发展成绩的背后，是青阳县镁铝氢合金产业链党委持续精准服务，搭桥聚力，依托产业链党委统筹协调，路飞美业不仅能就近对接安徽保镁保障原料供应，还共享省级研发平台，实现协同创新。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其郎：
6: 我们与保镁的研究院共同开发产品，我们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更高端的轮毂、车架以及汽车行业的相应的应用。上半年的话，产值大概在6000多万，那未来的拓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5: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为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园区企业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7: 随着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保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
5: 宣城新凯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产线升级，遇到用电负荷不足，面临投产延误的问题。郎溪经开区管委会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牵头对接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组建专项服务组，通过优化周边供电网架以及负荷转接等措施，为企业腾出供电容量，在10天内为企业供上了电。公司行政负责人肖龙：
8: 这边用电量是跟不上的，管委会这边呢马上帮我们联系这个国家电网，帮我们协商解决这个事情，服务啊我们是很认可的。
5: 亳州市谯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目前谯城经开区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科创园负责人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开始，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了施工周期。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负责人任浩，
3: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零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谯城速度。
5: 谯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9: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省民主级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紧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4: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日前，淮河文旅大环线皖豫一家亲安徽文旅推介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推出美食非遗沉浸式市集，面向河南市场发布系列适配线路产品惠民政策，双墩遗址客服、战国铸刻大鼎等文物享誉四海，老子、庄子、管子等先贤智慧震古烁今。推介活动生动呈现淮河文明密码，带领河南游客领略千年遗址、古老典籍、民俗非遗、风景胜境等独特魅力，感受淮河文旅大环线这条穿越历史的时空环线、先贤辈出的人文环线、场景荟萃的潮玩环线、追逐梦想的创业环线。
1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晚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欧洲抢空调，世界杯抢玩具，安徽小县城凭什么通吃全球呢？这个夏天什么最火？世界杯激战，吉祥物热卖全球。这个夏天谁最怕火？罕见高温席卷欧洲，上万元一台的空调一抢而空。别急，这个空调正在安徽造。您可能想不到，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世界级爆款，背后竟然都指向同一个地方——中国安徽的县城。这段时间，全交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的10条产线日产空调20000多套，出口12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订单已经排到4个月后，成为这波中国冷气出海的主力之一。而在百公里之外的天长市正吉镇，佳美乐公司一口气拿下30万件世界杯吉祥物订单。从2016年法国欧洲杯到本届世界杯，这家公司连续拿下了多届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生产资质，整整10年。一个搞智能家电，一个做传统玩具，凭啥同时站上世界舞台呢？一是底子厚，安徽家电起步于80年代，美菱、荣仕达打头阵，40多年积淀下来，全国每3台冰箱、每4台洗衣机、每5台空调就有一台安徽造。天朝玩具也不简单，它是全国3大毛绒玩具聚集区之一，400多家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面料、辅料、加工、包装全链条打通，接单到出货快得惊人。二是练出了杀手锏，全交针对欧洲各国能效标准、建筑结构、使用习惯一地一策精准研发。法国人工贵安装难，创维公司直接研发出免抽真空定制机，安装大幅简化，上市7天就断货。天长的玩具产业则从体育 IP 延伸到文旅 IP， 宠物玩具、 AR 智能毛绒玩具全线布局，传统制造加速向智能转身。从一台空调到一只玩具，安徽县城的故事就是中国制造的缩影。 不靠低价内卷，而是靠产业链厚度、创新的深度和服务的精度，去承接全球最苛刻的需求。安徽制造牛在哪儿？牛在几十年如一日练就的产业内功，牛在小县城也能做出全球化的大文章，更牛在无论欧洲酷暑还是世界杯赛场，中国制造从不缺席。
1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1: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1: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皖江千里，探寻大江滋养的安徽传奇。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淮河是皖北的母亲河，那横贯安徽南部的长江就是尽显徽风皖韵的璀璨玉带。长江在安徽境内被称为皖江，是长江下游重要区段。800里皖江，西起宿松，东至马鞍山，串联山河城郭，见证千年航运繁华，孕育独树一帜的码头文明。这条大江既是贯通东西、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更是安徽的经济命脉和文化长廊。从古代漕运商旅往来，到近代工业文明崛起，滔滔皖江水滋养沿岸城池，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皖江变迁史。今天我们就在安徽循着长江顺流而下，从古渡老埠到滨江码头，从航运遗迹到江城新貌，一同读懂长江与安徽的千年相守，探寻闪烁在800里皖江的人文密码。长江沿岸的安徽大地，自古便是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繁昌人字洞、和县猿人遗址、寒山凌家滩遗址等沿江散落。目前安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500多处，遗址密度居全国第8。其中长江流域遗存数量众多，价值突出。可以说长江流域安徽段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实证地，也是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高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在此蓬勃发展，皖江沿线出土了大量特色青铜礼器与铸铜遗迹，生动展现了先民的匠心智慧与文明高度。庐江商代青铜大铙、屯溪西周云纹五铸器造型奇巧，纹饰精美，彰显出皖江区域独特的青铜审美与工艺水准。繁昌神墩头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实证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皖江流域已形成规模化、成熟化的青铜冶铸产业。珍藏于安徽博物院的错金鄂钧启铜节，是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的水陆商贸通行凭证。铭文清晰记载，鄂钧启商队自湖北鄂城启程，经洞庭湖、汉江、长江、鄱阳湖一路东行，皖江沿岸的枞阳等地皆是其重要商贸落脚点。这也足以印证早在2000多年前 长江安徽段，已是长江流域水陆商贸互通的关键枢纽。秦汉以后，皖江航运逐步兴起，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水运要道。魏晋南北朝

1877年，芜湖正式开埠通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小火轮航运兴起，码头商贸繁荣，皖江从此由传统漕运河道转型为近代沿江商贸大动脉。迈入新时代，800里皖江航道持续升级整治，船舶畅通无阻，万吨散货船、外贸集装箱船川流不息，载着安徽制造通江达海。随着江淮运河全线通航，豫皖腹地货物水陆联运直达长江，降本增效。沿江港口集群协同发展，让皖江成为支撑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黄金水道。如今的皖江大地全面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展理念，奏响生态优先的绿色乐章。马鞍山长江东岸的薛家洼曾经污染突出，码头密布，经过系统整治和生态修复，早已旧貌换新颜，变身水清岸绿、芦苇摇曳的滨江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亲近长江的城市生态客厅。告别非法码头与散乱污企业，迎来江豚重现、候鸟翩飞。薛家洼的华丽蝶变，正是安徽守护一江碧水、推进长江大保护的生动缩影，书写着皖江从工业岸线向生态岸线、景观岸线转型的时代答卷。

有江就有渡，有渡必有码头，有码头便有烟火人间。皖江沿岸的码头文化是长江文化鲜活的底色，承载着商贸往来，也孕育出兼容并蓄的市井风情。漫步皖江两岸，历史遗存随处可寻，马鞍山采石古渡、安庆长风沙渡口、芜湖老码头遗址，历经岁月冲刷，依旧留存着千年航运印记。大通古镇、东流古镇等沿江古镇，青石板路蜿蜒，百年商号留存，江风渔火依旧，静静诉说着皖江亘古不绝的航运故事。昔日皖江码头是八方商旅的汇聚地，徽商从这里登船，将松萝绿茶、皖南丝绸、祁门原木顺江而下，远销苏杭江南。各地漕粮经运漕宗阳、芜湖集中转运，借长江京杭大运河直抵京师。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驻足停留，方言交融，物产互通，塑造出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码头气质。船工雄浑的号子，沿街商贩的吆喝，渔家轻柔的橹声，交织成专属于皖江的市井乐章。码头既是水陆交通枢纽，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窗口，往来客商带来各异的民俗技艺与信仰。沿江会馆、古寺庙宇、百年商号，皆是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芜湖位列全国四大米市，舟车浮凑，商贾云集，盛极一时。安庆盐运码头扼守江要，是皖江盐运集散核心，一度繁华无双。时光流转，传统码头虽褪去昔日喧嚣，但开放包容、勇毅实干的码头精神依旧传承。皖江人豁达包容、敢闯敢拼的品格，正是码头文化的深厚积淀。沿江百姓依江而兴、护江而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入血脉，代代更续。如今的皖江江岸，轮船迭代更新，设施提档升级，现代航运接续古老文脉，大江滋养的烟火温情始终未曾改变。

从千年漕运到新时代生态守护，从市井繁华到大江安澜，皖江的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今天的长江安徽段不仅有航道通衢、港口兴旺，更有薛家洼这样的生态样板，彰显着安徽坚守生态优先、深耕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800里皖江奔流不息，滋养沿岸沃土，孕育城池繁华，更塑造了皖江儿女的精神品格。长江的奔流赋予皖江人奋进开拓的底气，长江的包容造就皖江文化的多元共生，长江的壮阔涵养皖江大地开阔大气的发展格局。从古代航运开拓到近代工业启蒙，再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皖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勇立发展潮头。这片土地兼具江南的温婉与大江的豪迈，让长江文化成为安徽文脉中兼具柔情与气魄的重要篇章。滔滔皖江见证安徽的变迁，更承载时代的发展期望。800里皖江不只是一条水运航道，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廊，聚力前行的发展大道，流淌千年文脉底蕴，奔涌蓬勃时代活力。听众朋友们，大江滔滔，文脉绵长，800里皖江用千年时光滋养了安徽大地，书写了航运与城市的传奇，沉淀独具特色的文明。大江皖运，皖江千载续风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不仅孕育了烟火市井，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流失。下期我们将走进诗文大江，探寻李白与安徽的山水情缘，品读诗仙笔下的晚江绝唱，敬请期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航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还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要到一些小而美的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浙江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航海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到现在已经整整满5周年，累计运送乘客近6000万人次，开行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融杭加速度。
4: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5: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4: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6: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地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地中到各个站。
4: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7: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4: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5周年的成绩单。
8: 海城际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呢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呢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图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3: 6月26日上午，随着首航飞机从跑道腾空而起，由省机场集团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通用机场衢州开化机场正式投运。这是浙江省织密浙西山区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成果。衢州开化机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罗峰村，地处浙皖赣3省交界，是浙江省11个区域性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建有800米跑道及6个固定翼机位和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作为浙江省“14-5”通用航空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机场自2023年底启动主体工程建设，2025年底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命名为衢州开化机场，并于2026年5月全面通过竣工验收。 机场投运当日，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与开化县政府为浙江省区域性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作为全省十个航空救援备勤基地之一，机场将承担起区域应急救援的重任。同时，低空经济产业园、航校训练基地、航空科普研学基地、低空应用实训基地及低空新基建战略合作等一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机场未来将开展短途运输、航校培训、高空跳伞、飞手实训等业务，推动开化旅游业态升级和区域低空经济发展。开化县还将依托机场，加快省级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和飞行小镇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与配套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3: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6月26日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主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报道。
9: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10: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9: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11: 未来华新素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闻。6月29日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行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3: 现场中成员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4: 就像当时啊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山的机器人啊小学生水平偏多，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3: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5: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数字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3: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6: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3: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4: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之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3: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7: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近日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藻星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 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0: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它可以分解病因的分子血管检查素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药效毒理实验，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临床许可了，大概两年半嘛。
9: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壳聚糖纤维已用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11: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9: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动海洋创新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特色生物制品等四大产业链协同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2: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处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3: 眼下浙江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来听报道。
14: 上午9点，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15: 这个多少一只啊？
16: 30一把。
14: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17: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14: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18: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14: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19: 藕饼、藕炒莲子、藕节，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缀几盘荷花，人家看上去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报道。
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今

0: 彤说，
1: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0: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同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游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2: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0: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3: 在粤剧一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共赴产业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0: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4: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5: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暑期临近，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报道。
6: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7: 珊瑚的种类又多又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所以我们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6: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义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8: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义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雾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6: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 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9: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三雕五户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大家说了哪些新鲜事儿。杭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还要到浙江一些小而美的小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接着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1: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0: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日，浙江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浙江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谐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四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1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4: 你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3: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5: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重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3: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6: 是采用了这个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与普通的那种 3D 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晶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3: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7: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8: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8: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出彩新乐章。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我们就来关注宁波的科技特派员。
2: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9: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10: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9: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10: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9: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11: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增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历史的追培，又进行了技术的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增温跟空气的增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增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9: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秋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12: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随着商务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政策红利持续下沉，浙江的小县城正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孵化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所以呢，现在出门旅游不一定要去热门景点打卡，也可以到小镇或者乡村去感受独特的休闲度假体验。那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去这些小县城去走走看看吧。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在湖州德清县里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明也是第二次到访。
3: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一直在捉鱼啊，喂羊驼什么的。我们大人就在旁边支个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2: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85%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4: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啊、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2: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5: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2: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武义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6: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嘉兴平湖徐家寨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7: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听说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2: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寨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8: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还有嘛，叫我们快递寄到北京啊、深圳都有。
2: 而在浙南山区的景宁大吉乡的千年古村里，梯田竹海，云雾缭绕，这里的民宿不是单一的住宿产品，而是升级为生态旅居加文化体验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非遗手艺人长期驻点，把大戒冠制陶、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手艺变成了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的体验。云中自在居民宿负责人蓝二峰说，
9: 我们融入了非遗，融入了地方文化，融入了地方特产，客人就感觉本来住一天的就住2-3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2: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体证，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联合地方政府 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县域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10: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0: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起玩耍，没想到你那次选择离开，是否因为我你变了样，表情变了样。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 Telstra 全澳断网导致000瘫痪，面临数千万刀的罚款， CEO 提前结束假期。全澳最大的电信巨头 Telstra 爆发全澳性的致命网络事故，只因为两大数据中心计时器失灵，东海岸全线通信瘫痪数小时，紧急热线失灵，全程列车停运，商户支付系统集体罢工，监管机构全面立案调查，公司或将面临数千万罚款，政坛多方激烈问责， CEO 还在海外度假，场面一度狼藉，政坛集体追责，部长休假紧急返岗，多方激烈辩论，总理阿尔巴尼斯直言本次全网瘫痪令人极度担忧，民众有权得到完整准确的事故调查结果，监管机构必须彻查全部隐患，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原本正在休年假，危机爆发后紧急赶回履职，严厉批评电信行业彻底透支民众信任。澳洲已将违反000应急法规的顶格罚款提升至3000万澳元，目前仍有几十起用户安全回访在持续跟进。 ACMA 通信媒体管理局全新000托管人同步介入双线立案调查，全程追踪事故责任，追究行业义务。多方议员激烈交锋，自由党参议员莎拉公开测试000多次失败，应急管理部长痛批此举违法，非紧急情况拨打救援热线属于联邦刑事犯罪。绿党参议员呼吁启动参议院专项调查，痛斥电信企业重利润轻用户安全，监管部门长期追责缺位。市值5500亿澳元的 Telstra 危机爆发时，一把手维基·布雷迪正在海外休家庭长假，仅缩短假期延后返程，全程未出面回应公众。全流程处置，两场媒体发布会均由 CFO 阿克兰代为负责，公司仅隔离故障代码，持续排查计时器底层漏洞，无法给出彻底杜绝同类事故的解决方案，重磅处罚预警，行业迎来强力的整顿。监管机构 ACMA 正式启动全面调查，核查 Telstra 是否履行应急通信000保障法定责任，依据现行法规，违规运营商最高可处以3000万澳元巨额罚款，一旦查实因运维疏漏危及民众生命安全，处罚力度还将进一步加码。业内评价，接连两次全澳及大规模断网后，澳洲电信行业将迎来史上最严格的应急网络整改，000独立备份系统数据中心冗余机制将成为硬性的强制要求。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哈，说周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攀上了墨尔本博尔特大桥的东面桥塔，并且呢在高约140米的混凝土柱体上喷涂了包括标志性涂鸦角色 Pam the Bird 在内的多个图案以及一些冒犯性的字句。该事件导致连接 CityLink 与 Westgate Freeway 的主要干道部分封闭，早高峰时段交通严重受阻。维州警方证实，这名男子于星期三凌晨时分利用垂降方式沿桥塔外墙作业，并在社交媒体 Pam the Bird 官方账号上发布多段身处塔顶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桥面及桥下停有多辆警车。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确认这名男子是否就是为该涂鸦创作者本人，但是他逗留于桥塔顶部的限制区域，拒绝遵从警方指令返回地面。警方强调，事件目前没有对公众及道路的使用者构成直接威胁。现场当时呢是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包括军警、军装警员及水警人员，正设法通过谈判安全劝其返回。发言人表示，男子落地后呢，就被立即的拘捕。那么受事件影响呢，当时大桥的南行方向一条车道持续封闭，车速降低，通勤者被建议预留额外出行时间或改道行驶。Pam the Bird 是墨尔本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街头涂鸦形象之一，其白色小鸟图案常出现在高楼、桥梁及难以抵达的设施上。此前呢，已多次因涉嫌涂鸦及非法攀爬引发争议。

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午后健康时间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澳洲的一个这个逆天的医学科技了哈。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说这个澳洲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是对于大家一直这个梦寐以求的叫不老神药哈。哎，这个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也好，文学作品当中也好啊，神话中也好，大家都在追求说长生不老啊，永远年轻啊等等哈。哎，那么这个也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哈。那这个愿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据说呢，澳洲的不老神药的研制哈又出现了这个突破，能够修复受损的 DNA 啊，时光逆转20年，还可以治疗癌症、痴呆和心脏病啊，这么好啊！我们来听听看。每当青春逝去，很多人都在惋惜时光易逝，也常会幻想，如果可以返老还童，该有多好。对于女性来说，衰老意味着更多的皱纹，身体各项激素水平开始失调，身材走样，青春不在。对于男性来说，衰老意味着难看的肚腩，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走下坡路，思考迟钝，活力不在。然而最近澳洲一所知名大学却向外界骄傲宣布，已经研发一种药物，可以成功帮人返老还童，甚至对癌症的治疗还有帮助。大家都惊呆了，一颗药丸真的可以返老还童吗？这是近日澳洲几家媒体发布的由昆士兰理工大学啊 QUT 实现的一项重磅发明，叫返老还童药。这个项目呢叫 QUT 的癌症与衰老研究项目，发现返老还童药。说青春之泉的药物呢，可以逆转衰老的迹象。一片药丸可以掌握反抗衰老的秘密。科学家说，他们发现了圣杯的抗衰老先驱技术，该技术可以使细胞年轻20岁。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标题哈，这个标题看来其实是在这个宣传媒体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几个标题，大家都知道在欧美文化中呢，这个圣杯和青春之泉就相当于我们国家传说中的嫦娥偷吃的不老灵丹，那可不是随便吹嘘的。那么这个 QUT 的研究到底是神奇到了什么地步，居然能够让多家的澳洲媒体哈，这个纷纷的写下如此的标题的一些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 QUT 这项研究项目的领头人呢，叫 O'Brien 教授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通过研究证明，这种药物含有的成分可以让60岁的细胞达到40岁的细胞，它作用的是细胞。那么奥布莱恩博士的同事呢 ，Richard 博士说，这种药物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防止 DNA 被破坏，从而达到延缓甚至逆转衰老的目的。而这药物的逆转成功不止于此，它能够阻止 DNA 破坏甚至催生修复的特性，还可以避免一半以上80岁以上人群罹患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老年病，具有包治百病的奇效。换句话说，无病无灾，甚至可以还老、返老还童，将不再是梦想。如今，这个即将改写人类历史的药物呢，还在试验阶段，其试验进度和人体试验相关的消息呢，啊，大家都这个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0: 究小组发现的，其中呢还有以这个 Linda C. Wu 为首的诸位华裔科学家的参与。这一团队呢是通过对哺乳动物骨骼肌需氧呼吸所需要的细胞部分的信使叫 RNA 的研究，成功逆转细胞老化过程，使得年老老鼠的身体在几天内变得年轻。他们向22个月大的老鼠呢注射了这个烟酰胺单核苷酸啊，就是 NMN啊，这是这个技术核心了哈。每天注射两次，并且持续一周时间。一周后，老年老鼠的肌肉萎缩不但明显下降，老鼠甚至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肌肉类型。经过科学家的检测，老鼠的多项指标显示和六个月大的老鼠呢相似。这些注射了这个 NMN 的小白鼠呢，不仅跑得跟年轻的小白鼠一样快，甚至连寿命呢都比一般的小白鼠呢是长了20%。那就是本来22个月大的小老鼠啊，然后之后呢这个指标显示成六个月大，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那相当于呢人在肌肉损耗等一些生理指标上能从60岁的状态变为20岁，重返青春，震惊医学界。除此之外呢，这个研究还有修复这个 NAD 就是辅酶一的这个功效。那在健康状态下呢，哺乳动物体内辅酶一的浓度稳定，维持各项细胞的这个正常功能，体内的辅酶一浓度决定了细胞衰老的过程和程度，浓度下降呢会加速细胞衰老的速度。而这个新南市威尔士大学呢，这个与哈佛合作的这一不老神药，就是从 NMN 和 NAD 下手，达到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并且同样有预防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因为细胞衰老和异变产生的疾病的功效。参与研究的这个 Linda C. Wu 博士表示呢，自己也在长期服用着自己合成的这个辅酶一、NAD 和 NMN 的保健品，虽然这违反了澳洲药监局临床测试之前都不该擅自服用的禁令，但他却表示提前享用了不老药，感觉很好，完全感受不到副作用。当然了，这个实现不老神药的研究，这个由 UNSW 与哈佛大学共同组织的团队呢，也不是说说而已。直到今年，这一团队呢还在不断发表关于逆转衰老的这个论文，哈，大家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得到。所以说啊，澳洲医学号称研发不老神药，可不单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经过了几年卓越的研究，并辅以学者们的日夜这个实验啊，才得来的重大突破。最后啊，我们要说，虽然这种药物到头来呢，可能会在澳洲严格的药品禁令下以致癌药物的身份发售，但是科学家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上市时间，预计在2020年。换句话说呢，或许只需要2年，身在澳洲的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传说中可以延缓衰老、治疗各种老年病和癌症的药物。啊，听到这里是不是很让人期待呢？
1: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玩在澳洲哈。其实澳洲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地方了，而且呢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光啊，这个其实就是抬头见景哈，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么但是其实啊还是有一些经典的景点，不过呢一提到澳洲旅行，大家想起来的景点啊是不是就是那么几个呀，啊墨尔本的大洋路啊，悉尼歌剧院呀，凯恩斯大堡礁啊，诶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这些地方啊游客很多，而澳式风光呢看多了也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海滩啊、小岛啊、袋鼠啊、考拉等等。今天啊高原要给大家介绍几个不为人知的景点哈、啊、哎，那么既然不为人知哈、啊、那就是再也不用去看人了。首先呢是一个夜晚看星星的最佳去处啊，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址是要预定以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位置，这个地址在 GPS 是搜不到的，据说呢是在一个山上，白天可以俯瞰景色，夜晚可以看星星。好，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预定的一个这个网址哈、啊，价格是有点小贵啊，每晚是250到310澳元。那么这个预定的网址呢是 www.bubbletonaustralia.com 这个Bubbleton BUBBLETENT Australia，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对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一下。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一个可以与野生动物一起洗澡的地方啊，这个你在泡澡忽然来了一头狗熊在看你啊，然后你刚刚起床，哇隔着玻璃窗有一头老虎，这是堪培拉唯一的一家五星级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酒店，你可以和各种野生动物在一起睡呀、啊，这个睡是打引号的，你在房间里他们在房间外啊。然后呢还可以和熊啊豹啊一起享受泡澡时光，哇这个就是有点超级贵了哈，每晚1000到2000澳元。

好，第三个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呢，是一个你想象不到可以吃饭的地方，它是位于塔斯马尼亚的一个海上餐厅啊。这个海上餐厅不是说在海边啊，或者一个栈桥伸出来啊，然后你可以眺望海景，不是的。在这里吃饭呢，你要换上防水靴，一步一步走到海中享受晚餐啊。就是这个桌子也是放在海水中的，你的脚下呢还有各种鱼一起陪你度过晚餐时光啊。这个也是比较贵的啊。

好啊，下面一个考验你胆量的地方啊，真的是有点吓人啊。啊，这是这个维州啊，有一个叫亚拉拉特一个废弃的医院，在1868年到1998年啊，每年都有大概将近900个患者，后来不知道怎么倒闭了。这个胆子大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个地方有点吓人。最后呢是一个在野生丛林中的树屋啊，这树屋，如果你热爱大自然又热爱野营，那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这个树屋，你只要去搜索这个树屋。当然了，还有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哈，也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有一个用橘子搭起来的城市哈，这个很多的建筑啊，很多的这个雕塑啊，是用橘子搭起来的。它是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镇哈，它叫 Griffith。啊，每年呢都会有橘子展而闻名。今年的展览呢是开在10月7号到20号。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10月份可以去。

还有就是一个用灯光讲述历史的城市啊，真的是脑洞大开。它是在这个它这个城镇呢，在北领地叫 Alice Springs，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每年都会举办灯光节。那今年的时间呢是9月28号到10月7号。与其他灯光节不同的是， Alice Springs 用灯光来讲述澳洲土著人的故事和历史啊。当然了，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这些呢是这属于这个本地的，然后有一些有另类的，有一些属于 special 有特色的，然后呢应该是属于一些深度的地方哈，不是那种那个就是 normal 这种大家都去的一些地方哈。其实很多都很符合澳洲人的口味，这些是澳洲人最爱去的旅行地了。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1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7: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8: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9: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3: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之下，我们的交通正在持续改善，道路安全与出行效率不断提高。 Westgate Tunnel 与 Metro Tunnel 全新隧道均已开通，为墨尔本各区带来更方便的出行方式。7月上旬至中旬，使用 Cranbourne、Pakenham、Sunbury、Werribee、Laverton 和 Williamstown 等火车线路的乘客，火车出行将受到干扰。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算力筑基产业强链，安徽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奇瑞集团上半年出口再创新纪录，淮河文旅大环线八市集结亮相河南，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今天为您介绍长江文化篇第一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势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安徽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在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身旁的一侧已经投入运营，另一侧还在加紧建设。智算中心不仅要为安徽的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提供触手可及的算力底座，还承担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部分算力需求。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5: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4: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匹增长至目前超4.8万匹。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吕明红：
6: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1到5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链、强链、沿链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项目负责人吴晓亮：
7: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 按计划今年八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十月份即可投产。
4: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就在几天前，以这一平台为纽带，带动了近90家基金管理机构齐聚富阳，通过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精准招引了一批项目落地皖北，仅现场签约的重点项目总金额就超过36亿元。富阳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静：
8: 对我们这个富阳市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对我们构建政产学研金扶融融通发展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对接的交流的一个机会。
4: 安徽省投资集团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马超：
9: 我们围绕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基金等重点领域，现场签约重点项目，积极搭建科技产业与资本精准对接的融通平台，签约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项目落地。
4: 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一至五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时进度。截至五月底，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蓄时进度30.2个百分点，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蓄时进度14.9个百分点。
3: 近年来，安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政企沟通高效畅通，聚力优化安徽营商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在安徽各地，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池州青阳县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件件高精度镁合金轮毂车架有序下线，即将销往各大高端电动车制造企业。自2023年落户青阳经开区以来，企业产值连年攀升，去年产值突破1亿元。亮眼发展成绩的背后，是青阳县镁铝氢合金产业链党委持续精准服务，搭桥聚力，依托产业链党委统筹协调，路飞美业不仅能就近对接安徽保镁保障原料供应，还共享省级研发平台，实现协同创新。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其郎：
11: 我们与保镁的研究院共同开发产品，我们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更高端的轮毂、车架以及汽车行业的相应的应用。上半年的话，产值大概在6000多万，那未来的拓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10: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为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园区企业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12: 随着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保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
10: 宣城新凯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产线升级，遇到用电负荷不足，面临投产延误的问题。郎溪经开区管委会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牵头对接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组建专项服务组，通过优化周边供电网架以及负荷转接等措施，为企业腾出供电容量，在10天内为企业供上了电。公司行政负责人肖龙：
13: 这边用电量是跟不上的，管委会这边呢马上帮我们联系这个国家电网，帮我们协商解决这个事情，服务啊我们是很认可的。
10: 亳州市桥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目前桥城经开区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科创园负责人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开始，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了施工周期。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负责人任浩：
14: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 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零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桥城速度。
10: 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1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省命主体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紧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3: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日前，淮河文旅大环线皖豫一家亲安徽文旅推介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推出美食非遗沉浸式市集，面向河南市场发布系列适配线路产品惠民政策，双墩遗址客服、战国铸刻大鼎等文物享誉四海，老子、庄子、管子等先贤智慧震古烁今。推介活动生动呈现淮河文明密码，带领河南游客领略千年遗址、古老典籍、民俗非遗、风景胜境等独特魅力，感受淮河文旅大环线这条穿越历史的时空环线、先贤辈出的人文环线、场景荟萃的潮玩环线、追逐梦想的创业环线。
16: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晚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欧洲抢空调，世界杯抢玩具，安徽小县城凭什么通吃全球呢？这个夏天什么最火？世界杯激战，吉祥物热卖全球。这个夏天谁最怕火？罕见高温席卷欧洲，上万元一台的空调一抢而空。别急，这个空调正在安徽造。您可能想不到，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世界级爆款，背后竟然都指向同一个地方——中国安徽的县城。这段时间，全交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的10条产线日产空调20000多套，出口12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订单已经排到4个月后，成为这波中国冷气出海的主力之一。而在百公里之外的天长市正吉镇，佳美乐公司一口气拿下30万件世界杯吉祥物订单。从2016年法国欧洲杯到本届世界杯，这家公司连续拿下了多届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生产资质，整整10年。一个搞智能家电，一个做传统玩具，凭啥同时站上世界舞台呢？一是底子厚，安徽家电起步于80年代，美菱、荣仕达打头阵，40多年积淀下来，全国每3台冰箱、每4台洗衣机、每5台空调就有一台安徽造。天朝玩具也不简单，它是全国3大毛绒玩具聚集区之一，400多家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面料、辅料、加工、包装全链条打通，接单到出货快得惊人。二是练出了杀手锏，全交针对欧洲各国能效标准、建筑结构、使用习惯一地一策精准研发。法国人工贵安装难，创维公司直接研发出免抽真空定制机，安装大幅简化，上市7天就断货。天长的玩具产业则从体育 IP 延伸到文旅 IP， 宠物玩具、 AR 智能毛绒玩具全线布局，传统制造加速向智能转身。从一台空调到一只玩具，安徽县城的故事就是中国制造的缩影，不靠低价内卷，而是靠产业链厚度、创新的深度和服务的精度去承接全球最苛刻的需求。安徽制造牛在哪儿？牛在几十年如一日练就的产业内功，牛在小县城也能做出全球化的大文章，更牛在无论欧洲酷暑还是世界杯赛场，中国制造从不缺席。
17: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8: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7: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8: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7: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8: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皖江千里，探寻大江滋养的安徽传奇。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淮河是皖北的母亲河，那横贯安徽南部的长江就是尽显徽风皖韵的璀璨玉带。长江在安徽境内被称为皖江，是长江下游重要区段。800里皖江，西起宿松，东至马鞍山，串联山河成郭，见证千年航运繁华，孕育独树一帜的码头文明。这条大江既是贯通东西、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更是安徽的经济命脉和文化长廊。从古代漕运、商旅往来，到近代工业文明崛起，滔滔皖江水滋养沿岸城池，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皖江变迁史。今天我们就在安徽循着长江顺流而下，从古渡老埠到滨江码头，从航运遗迹到江城新貌，一同读懂长江与安徽的千年相守，探寻闪烁在800里皖江的人文密码。长江沿岸的安徽大地，自古便是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繁昌人字洞、和县猿人遗址、寒山凌家滩遗址等沿江散落。目前安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500多处，遗址密度居全国第8，其中长江流域遗存数量众多，价值突出。可以说长江流域安徽段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实证地，也是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高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在此蓬勃发展，皖江沿线出土了大量特色青铜礼器与铸铜遗迹，生动展现了先民的匠心智慧与文明高度。庐江商代青铜大铙、屯溪西周云纹五铸器造型奇巧，纹饰精美，彰显出皖江区域独特的青铜审美与工艺水准。繁昌神墩头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实证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皖江流域已形成规模化、成熟化的青铜冶铸产业。珍藏于安徽博物院的错金鄂钧启铜节，是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的水陆商贸通行凭证。铭文清晰记载，鄂钧启商队自湖北鄂城启程，经洞庭湖、汉江、长江、鄱阳湖一路东行，皖江沿岸的枞阳等地皆是其重要商贸落脚点。这也足以印证，早在2000多年前，长江安徽段已是长江流域水陆商贸互通的关键枢纽。秦汉以后，皖江航运逐步兴起，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水运要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士卒南迁，皖江两岸迎来大规模开发，城池兴起，农田拓垦，沿江地带日渐繁荣。隋唐至明清，漕运鼎盛，皖江航道愈发繁忙，官船商船往来不绝，渡口码头星罗棋布， 成为江南漕运与商贸的重要节点。近代风云激荡，皖江开启变革。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创办，拉开安徽近代工业序幕。1877年，芜湖正式开埠通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小火轮航运兴起，码头商贸繁荣，皖江从此由传统漕运河道转型为近代沿江商贸大动脉。迈入新时代，八百里皖江航道持续升级整治，船舶畅通无阻，万吨散货船、外贸集装箱船川流不息，载着安徽制造通江达海。随着江淮运河全线通航，豫皖腹地货物水陆联运直达长江，降本增效。沿江港口集群协同发展，让皖江成为支撑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黄金水道。如今的皖江大地全面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展理念，奏响生态优先的绿色乐章。马鞍山长江东岸的薛家洼曾经污染突出，码头密布，经过系统整治和生态修复，早已旧貌换新颜，变身水清岸绿、芦苇摇曳的滨江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亲近长江的城市生态客厅。告别非法码头与散乱污企业，迎来江豚重现，候鸟翩飞。

漫步皖江两岸，历史遗存随处可寻。马鞍山采石古渡，安庆长风沙渡口，芜湖老码头遗址，历经岁月冲刷，依旧留存着千年航运印记。大通古镇、东流古镇等沿江古镇，青石板路蜿蜒，百年商号留存，江风渔火依旧，静静诉说着皖江亘古不绝的航运故事。昔日皖江码头是八方商旅的汇聚地，徽商从这里登船，将松萝绿茶、皖南丝绸、祁门原木顺江而下，远销苏杭江南。各地漕粮经运漕宗阳、芜湖集中转运，借长江、京杭大运河直抵京师。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驻足停留，方言交融，物产互通，塑造出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码头气质。船工雄浑的号子，沿街商贩的吆喝，渔家轻柔的橹声，交织成专属于皖江的市井乐章。码头既是水陆交通枢纽，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窗口，往来客商带来各异的民俗技艺与信仰。沿江会馆、古寺庙宇、百年商号，皆是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芜湖位列全国四大米市，舟车浮凑，商贾云集，盛极一时。安庆盐运码头扼守江要，是皖江盐运集散核心，一度繁华无双。时光流转，传统码头虽褪去昔日喧嚣，但开放包容、勇毅实干的码头精神依旧传承。皖江人豁达包容、敢闯敢拼的品格，正是码头文化的深厚积淀，沿江百姓依江而兴、护江而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入血脉，代代更续。如今的皖江江岸，轮船迭代更新，设施提档升级，现代航运接续古老文脉，大江滋养的烟火温情始终未曾改变。

从千年漕运到新时代生态守护，从市井繁华到大江安澜，皖江的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今天的长江安徽段不仅有航道通衢、港口兴旺，更有薛家洼这样的生态样板，彰显着安徽坚守生态优先、深耕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800里皖江奔流不息，滋养沿岸沃土，孕育城池繁华，更塑造了皖江儿女的精神品格。长江的奔流赋予皖江人奋进开拓的底气，长江的包容造就皖江文化的多元共生，长江的壮阔涵养皖江大地开阔大气的发展格局。从古代航运开拓到近代工业启蒙，再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皖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勇立发展潮头。这片土地兼具江南的温婉与大江的豪迈，让长江文化成为安徽文脉中兼具柔情与气魄的重要篇章。滔滔皖江见证安徽的变迁，更承载时代的发展期望。800里皖江不只是一条水运航道，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廊，聚力前行的发展大道，流淌千年文脉底蕴，奔涌蓬勃时代活力。听众朋友们，大江滔滔，文脉绵长，800里皖江用千年时光滋养了安徽大地，书写了航运与城市的传奇，沉淀独具特色的文明。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不仅孕育了烟火市井，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流失。下期我们将走进诗文大江，探寻李白与安徽的山水情缘，品读诗仙笔下的晚江绝唱，敬请期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航海城际铁路开通五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还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要到一些小而美的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3: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5: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浙江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航海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到现在已经整整满五周年，累计运送乘客近6000万人次，开行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融杭加速度。
6: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7: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6: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8: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的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的中到各个站。
6: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9: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6: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五周年的成绩单。
10: 海城际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了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了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图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5: 6月26日上午，随着首航飞机从跑道腾空而起，由省机场集团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通用机场衢州开化机场正式投运。这是浙江省织密浙西山区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成果。衢州开化机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罗峰村，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是浙江省11个区域性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 建有800米跑道及6个固定翼机位和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作为浙江省“十四五”通用航空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机场自2023年底启动主体工程建设，2025年底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命名为衢州开化机场，并于2026年5月全面通过竣工验收。 机场投运当日，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与开化县政府为浙江省区域性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作为全省十个航空救援备勤基地之一，机场将承担起区域应急救援的重任。同时，低空经济产业园、航校训练基地、航空科普研学基地、低空应用实训基地及低空新基建战略合作等一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机场未来将开展短途运输、航校培训、高空跳伞、飞手实训等业务，推动开化旅游业态升级和区域低空经济发展。开化县还将依托机场，加快省级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和飞行小镇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与配套升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5: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6月26日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主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报道。
11: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12: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有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就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11: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13: 未来华新素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闻。6月29日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行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3: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4: 就像当时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山的机器人小学生水平偏多，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3: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5: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数字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3: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6: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3: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4: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之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3: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7: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近日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藻星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 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0: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它可以分解病因的分子，血管检查素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药效毒理实验，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临床许可了，大概两年半嘛。
9: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壳聚糖纤维已用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11: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9: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动海洋创新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特色生物制品等四大产业链协同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2: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眼下浙江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来听报道。
13: 上午9点，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14: 这个多少一只啊？
15: 30一把。
13: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16: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13: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17: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13: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18: 藕饼、藕炒莲子、藕结，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缀几盘荷花，人家看上去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煲鸡，客人在我这里吃饭嘛，我送了莲蓬给他们，他们很开心的。
13: 在绍兴诸暨焕东街道圣赵乌三村的百亩荷塘内，朵朵荷花竞相绽放，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塘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村民王东亚承包了15亩荷塘，靠卖荷花和莲蓬增收。
19: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13: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报道。
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3: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2: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桐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摇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4: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2: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5: 在粤剧一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功夫产业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2: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6: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暑期临近，省内各

0: 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报道。
1: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2: 珊瑚的种类又多又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最重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1: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义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3: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义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物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4: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山雕五户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大家说了哪些新鲜事儿。杭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还要到浙江一些小而美的小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接着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1: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0: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日，浙江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浙江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斜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4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1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4: 你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3: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5: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重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3: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6: 是采用了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于普通的那种 3D 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金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3: 遂昌、常山和天台3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 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7: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8: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8: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出彩新乐章。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我们就来关注宁波的科技特派员。
2: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9: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10: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9: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10: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9: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11: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增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历史的追培，又进行了技术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增温跟空气的增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增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9: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秋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12: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随着商务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政策红利持续下沉，浙江的小县城正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孵化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所以呢，现在出门旅游不一定要去热门景点打卡，也可以到小镇或者乡村去感受独特的休闲度假体验。那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去这些小县城去走走看看吧。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在湖州德清县里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敏也是第二次到访。
3: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一直在捉鱼啊，喂羊驼什么的。我们大人就在旁边支个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2: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85%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4: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啊、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2: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5: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2: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武义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6: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嘉兴平湖徐家寨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7: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听说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2: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寨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8: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还有嘛，叫我们快递寄到北京啊、深圳都有。
2: 而在浙南山区的景陵大吉乡的千年古村里，梯田竹海，云雾缭绕。这里的民宿不是单一的住宿产品，而是升级为生态旅居加文化体验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非遗手艺人长期驻点，把大戒罐制陶、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手艺变成了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的体验。云中自在居民宿负责人蓝二峰说，
9: 我们融入了非遗，融入了地方文化，融入了地方特产，客人就感觉本来住一天的就住2-3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2: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体证，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联合地方政府 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先于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10: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0: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超下饭。
1: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请到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李春义。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涵。
5: 我是相声演员李春义，大家好。
1: 昨天啊，咱们聊了聊这个李涵在学相声这条路，然后呢我们请李春义作为捧哏跟着一起聊。接下来春义逗哏，然后呢
4: 我捧哏，
1: 李涵捧哏，
5: 我们两期打个铁。
1: 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李涵的成功之路。
4: 还说我？
5: 哎，怎么还是他呀？怎么
1: 聊一聊这个春义的这个学艺的道路。
5: 我大概也是跟李涵的年龄差不太多，十三四的样子。
1: 十三四？
5: 对。
1: 那启蒙老师是？
5: 启蒙老师是刘希宇刘老师
1: 啊，
5: 给我启蒙的快板。
1: 这是天津曲艺团。
5: 天津是曲艺团的
1: 啊，
5: 对，
1: 一个去北京，
5: 嗯，
1: 一个去天津。
5: 是的
1: 啊，
5: 嗯，
1: 你学的第一段作品不会也是
4: 花唱绕口令啊？
5: 还真不是，我学第一段三打白骨精
1: 哦，
5: 但是第二段是花唱绕口令。
4: 那第二段是三打白骨精。
1: 那请问你刚学的时候头两句学了多久呢？
5: 哎呦，大概学了得有两三周的样子，
1: 也是头几句，
5: 头几不是头两句，头一段他就老师就会讲眼神动作，包括你的人物的区分上一直在讲，因为老师当时就讲三打白骨精这个节目人物众多，学快板书如果你把这段学扎实的开蒙的节目弄好了，别的这种类型的带人物的节目你基本上如果脑子够快的话能融会贯通的一个状态。嗯，包括他刚，你还问他，昨天问他那个，这个他怎么去的呀？
1: 啊，
5: 怎么学的呀？对不对？我跟他也不一样，
1: 哦、
5: 我凡人脱壳，我是。
1: 不是，那你是怎么去的呢？
5: 我是也是朋，也是家长的一个关系，然后、
1: 哦、
5: 这当时刘季刘老师，马云路刘季，这个刘季老师，
1: 嗯，
5: 跟我们家里有亲戚。正经我得管人叫舅舅，是我姥姥那边的一个关系。
1: 嗯，
5: 然后当时想让我跟刘季老师去学习相声，但是那阵刘季老师呢好像是刚刚当上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长，正比较忙，他当时说又在天津，他就把我托付给了刘希宇刘老师，然后让刘老师教我。
1: 嗯，
5: 是这么回事，就当时是这个开蒙的老师。然后后来呢相声呢在天津，因为天津的老先生老前辈特别多，你比如说黄铁良黄先生，黄铁良先生的亲孙女跟我是初中高中的六年同学。
1: 哦，
5: 嗯，这个然后去见过黄先生，然后包括童守本童先生，这个是在天津经常在一块儿能演出。
1: 嗯
5: 啊，童先生还特别爱教年轻人，一点也不保守，包括田立和田先生，正经去家里头，那阵张文霞先生还在世，经常去家里头问问活问问节目啊，老先生会给我们排练一下。
1: 嗯，
5: 然后相声其实就是这样，包括快板呢，除了这个刘希宇老师给我启蒙的王派快板，可能跟张金明先生，跟张金明先生学习过，跟何德利先生学习过，然后还见过，我还去过金文生先生家见过金先生，等于说当时我就说快板啊，这个些艺术其实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呢怎么认识到这个我的老师曹文金老师呢，也是当时在这个天津这个演出的时候，一个朋友认识我师傅，而且呢也认识这个曹老师的经纪人，当时说哎，得知你考大学到北京了，那给你那个引荐引荐吧，到北京之后你可以去听云轩试一试，我就去了。然后大一呢到北京了，但是我没敢去听云轩。后来怎么又 见到曹老师呢，是当时已经上大一，参加京城高校相声联盟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在这个也是这个月份，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有一场演出，请曹老师来当演嘉宾，最后一段。然后我也是远远的看着，不敢去聊嘛，因为很火爆。当时那学生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一直要签名。再后来的印象特别深刻，是2013年的6月1日，那一天是在北京林业大学啊办专场，曹老师跟刘老师当时是最后一段。然后呢，我演完，我记忆特深刻，前面我也演了一段。我演的时候呢，曹老师来一看。点了点头，我没印象，我逗哏啊，我得跟这个观众去交流啊。那捧哏演员下来，哎，你曹老师在边上说，还点头，我说你怎么老关注台下，你不看台？
4: 其实侧台问，一会儿吃盒饭吗？
5: 吃吃吃。他点头，以为是这意思。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就聊嘛。然后后来我就去里屋了，去里屋之后，然后见着曹老师，然后正好赶上当时金台夕照要开业
1: 啊，
5: 跟我说你可以来这儿。然后这个演出我印象特深刻，第一周是4场，周五一个，周六下午一个，周六晚上一个，周日晚上一个，一共4场，曹老师都在。
1: 嗯，
5: 头一场我唱的快板，我唱完之后呢，到他那屋里，他说我也不唱快板，我没法跟你说，啊，挺好的。后面2场呢给人捧哏，然后呢我师傅就说你捧哏你也不会呀，你这个儿那么矮，你站桌子里面都看不见了，这那的说半天，然后我也就听着呗。然后最后一场是我站出来逗哏，我演的这段节目叫点头数来宝，效果还不错。然后下来这个曹老师就问我，你的相声有老师吗？我说没有，我来我就想拜您为师，我就明确说。曹老师说我觉得挺好。然后就从此从那开始就确立了师徒的这么一个关系。
1: 那既然说到这点头数来宝啊，咱们就来听一听，其实这段也是佟守本先生的一个代表作品。
5: 没错没错
6: 啊，这回该您表演
7: 啊。可不是吗，
6: 相声演员呢
7: 啊，
6: 多才多艺。
7: 您客气
6: 啊。具体到您本身，您能表演什么？
7: 那会的可多了，
6: 您给介绍
7: 像什么演个电影电视剧
6: 啊，
7: 做个小品，演个哑剧，唱个山东快书快板书，
6: 我介绍
7: 这个
6: 太多
7: 都可以。
6: 姐，您那最拿手的说一样。
7: 要说最拿手的
6: 啊，
7: 那还得说是快板书。
6: 谁啊？
7: 鄙人。
6: 谁是鄙人？
7: 我是鄙人呢。
6: 哦，您是鄙人，没枪眼呢？
7: 枪毙呀？什么呀？这
6: 鄙人吗？
7: 鄙人就是我。
6: 哦，就是您。
7: 哎，
6: 阁下
7: 您客气。
6: 快板书嘛还最拿手。
7: 那当然了。
6: 那么电台里放过您的那个录音吗？
7: 那是你没听过。
6: 电视里头放过您的录像吗？
7: 您没赶上那个机会。
6: 那舞台上您经常演出吗？
7: 我呀
6: 啊，
7: 轻易不露。
6: 这演员架子大。哎，今天露一回好不好？
7: 不行。不今儿观众啊是来听我说相声的，
6: 但是我喜欢听您那最拿手的快板书。
7: 你
6: 我要求您表演一段，还能代表极个别的一部分人，也欢迎您。
7: 你呀，我跟你说啊，
6: 是
7: 谁也代表不了，你说了不算。
6: 哦，
7: 你看见了吗？只要观众当中有一位鼓掌欢迎我这。哎呀，这么一说啊，各位朋友
6: 啊，
7: 都爱听我的快板书。
6: 对，
7: 既然这样，我把大家的面子给你了，
6: 那算我沾光。
7: 哎，给你唱一段快板书。
6: 谢谢。
8: 嗯，
7: 不过您可不能白听，
6: 我给报酬
7: 啊，
6: 20块钱。
7: 20块钱
6: 买盒烟。
7: 不，您这20块钱不行，您这属于单点
6: 特凡。
7: 哎，单点我们团里有规定。
6: 什么规定？
7: 这个票价呀1000块。
6: 1000块
7: 啊。1000块，你想听吗？
6: 你想着赶快富起来是怎么？
7: 这叫什么话？不，你爱听不爱听吧？我问你。
6: 行
7: 啊，
6: 您唱不就1000吗？
7: 啊，
6: 给您1000，
7: 咱说定了。
6: 来吧。
7: 好，这回啊，咱挣他这1000块钱。回来我请客啊，校长。小小
6: 这就开始要唱了
7: 啊！对啊，
6: 唱完了呢，我就给你一千，
7: 咱俩说好的
6: 啊。那得有话说头里啊。
7: 行啊，
6: 给一千是给啊。
7: 啊，
6: 他是你唱这段唱完，我说我会，
7: 嗯嗯，
6: 这一千就不给。
7: 那当然，
6: 对吧？
7: 是吧？
6: 我花钱就不能听那个会的。
7: 啊，不，
6: 听你新唱。
7: 等会儿，这我没法唱了。
6: 怎么？
7: 我汤二十分钟唱完这段，他在旁边说什么？这段我会。我白唱了，
6: 干嘛那么损？等你唱完再说。你唱几句我会，我告诉你这段叫什么名字，后边还有什么词儿，那证明我会吗？
7: 保证你没听过。
6: 不给钱行吗？
7: 可以，
6: 来吧。
7: 啊，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造成这个四块铜帮家一木，
6: 这
7: 个咱们还得这个一
6: 先生
7: 几脚，我干什么？这是
6: 老板
7: 啊，
6: 这段我会。
7: 这段你会？
6: 这段叫诸葛亮押宝，
7: 住
6: 几十年前就有人唱，这老掉牙。告诉你后头还有什么词儿
7: 啊？我听听。
6: 宝盒乐在耍钱人的手，在那荒天大会之宝棚，蹭楞楞一声宝棚起，围了个里七层外八层，里七外八不透风。
7: 不，
6: 老掉牙了。
7: 好，
6: 换一段。
7: 这段你会啊？
6: 哎，
7: 你呀、啊，再听这个啊。说的是西天道路险又长，唐三藏。背取那真经赶路岗，坐骑这一
6: 又来是怎么意思？你说你这段
7: 我越是怎么着？
6: 孙悟空三道芭蕉扇，
7: 在
6: 火焰山，猪八戒扛着钉耙担着书箱，沙和尚整理行囊手提禅杖，在前面探路的是齐天大圣美猴王，这老掉牙了啊。
7: 嗯，行，听着。说的是土匪连长把哨吹，三排人集合成了一堆，这个立正哨息，站好了地方。
6: 还得换一段。
7: 这段
6: 这段我也会。
7: 你
6: 最后一句我都知道。
7: 什么呀？
6: 最后一句闹了半天感情是倒霉，对吗？
7: 对，
6: 这不新鲜，这不值钱呢。就这在舞台上演出，就这段子到我们那村一毛钱听七段。
7: 咦，不，你可太气人了啊。
6: 再换
7: 呢
6: 啊！
7: 我呀、
6: 啊，
7: 我还不换了，
6: 那不行啊！
7: 我听你的，我你唱什么？来，
6: 你唱，
7: 小朋友们，这欢迎他唱一段好不好？
6: 来，
7: 快点！
6: 这位怎么起的？您上哪急了？哦，我知道了
7: 啊！
6: 你就会这三段，
7: 我
6: 别的你不会了，啪一急，你假装的，
7: 我会三百段，今儿我不唱。
6: 会这么多为什么不唱？
7: 我听你的。
6: 听我的。
7: 不，你唱我也会，
6: 我唱你也会，
7: 多新鲜呐！
6: 万一我唱这段你不会
7: 啊，
6: 当着各位一害臊，本儿你死了谁负责呀？
7: 我你可太损了啊。
6: 好赖不说，你也算个活物。不是可怜你。
7: 哎呀，我说
6: 啊，
7: 你呀唱吧，
6: 不，
7: 你唱我也会。
6: 那好，
7: 少说废话。
6: 我唱
7: 啊啊。
6: 我唱你怎么着？
7: 没告诉你吗？我也会吗？
6: 我唱哪段你都不会信吗？
7: 你唱的这段如果我不会
6: 怎么着？
7: 同手本
6: 啊，
7: 我给你2000块，
6: 这是你说的。
7: 来，真是的，哼，就不信这个。
6: 什么板儿这是？说了位大嫂怎么这么黑，她养活个孩子塞烟煤，
7: 这一天大嫂把那孩子掉在了煤堆里，是分不清是哪是孩子哪是烟煤。有个大人出主意，说拿着棍捅啊，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煤。我会黑大嫂，这都臭遍街了。
6: 是黑大嫂，你会啊？你会 啊？我知道你会啊。
7: 还是呢？
6: 我这是正式的唱吗？
7: 你这干嘛呢？
6: 我溜溜嗓子呀。
7: 溜溜嗓子？
6: 说好了给人表演，我能唱这小段吗？
7: 啊，来，你来大段的我听听。
6: 啊，剃头的师傅大老王，家住在济南王家庄，
7: 从小学会了理发匠是每日理呀挑，叫你扣扣扣，我叫你三抖都扣光，剃头的师傅大老王。我唱的比你熟，
6: 我溜嗓子，
7: 你接着溜。来，
6: 有一个酒迷爱喝酒，他是天天酒瓶不离手，
7: 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喝了，这个酒迷说只要沾点酒字边我就想喝酒，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九九九九九酒迷啊，就你唱这个节目
6: 哦，
7: 连我门口那二道贩子都会唱。我说你呀，唱点那好的啊，唱点那难的啊。
6: 我知道相声演员唱快板书那得够一定的水平，
7: 那当然了，
6: 但是他不唱这个，这人经常唱
7: 唱什么，
6: 咱唱咱自己最拿手的
7: 啊，
6: 现编现唱，
7: 那叫即兴表演
6: 啊。对，那我最拿手。
7: 我也会啊，
6: 水平不一样，有高有低
7: 啊。
6: 咱唱来声情并茂、
7: 哦、
6: 把你感情带到段子内容里头去、
7: 嗯、
6: 我要唱那哏的，
7: 嗯，
6: 叫你乐得合不上嘴，
7: 不
6: 值。我要唱那悲的
7: 啊，
6: 你的眼泪就得哗哗往下流，
7: 要开口的，
6: 哎，你坐着我能把你唱站起来、
7: 嗯、
6: 你站着我能把你唱趴下、啊、
7: 我要是坐着能把我唱站起来
6: 准行，
7: 你要是真把我唱站起来
6: 怎么着，
7: 看见了吗，
6: 嗯，
7: 我当着各位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6: 我收你个小徒弟，
7: 哎，就怎么办了，
6: 别走一会儿，
7: 等等等等等等，不不不不不，
6: 我收徒弟
7: 了，你先等会儿，
6: 干嘛，
7: 你得把我唱站起来，
6: 是啊，我要把你唱站不起来
7: 怎么着，
6: 我也当着各位磕头，我拜你为师娘，
7: 拜好，
6: 拜你为老师，行不行，
7: 吓我一跳，
6: 我也拜你为老师，
7: 那好了，
6: 现在就比，
7: 拿椅子
6: 来，
7: 好，那把桌子往后边去，来来来，嘿，就不信，
6: 这可是说清楚了
7: 啊， 啊，
6: 刚才所唱那些段子都不能唱了，
7: 不是跟咱刚才啊唱的是一段没有，
6: 都是现编新词儿，
7: 都是新词儿，
6: 哎，那就
7: 听听听着啊，
6: 哎，等新词儿，新词儿有要求啊，您得有辙有韵，合辙押韵才行了，
7: 我告诉你啊，
6: 十三道大辙懂吗，
7: 连两道小辙我都会，
6: 啊，那行，
7: 哎，
6: 那我放心，
7: 那咱唱唱唱唱啊，
6: 哎，还得赶板剁字，闪板掏板剁字就是快板书数来宝的技权，你得唱全了啊，
7: 这没告诉你吗，不用你教给我，我全会，
6: 明白，
7: 这人得看看，
6: 是咱俩，
7: 你还有完没完吗，这是啊，是我是合票的，一帽一帽的，坐坐坐坐坐坐，
6: 我准能把你唱，
7: 又来了是吧，
6: 告诉你咱有这把握，
7: 你来唱吧啊，
6: 哎，
7: 嗯，
6: 叫伙计
7: 啊，
6: 你坐着听，
7: 嗯，
6: 这个时候你还别逞能，过一会儿咱们俩人还指不定的谁行谁不行，为的让大家听得清，
7: 怎么样，
6: 再往前挪挪行不行，
7: 啊，可以啊，
6: 看起来了吧，水平高低，
7: 你也站起来蹦，不是你诓我呀，这儿啊，
6: 我这还没唱了，你先
7: 不是你叫我往前挪挪，你怎么不动地方
6: 啊，好好好好
7: 啊，
6: 你坐下我还唱、
7: 啊、
6: 唱三句还能把你唱站起来信吗，
7: 几句，
6: 三句，
7: 三句
6: 啊，
7: 三十句三百句我也站不起来，
6: 就唱三句，
7: 好好好，
6: 来来来来来，
7: 三句啊，
6: 竹板倒，打竹板，
7: 一句了，
6: 别说话行不行，
7: 这
6: 后边不还有两句了吗，
7: 不，你唱你的，
6: 竹板倒，打竹板，
7: 一句啊，
6: 我要给你唱段快板书，
7: 这你这叫什么词儿，这
6: 别说话，说话你打乱我，
7: 我怎么会打乱你，你看不像话，你哪

0: 再也起不来了。
1: 知道我吗？
0: 你怎么着？
1: 坐了一屁股万能胶，我都黏糊住了。
0: 你也不怕掉皮呀、啊？
2: 管不着。
1: 来来，哎，我的同伙计，
0: 哎，我的孙伙计，
1: 孙伙计，
0: 唱唱唱，
1: 我唱什么呀？我唱
0: 姓孙吗？
1: 谁姓孙呢？
0: 来电话，老孙不是你、啊，
1: 不是我，
0: 那你姓什么？
1: 我姓郑。
0: 姓郑，
1: 哎，
0: 没听说没这姓，摆这姓都没有，
1: 怎么会没有啊？
0: 哪篇？
1: 头一篇。
0: 哪句？
1: 第二句周吴郑王，
0: 这字儿怎么写？
1: 一个电字儿，一个耳道。
0: 给那几位写写
1: 啊！我跟那
0: 啊那边
1: 哪几位？
0: 写那边墙上。
1: 那几位啊？我一写，我站起来了，
0: 留神了，
1: 还上一当了。
0: 来，
1: 哎，我的同伙计，
0: 哎。我的孙正伙计，
1: 啊，我四个字的名字。
0: 我的正伙计，
1: 你来了，
0: 我来了，
1: 咱俩唱一段数来宝，你看好不好？
0: 咱俩唱段数来宝、啊，我看不好，
1: 不好。
0: 你脑袋长得跟萝卜一样，你不会唱数来宝？
1: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
0: 干嘛干嘛？你嚷什么呀？
1: 我就嚷。
0: 你瞪眼干嘛？
1: 我就瞪眼。
0: 不，你愿意不愿意？
1: 我不愿意。
0: 不愿意过来打我。我
1: 我呀、啊，我还舍不得打你呢，
0: 就这意思，
1: 多细心呐！哎，叫伙计，
0: 哎，
1: 你坐着听
0: 啊，
1: 唱快板，我唱的可比你精啊。
0: 就算你唱的比我精、嗯，你都会什么？我也听听。
1: 新老节目我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咱说鲁达，唱武松，齐天大圣孙悟空，三到八教是二十三打白骨精啊。
0: 这一套一套你们真行，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1: 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些节目我全行，
0: 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1: 大武艺小武艺三侠五义西游记这些节目我全行，
0: 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1: 不，你跑这累傻小子来了。
0: 小伙计你别嚷也别闹，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别看你说的唱的一套一套又一套，就其实你当个演员不够料，
1: 不够料。
0: 本来嘛，1米3的身量不算高，
1: yeah.
0: 上台你再毛着腰，舞台美你根本谈不着。
1: 你别唱了，我问你谁1米3？
0: 你1米3，
1: 我1米8，
0: 你还没那小孩个儿高吧？
1: 谁说的？
0: 你过去跟他比比，
1: 我比
0: 你看那
1: 我。我说你可太缺德了，太损了你啊！哎，叫伙计
0: 啊，
1: 你坐着听。
0: 哎，
1: 你当演员也不行，
0: 嘿嘿，
1: 瞧你长得这个德行，
0: 德行我自己爱看，啊、
1: 爱看呢
0: 啊！
1: 你呀、
0: 啊，
1: 皮包着骨头赛人灯，倒糊着脑袋小眼睛，
0: 这也娶媳妇了
1: 你。什么用啊？你这两条腿啊，走道有毛病。
0: 咱这是标准腿，
1: 罗圈腿，
0: 没听说过。
1: 你不信，你走两步我看看呢。
0: 看准了、
1: 啊，来来来来，是。
0: 那目前还不会走路，
1: 他也溜着神了，
0: 差远了。叫伙计，你听我说。动这个你还差得多，你当个演员不够格，基本功什么内容你都不懂的，你又馋又笨又懒惰，你早晨10:30钟你才起被窝，不漱口不洗脸不上班不干活，光知道抽烟把酒喝，对吗？
1: 这谁说的？
0: 你老婆跟我说的。
1: 她怎么说的？
0: 说你晚上懒得睡，你早上懒得起，你抽烟1天15盒，你喝酒1喝4瓶多，喝醉了在家刷酒疯，在你们家炕上就把跟头折，拿火柴点被窝，你抱着痰桶往上泼，
1: 哎呀，
0: 消防队救火，开着消防车，你又哭又闹撒大泼，你嘴里还把胡话说，踹孩子，你打老婆，摔了碗砸了锅，你管你媳妇叫大姐，你管你爸爸叫大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请到青年相声演员李春义和李涵，跟大家聊一聊他们的相声之路。那之前啊，咱们聊过了对李涵影响比较大的一些相声作品，那春义你呢？
1: 我也可以说几段，我跟他风格不太一样。
0: 哦，
1: 他风格比较明显，
0: 他就是春晚为主。
1: 哎，春晚学唱类的这些节目。但是我昨天听他说那个挺有印象，就是那个台上台下，
0: 嗯，
1: 我叫王小一，我叫妹妹，那我印象特别深刻。
0: 但是具体名字可能
1: 没有印象。
2: 对，
1: 最后还有一个高声部低声部的一个合唱，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节目。
0: 嗯，
1: 然后我
0: 可能是不是更偏向于天津？或者是
1: 我是更偏向于天津的。你比如说马三立先生跟王凤山先生的十点钟开始
0: 啊，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节目。首先这个节目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第一就是马三立先生，他这个节目其实不是他那个视频80年代才开始演的，这个节目50年代就有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节目好在这个节目的框架好，你无论在什么时代，你都可以再翻新，再去按照这个框架，然后再去修改，常演常新。这是我觉得马三立先生创作的节目当中我特别特别爱的一段，
0: 嗯，
1: 叫十点钟开始。
0: 所以你的梦想清单也是有点这个影子。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又不是没听过。
1: 你怎么知道？是这意思。
0: 是吧？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包括人物当中的表演，然后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我特爱的就是这个王凤山先生跟马三立先生，他有三番，最后不有老握手这个吗？
0: 嗯，
1: 最后一番王先生不爱理他了，然后马先生过去挠他手，挠然后就走。那块我觉得太细致了，而且表演的人物就这么四两拨千斤，这么一下咣，现场效果就有了。我就觉得这段真的是封神之作。
0: 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啊，由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十点钟开始》。
3: 好，您来了
4: 啊，来了，
3: 好吧，
4: 啊，您好，
3: 请坐吧，
4: 哎。
3: 请坐，请坐
4: 啊！坐台上，
3: 坐下吧。
4: 别坐，
3: 坐不了。
4: 你看看，尊敬的观众们对您够多熟悉。
3: 是，
4: 王凤山，
3: 哎，
4: 老艺人，
3: 哦，
4: 老艺人，
3: 嘿嘿，
4: 老资格
3: 啊，不敢当，
4: 艺术老练
3: 啊，
4: 啊，老师傅嘛。
3: 您别看我岁数大，艺术水平稍差。
4: 客气，
3: 我这是抱着当学员的态度，
4: 哎，
3: 向同志们、向老艺人们学习。
4: 哎呀，哪有60多岁的学员呢？你这人很谦虚。
3: 嗯，
4: 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值得表扬，应当向你学习。
3: 那您别捧我，
4: 不是捧，不是捧，确实是这样。我们做任何工作，不需要骄傲。
3: 嗯，
4: 但是也不要过于谦虚，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理论相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更不要说假话。
3: 对，
4: 会就是会吗？
3: 嗯，
4: 不会就是不会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会怎么样？要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3: 对，
4: 向革命干部学习，也需要向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一日千里，时间不等人，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对。
4: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太对了，
4: 我们需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地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
3: 哎，这你说的对。
4: 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
3: 太生硬了，
4: 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地批评我，我知道你怕我接受不了啊。我希望你直爽地批评我，你更尖锐地批评我吧。
3: 哎，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4: 哪儿的话呢？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我好好的想一想，这几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成绩，在工作上哪是我的贡献。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 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3: 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的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奋发图强，在学习中一定做出成绩来，在工作上也能做出贡献来。
4: 好，
3: 怎么查见吓我一跳。
4: 好，我谢谢你
3: 啊，
4: 我谢谢你帮助我，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3: 相信。
4: 好，那我向你提出保证，
3: 嗯，
4: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3: 啊，
4: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要不努力学习，要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好，有志气。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3: 嗯，
4: 我要努力学习。
3: 好，
4: 我是说话算数的，我现在我提出的保证，今天是八月，
3: 现在是十一月，哎，
1: 啊，对对，
4: 11月30号，
3: 啊，
4: 我在今天提出来，
3: 不是30号，啊，今天不是三十号，
4: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3: 那干嘛呀？
4: 1号发薪。
3: 哎，财迷呀，啊，净惦记发薪呢，啊，
4: 不管他几号吧，
3: 啊，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3: 学习？
4: 我学。
3: 哎，
4: 我学呀，
3: 嗯，
4: 我学什么好啊，
3: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4: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3: 好，
4: 怎么样？
3: 好
4: 啊，我认为科学家，
3: 嗯，
4: 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3: 嗯，
4: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科学家。
3: 好，好，
4: 大家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3: 嗯，
4: 我就努力学习研究科学了。
3: 好，
4: 我研究数学，
3: 哎，
4: 我练呐，打算盘，加减乘除，我练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我研究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我连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3: 嚯，哦，那可不简单
4: 啊！我是科学家嘛，
3: 哎，
4: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我学外语，
3: 哎，
4: 我行，
3: 学
4: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3: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外国话。
4: 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3: 哎，也对。
4: 到了8年以后啊，
3: 嗯，
4: 我就发明创造了。
3: 创造？
4: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3: 哦。
4: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要亮就亮，
3: 嗯，
4: 要黑就黑，需要太阳的时候，
3: 啊，
4: 我一开电门。
3: 哟哈，
4: 怎么着呢？噌，太阳就出来了。
3: 哦，太阳出来。
4: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
3: 哦，
4: 我一开电门，嘣，
3: 哟哈，
4: 哗，下雨了。
3: 下雨了。
4: 需要打雷呀、啊、打闪的时候，
3: 嗯，
4: 我一开电门，嘣，
3: 我就知道它又来了嘛。
4: 到那个时候吧，
3: 啊，
4: 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3: 嗯，
4: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3: 嗯，
4: 什么叫台风？那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3: 哎哎，
4: 地球，
3: 啊，
4: 宇宙，
3: 行了，
4: 我让你为人类造幸福。
3: 行了行了，您累了吧？累了吧？啊，
4: 不累，
3: 累了，
4: 不累不累不累。
3: 哎，
4: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3: 啊，
4: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3: 嗯，我是不懂得科学，您这个想法是好的，真要做到了，再好没有了。
4: 我谢谢你，
3: 哎，
4: 我谢谢你鼓励我。
3: 哦，
4: 我谢谢你鼓励我。
3: 嗯，
4: 你很相信我吧？
3: 相信。
4: 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3: 嗯，
4: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4: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3: 好，祝你成功。
4: 谢谢你，再见。
3: 哎，好，
4: 再见。
3: 哎，
4: 再见，
3: 再见，
4: 同志们。
3: 嗯，
4: 再见。
3: 嗯，
4: 再见。
3: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 同志，
3: 同志，
2: 哎，
3: 怎么回来了？
4: 你说我行吗？
3: 只要下决心就行啊。
4: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3: 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4: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味小灰喽啊。
3: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4: 我倒不是嫌麻烦
3: 啊，
4: 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格呀，
3: 哦，
4: 当科学家不合适。
3: 怎么？
4: 因为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3: 是啊，
4: 我是个急脾气急性的人，让我坐屋了，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摔了他。
3: 哎，那还行吗？那你怎么办呢？
4: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3: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
4: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3: 你当军事家？
4: 嗯，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3: 哦，
4: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军事家。
3: 好，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3: 哎，
4: 我练呐，
3: 练
4: 立正。
3: 嗯，
4: 立正稍息开不走。
3: 嗯，
4: 我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能驾驶潜水艇。我练射击，我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
3: 来，
4: 啪，
3: 行了，
4: 我射击，我射击，
3: 干什么？
4: 射击，
3: 谁发的你枪啊？你这射击，
4: 我买，
3: 买，
4: 哪儿买去？你卖回去。
3: 哎，我没有枪，
4: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3: 哎呀，拿玩具练。
4: 哎，怎么着
3: 啊？
4: 怎么着？
3: 玩具
4: 架不住下功夫，我练呢。
3: 哦，
4: 因为我是一位军事家，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3: 哦，
4: 我学习抗日战争经验，我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我学习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3: 什么书？
4: 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3: 好，
4: 我再写一本科学战争的理论。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3: 啊？
4: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3: 嗯，想法是好的
4: 啊，
3: 只要做到了那是最好。
4: 我谢谢你。
3: 哎哎，
4: 我谢谢你鼓励我。
3: 哎，
4: 你很相信我吧？
3: 相信
4: 你。我向你提出保证。
3: 嗯，
4: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您这种精神还是好的。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3: 好好好，祝你成功。
4: 谢谢你。
3: 哎哎，
4: 再见。
3: 再见。
4: 好，
3: 哎，
4: 再见。
3: 再见。
4: 哟，好。
3: 哟，也许行，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4: 同志，同志，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您说我行吗？
3: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4: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顶不住，
3: 架不住锻炼呢。
4: 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呢？这个。我当军官
3: 啊，
4: 当兵也不要我呀，
3: 那怎么办啊？
4: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3: 好嘛，他要当艺术家了。
4: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就艺术基础。
3: 你啊有什么技术？
4: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演戏、化妆、照相。有一次在我们学校啊，在学校化妆照相，我化妆老太太啊，还得了奖了。别乐了，嘀咕什么你这？我搞文学，我告诉你，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3: 对，
4: 对，
3: 哎，
4: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3: 对，
4: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3: 也许行，
4: 也许行，就是行，
3: 行，
4: 就是行，
3: 行。
4: 搞文学艺术，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搞文学艺术了。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1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3: 你啊，
4: 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搞文学艺术嘛，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篇文章。我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我找出时间来，我多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3: 嘿，
4: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嘛。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3: 我看不透。
4: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就要动笔了，我写了，
3: 写
4: 搞创作。姚雪银写出来了长篇小说《李自成》，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3: 你写呀。
4: 我写，
3: 写，
4: 我写，我计划我写几部长篇小说，弄他几个电影剧本，我写他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几个讽刺的小品文，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桥的把式竟说不练的人。
3: 对，这应该多讽刺。
4: 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
3: 你瞧，
4: 契诃夫有鹰犬，我来个皮肤树，他有3姊妹，我来五洲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个跳梁小丑。
3: 好嘛，净跟人学，
4: 净跟人学啊。几年以后我就是伟大的诗人了。
3: 你啊，
4: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3: 我
4: 再过几年你见着我呀，
3: 啊，
4: 嘿嘿，我就不是这样了。
3: 哦，你就胖
4: 了。胖我当然胖不了，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3: 穿什么了？
4: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啊，很好的皮靴子。
3: 哦，
4: 我这胸前的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啊，我就戴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3: 哦，
4: 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
3: 嚯，
4: 我钱就多了，我有钱。买呀，我买被窝，买棉帽子。哎，我有钱我就吃啊，吃炸糕。哎，我吃油饼。
3: 行行行，累了，累了，累了，累了，累了。你饿了大概
4: 啊？
3: 饿了，先来个烧饼店店怎么样？好吧，
4: 烧饼
3: 啊，
4: 哪儿烧饼？
3: 买去了。
4: 烧饼店不忙
3: 啊，
4: 我在文学创作上。
3: 你歇下吧，歇下吧。
4: 啊，
3: 歇下吧。
4: 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3: 哎，
4: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3: 哎，行啊，那就看吧。
4: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
3: 祖国的好儿女了。
4: 对，我就不配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您这套我都会了。
4: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你祝我成功，谢谢你。再见，再见。
3: 这叫什么毛病啊？这是
4: 怎么样？
3: 又回来了吧？
2: 同志，同志，您说
3: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都不行。
2: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3: 啊，我呀，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2: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3: 哎呀，我这个人呢、啊、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4: 你呀、啊、等着吧你啊，现在10点早过了。
3: 10点过了，
4: 哎，
3: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4: 从明天起，
3: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4: 是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鸟类
9: 听，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书韵飘香，品味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孔明抬头打量打量说话这个人，认识，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是于帆。
2: 哦，于先生，
1: 曹操受袁绍以拒之兵皆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于帆听到这冷笑一声，君败于当阳，计穷于下口，区区求救于人而油盐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说完了，他用手一捻胡须，把头一低，腰一猫，背一弓，围着椅子转了个圈，看了看屋里在座的这些人，他又坐那儿了。这不知道于先生是什么毛病。于先生心里头挺高兴，孔明怎么样，我嘲笑你了，你让人打得那么惨，你还说不怕曹操，你这话说的也太大。哼，唉，小小的年纪没深沉，你不气急了我，我不能这么问你，现在我看你孔明是怎样回答。诸葛亮瞅着于帆那样子怪可笑，觉得这人挺滑稽。孔明一拱手，于先生请稍安勿躁。孔明这意思是你坐那稳当点，别那么摇头晃脑的，像个搬搬倒似的，哪有点文人的样子。你说我们败给曹操了，但是我家主公才多少人呢，几千人马，曹操百万之众，不管怎么说我们倒跟曹操打了，退守下口，我们是以待时机呀，不管怎么样也比你们东吴强。东吴听说曹操带百万雄兵兵进江陵，吓得你们是魂飞魄散，你们不怕天下人耻笑啊？现在看来啊，真怕曹操的是你们江东，而不是我主刘玄德。你们用嘴奚落谁呀？说说你们自己吧。嘿嘿，这位于先生傻眼了。于先生后边坐着一位把这位给气了，狠狠瞪了于帆一眼，心说你想好了没有，你没看这位是谁呀、啊、那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咱们大谋士张昭段人给碰回去了，想不好你瞎乐了什么呀。气得他在后边狠狠瞪了这位于先生一把，刺啦，差点把那衣裳襟给撕了。于帆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自己的好友布置布子山。此人三十几岁的年纪，细高的个子，弓肩缩背，稍微有点水是腰，这都是光拽文不劳动的结果，有点猫食扣着。他把双手一拱，啊，孔明先生，难道今天您在东吴欲效秦义之舌，游说江东不成吗？你想学战国的苏秦张翼啊，跑这儿当说客来？哼，让我给你点破了，少来这套，我们江东不吃这个，你游说我们不听。子善，你只知道苏秦张翼为舌辩之士，可是你还不知道苏秦张翼乃是英雄豪杰。苏秦配六国相印，张翼两次相秦，他们都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那魏强凌弱巨刀必剑之人。说是你不知啊，念了不少书，
2: 你只知道战国的苏秦张翼是说客，但是你不知道那苏秦张翼还是了不起的英雄呢。人家能为国为民出力，比那些个一见强硬的就害怕，一见软弱的就欺负，看见刀就哆嗦，见宝剑就躲开，比那主强多了。这苏秦张翼确实了不起啊。在战国时期，他们拜在鬼谷先生的门下。苏秦家住洛阳，姓苏名秦，字季子嘛，拜过六国丞相。这张翼呢，是战国魏国的一位贵族后代，武信君嘛。这二位都能说会道，所以后来啊传颂这么两句话，说苏秦之口，张翼之舌，都是大说客。今天孔明说这两位呀，你不能随便的比方，人家这两位比你们都强。在座的诸公一听说曹操诈发虚伪之词，便畏惧请降。呵呵，步子山，你还敢笑苏秦张翼吗？不知就手坐那儿，一声也不言语。在布置先生身边坐着一位，他几次要想站起来站不起来，怎么回事？这位太胖了，让那椅子把他那肉给他挤住了。
3: 孔明先生，我有一事不明，愿在台前请教。
2: 说话怎么这味儿啊？这位是燕海呀，脖子短点。这人是谁呀？薛宗薛静文，在东吴有个外号叫薛矮子，个儿不高，高了下也就是五尺来高吧，横了下呢有四尺来宽，再添个尺八寸的呀，躺那跟站着一边高。静文有话就请讲吧。
3: 孔明先生，那你以为曹操曹孟德是何如人也呀？
2: 这太简单了。孔明一想，还用我回答吗？曹操是汉贼，静文何必多问。
3: 非也，公言差矣。汉代历传至今，天数将终，我看今日曹公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人皆归心呐。你主刘豫州不识天时，强与豫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
2: 说完这两句话，薛先生直喘，有点上不来气儿了。孔明先生听到这儿生气了，薛宗怎么会能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呢？人生于天地之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薛静文既为汉臣，见有不臣之人，当事共戮之，臣之道也。说你是汉臣呢，你要讲讲忠孝。现在你看见不臣之人像曹操这样的汉贼怎么办？你得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把他杀了，你这才算为臣之道。今曹操祖宗刀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曹操忘了本了，他家世世代代吃着汉朝的俸禄，他应该很好的报效。可是他不然，怀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天下人没有不气愤的。凭你薛静文怎么能够说以天数归之？你这不是无父无君的话吗？冲你这个话是不足以御语，请勿复言。别说话了，在那老老实实的坐着吧。孔明这几句话说的薛宗就觉得这右边半拉膀子有点发木，这右边的嘴角啊有点要歪，心头一阵突突乱跳，心率加速了。他赶忙一低头坐那儿，再也不敢言语了。这时由薛宗的身后站起了一个人，孔明先生，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还是相国曹参之后，你主刘豫州虽说是中山靖王的苗裔， 却无计考察。眼前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知习犯惧之夫，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说曹操虽有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可是他是相国曹参的后代，名门之后。刘备是怎么回事？都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以什么做考察呀？以什么为依据呀？我们知道的，他不过是个织席贩具之夫，就是编席卖草鞋，他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孔明一见说话这个人年纪不大呀，白净面皮，细眉俊目，穿着也很整洁，说话也蛮斯文。哦，原来是他，孔明认出来了，此人姓陆，名纪，字公济。阁下莫非就是袁术作奸淮局之陆狼乎？孔明给他来个以牙还牙呀，这个小伙子话说的有点太过了，不应该这么讲话，他这是等于羞辱孔明先生。可惜你这么大的南阳卧龙啊，你保了刘备了，刘备是个卖草鞋的，人言鸟随鸾凤非常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嘛，刘备出身太低了。孔明真生了气了，所以还没等回答陆绩的话，就先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淮局陆狼，挨着孔明坐着的不是鲁子敬，子敬这时候啊，气得脸也白了，眼睛瞪得一边大，谁说话他就看着谁。子敬生什么气？你们也太不像话，这哪有半点待客的样子？这个说完了那个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陆绩一说话，子敬回头正看，孔明用手一指，说你是袁术作奸淮局的陆狼吗？子敬站起来了，他给作证，啊，对对对，孔明先生，就是他，他就是偷橘子那个陆绩。哎呦，当时这集贤堂屋里头啊，哗，全乐了，感情孔明先生也知道陆绩这段故事。这袁术袭奸淮局是怎么回事儿？陆绩家住淮南，袁术在淮南称霸的时候啊，他不是得了一颗玉玺吗？就是孙权他哥哥孙策为了跟袁术借兵，怕人家不借，把玉玺押给袁术，他这才把人马借走。袁术得了这个玉玺之后，他就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怕没基础啊，他就经常啊把淮南这些个名士啊请到他家里来，名为坐上客，实际是来商量他称帝的大事儿。当时陆绩在淮南也很有名气，不过陆绩家里都很穷，父亲死得早，老母在堂，母亲还多病，都知道陆绩是个孝子。有一次啊，袁术请客，把陆绩也请来了，吃喝完毕之后带茶，在这喝茶当中啊，从人们送上几盘橘子来，陆绩一看这橘子，当时有点呆了，怎么回事？感情他母亲现在正在病中，这个病人呢就保不齐呀，想吃点这个喝点那个，母亲跟他说想吃橘子，这下可把陆绩给难住了。因为当时啊，那个年代那橘子树橘子园很少，吃橘子吃不着，陆绩还没钱，有钱也没地方买去。袁术行啊，他是这一方的霸主啊，结下橘子来也得先给他送来。陆绩一看，我怎么能吃这橘子呢？我妈想吃这东西还吃不着呢。他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偷了四个橘子，揣哪儿了？搁袖口里了。早些年古的年间，那人的袖子都肥都长，肺布置的呢，那两个袖管啊能钉四个面袋使唤，有什么东西都往那袖口里头一塞，他就把这橘子搁袖口里了。袁术没看见，等谈完了话送客人的时候往外一走，不是都得拱手而别吗？陆绩呢 他年龄小，他给袁术一拱手给十了个礼。就在一十礼这时候，嘣嘣嘣，那几个橘子由那袖口里都咕噜出来了，从此得名怀橘鹿郎啊。怀者揣也，怎么也比那偷好听啊。母亲有病想吃橘子，你可以跟人家要吗？干嘛人家看不见时候你拿呀？实际就是偷。所以今儿孔明啊，当的一下就把陆绩的底给揭了。陆公绩呀，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则视为汉臣，今乃专权四横，欺凌君父，是不为吴君，而且也是灭族，不为汉室之乱臣，也是曹氏之贼子。曹操虽然是曹相国之后，可是现在他变了，专横霸道，欺凌君父，他不单目中无君，而且他也灭了族了。不单他是汉室的一个贼臣，他也是曹家的一个逆子。我主刘禹州堂堂帝胄，乃当今皇帝暗谱赐爵，何云无可计考呢？我家主公啊，那是皇帝查了家谱，按着辈数排下来的当今之皇叔，响当当，一点错都没有，比曹操强多了。就是那汉高祖，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呀。我主刘禹州知习犯惧，又何足为辱呢？汉高祖刘邦啊，他出身是个什么人物？亭长，等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地保吧。可是他创立了汉室天下。刘备刘玄德虽然卖过席子，卖过草鞋，这不寒碜呢，靠手艺吃饭呢，没偷没抢啊，比在席间偷人家橘子那个主不强吗？我看陆绩，你乃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别看你陆绩三十来岁了，你还是个小孩呢，你呀没有资格与高明人士谈话。一边坐着，陆绩臊的那脑袋没法再低了，一声也不言语。旁边他的朋友严俊严曼才火了，你再怎么火也得注意点身份呢。严俊顾不得这些了，他冲着孔明直嚷嚷，今天我听孔明所说，皆强词夺理，尊非正论，不必再言了。请问孔明先生，你治过什么经典呢？严俊这几句话，与其说要是说出来的，不如说是喊出来的。他一边喊着，一边还过来了，站到孔明先生的跟前，把腰这么一插。孔明一看，你要干什么？你还像个读书人吗？孔明先生是手里的鹅毛大扇点了点头。你在哪儿坐着来着？坐那儿去。因为什么呢？礼尚往来，你站到我跟前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得站起来回答你，这又何必呢？有话坐下好讲吗？严先生难道说想要动武吗？你想要打仗？问的严俊无言对答呀。啊，那个不是，我就这嗓门，请孔明先生见谅。这倒好说，寻章摘句是指俘虏也，何能兴邦立世呢？且古更

0: 们都有才华，但是平生并没有写出多少书来。七小书生区区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就是那些玩弄笔墨、咬文嚼字的酸乳文生，能跟这些大贤人比吗？严尊也没词儿了。这时在座间有一人正在碾然怒视，用手捻着胡须，瞪着眼睛瞅着孔明。此人生气了，认为孔明年纪轻轻的太有点藐视人了，合着江东这些谋臣一个都没放到他的眼里。他难倒一个，问倒一个，问倒一个，难倒一个呀。那你说我说不说句话呢？这个人在心里头暗暗的盘算，因为我跟孔明的哥哥诸葛瑾相交甚厚，我本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当着这么多人难倒孔明，那样做我也对不起他家兄长诸葛瑾。可是这个年轻人也太狂妄了，合着我们东吴这些谋臣都没放到他的心上，这怎么能行啊？你把我们都给卷到这儿了，我们待会儿怎么从这门这儿出去啊？所以这位老先生不能不说话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孔明先生，我有一言，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孔明一看，原来是程秉程德叔，程老先生。程德叔身高在8尺开外，年纪接近花甲，生的是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头戴银冠，身着锦袍，老先生有点派头。今儿个跟孔明一说话，带着一点训教的口吻。孔明先生，我觉得公有点好为大言呢，未必真有实学吧？恐是为儒者所笑耳。根据你这个年龄，你能念多少书啊？你能有多厚的书底子？你就爱讲这么多的大话，你不怕念书的人笑话你吗？孔明先生挺为难的。为难什么呀？他知道程老先生是自己哥哥诸葛瑾的好朋友，而且又是个长者，很想给老先生留点面子。不过转念一想，不行，孔明今儿是打定主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跟我客气，我绝对谦虚，你要是说话带刺儿，我就狠狠地挖苦你几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现在程老先生提到儒者了，提到这个念书的人了，儒者也有区别。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务邪，务实则及当时，名留后世。若负小人之辱，唯物雕虫，专攻汉末，青春作赋，好守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呀。您不是说书念的多和少吗？那个君子儒生啊，他是忠君爱国，守正务邪，造福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可就不同了，这些人是死啃书本，知乎者也，纵然下笔千言，遇事儿一点办法也没有，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你的文章写的再多，诗词歌赋全懂，有什么用啊？汝杨雄以文章名士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复万言，亦何取哉？孔明说这杨雄啊，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大词赋家，他的文章写得最漂亮，可是后来呢，他保了王莽了，最后落得有打那小格子上头朝下跳了楼了，摔死了。像这样的小人之辱，他纵然一天能写出10000言来，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程老先生，我不知说的对呀，是不对。程德书站在那儿，这张老脸呐，都紫了。自己后悔了，我不该跟孔明过话呀。你说这场我可怎么收啊？旁边有他两个学生，一个姓张叫张温，一个姓骆叫骆统。这二位看程炳、程德书太难过了，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是一齐拱手，刚说了一个字孔，还没等叫出名字来呢，就听厅堂门口这儿有人大喊一声，列位先生前聊，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待，非敬客之礼。嗓音十分洪亮，随着这话音腾腾腾，从外边走进来一员老将，须发洁白，发似簪冬雪，须如九秋霜，头上戴着绿缎色扎金二龙斗宝，顶门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箭袖，腰杀大带，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剑。这位老将一进来，当时这厅堂里是鸦雀无声。老将军几步走到孔明跟前，深识一礼，孔明先生，我乃是一武夫啊，我不懂文采，可是我常听人说呀，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先生的金石之论何不去劝说我家主公孙权拒曹啊？孔明一看这位老将军好威武啊，将军尊姓大名？子敬这时赶忙过来给孔明先生引荐，说此位老将军乃是我东吴管粮官，姓黄，名盖，字公父。哦，孔明先生打一进集贤堂，坐在这儿就看窗外影绰绰的有个人影子走来走去，感情就是老将军黄盖。孔明微微一笑，老将军有所不知啊，诸位先生不知事物，互相问难， 亮不容不答呀。黄盖听在这儿插手施礼，得罪先生，恕我江东无礼，末将奉我主之命，请先生后堂相见。老黄盖的话刚说完，这时候由打议事堂那边传来了钟点之声，是钟点齐鸣啊，文武都得到。吴主孙权很体恤下情啊，要不然他这些谋士怎么出这屋子？听到了钟点声，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哦，先生，先生，先生，我家主公已经升堂议事，我等前去伺候，请请。”一个个把头一低，把手一背，都上议事堂伺候着去了。这时候子敬请孔明先生：“您也去吧，主公请您呢。”孔明跟着黄盖和子敬就奔议事堂来了。刚走到二门这儿，门口这儿站着一人，谁呀？正是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这诸葛瑾怎么没露面啊？您想他怎么露面？诸葛亮是他弟弟，他知道今儿张昭领着谋臣在这儿要难为他，你说他是帮着兄弟说话呀，他是帮着张昭他们说话呀，所以呀，他说他脑袋疼没露面儿，现在在这儿碰上兄弟了，亲兄弟这怎么也得热情点啊。诸葛瑾赶快就过来了。啊，贤弟。孔明一看，哎呦，大哥，见兄长赶忙施礼。诸葛瑾用手相搀：“兄弟啊，你来到江东怎么不上家去呀？你嫂嫂一直惦念着你，我们往南阳写了几封信都没见回信，说咱们家搬了，到底搬哪儿去了谁不告诉你，也得告诉哥哥一声。”“呵呵，兄长啊，我没得出时间给您写信，至于家搬到哪儿以后再说，现在也不能跟哥哥讲。那当然了，我没上家去看望兄嫂，我是有公事在身，因为现在小弟我辅佐刘豫州，奉豫州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权，应该是先公后私啊，请兄嫂多多见谅。”“嗨，这倒没什么说的，自己兄弟，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吴主请我一见。”“哦。”诸葛瑾点点头：“这么说我就不能陪你了，兄弟，我上家等着你去得了啊。你见过吴主之后赶快家来，你我兄弟好好叙谈叙谈。请请。”哥俩一拱手：“亲兄弟，亲兄弟是各为其主啊。”诸葛瑾走了，孔明由子敬和老将军黄盖陪着来到议事堂前。嚯，议事堂堂内堂外文东武西，列立两旁，金枪手、银枪手、大刀手、藤牌手，武士在议事堂堂口前雁别翅排开，称得起是甲胄生辉，刀枪越眼呐。这时候子敬往前抢了一步，悄悄地告诉孔明先生：“先生啊，这可就要见我家主公了。”“是啊，我嘱咐您的话您可别忘了啊，见着我家主公孙仲谋的时候，您可千万别提曹兵兵多将广。”孔明一听又来了，这都第三回了，子敬你这是怎么了？孔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孙权听说孔明先生到了，由打里边接出来了，重礼相待，是将接相迎啊。他从屋里往外这么一走，孔明先生举目一看，哎呦，孔明先生知其名未见其人呢、啊，见孙权好威风啊，好魁梧的相貌。孙权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紫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两眉攒正居中，有一条斩子剑，头戴一顶冕旒冠，珍珠九串，是光华闪闪。 这免留官不是只许皇帝戴吗？在宋朝以前呢，皇帝可以戴，诸侯大臣都可以戴。在宋朝以后，就是只许可国王戴了。那么这免留官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呀，就在那留上，就是那一串一串小珠子。皇帝呀，12串，诸侯9串，上大夫7串，下大夫5串。人家孙权是一镇诸侯啊，理所当然是9串珍珠啊。身穿一件紫缎色的滚龙袍，那金线卡银线绣，绣出来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束8宝带，宝蓝色中衣，脚下一双貔貅百兽靴，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孔明一看孙权这个人性格十分刚毅，这人呢是只能击不能说，孔明就打定主意了。这时子敬上前引荐，孔明过去10里，孙权是顶礼相还的。我久慕先生的大名，我家子敬常常提起先生，说先生英才盖世，我早想一见，今日能在此相遇，乃众谋之幸。孔明微微一笑，一拱手，孙将军您过奖了，两徒有虚名，有负将军错爱，请。把孔明让到屋里来，孙权秉正归坐，上垂手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准备的。那么张昭那些谋臣呢，对不起，都在旁边那站着呢。在这儿就不像集贤堂了，撇儿辣嘴，舔胸叠肚，摇头晃脑坐在那儿。这儿有主公在那儿坐着，这些位只好在那儿站着，包括那么大的鲁子敬都在孔明的身边是垂手而立。落座之后，孙权可就问了孔明先生，我听说足下在新野县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那么先生一定知道曹营军情之虚实了。孔明摇了摇头，将军，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微将寡呀，再加上我们新野小县粮少人稀，我们怎么能够与曹操对峙？哦，那么先生您可知道这曹家军兵一共有多少呢？哎呀，孔明听到这儿抬头想了想，旁边的子敬那心奔就提起来了，他直看孔明，心里说，孔明先生您可千万别说实话，哎，走到门口这儿我可还嘱咐您来着，由一下船我就说这档子事儿，现在我家主公直接就问这个了，这可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您要回答好啊。鲁肃这些表情孔明都看见了，他装没看见。只见孔明想了一想，哎呀，孙将军，曹操的人马要把水陆军兵算在一起嘛，大约有100万吧。嘿，卢子敬气得差点蹦起来，心说，好啊，孔明，你这是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你怎么实话实说了，我全白嘱咐了。急得他一个劲儿的瞪孔明，瞪也白瞪。孔明知道鲁肃又急了，可这次他连头都不回了，根本不看。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孔明先生，常言说兵不厌诈，曹操号称雄兵百万，恐怕有诈吧。啊，将军，孔明先生把扇子轻轻一摆，没有诈，可以清清楚楚地把曹操的人马算出来吗？ 我给您算您听听。曹操远在兖州的时候，他就收了青州兵20几万，不错。后来他灭了河北袁绍，又收了袁绍50-60万人马。在他举兵兵进荆襄之前，曾经在玄武池练习水军，又招收了20-30万人马。得过荆州之后，他又得刘表人马20-30万，以此累计呀，曹操的人马不下150万之众。方才我说100万呢，不瞒将军，我恐怕惊扰了江东这些贤士，我怕把你们吓着啊，所以我少说了。哎呦，把子敬气得心直跳，他轻轻一抬手啊，一旦孔明的医生今儿心说，先生够说了，您别再往下说喽。孔明先生把左边这袍袖轻轻这么一掸，啪，把子敬手给扒拉开了。他把那袍子襟往上这么一拽，就手把那身子还往孙权那边偏了偏。嘿，好，子敬一看刚才给我个旁脸，现在给我个吉宁，更麻烦了。这下我再怎么用目示意也都白费了。孙权听了孔明这几句话，他沉吟半晌：孔明先生，曹操的部下战将您说能有多少？
2: 哎呀呀，孙将军，
1: 曹操手下的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足有2000多人。孙权用手一捻胡须：孔明先生，曹操今日既然平了荆襄，得过九郡，您说他会不会还有什么远图之心？这意思，他想不想取我的江东呢？
2: 哎呀，孙将军，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吗？
1: 您看曹操如今兵进江陵，水旱两路闸下连营300余里，他陈兵百万，虎视眈眈，您说他不为取江东，他要干什么？正想要取您的东吴啊。
2: 哦，孔明先生，
1: 曹孟德既有吞我江东之意，那么您说我众谋是战是和呀？我想请足下为我众谋一决，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是打呀，我是怎么办？哎呀，听到这儿，孔明把头轻轻摇了摇，脸上带出来很为难的样子。孙将军，亮有一言，但是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也不知道将军肯不肯听从。
2: 我愿闻高论。
1: 将军，当初天下大乱，将军您继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我家主公刘豫州呢也占了汉南，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曹操人马众多，势力很大呀，我家主公刘豫州被迫无奈，已经弃新野都来到夏口了。将军您要是和曹操打呀，您可得好好酌量酌量，能打则打，要是按我的想法啊，您倒不如听一听您这些谋士的解劝，北面称臣，您就降曹算了。哎呀，这下把鲁子敬简直给气晕了。子敬站那一听，心说：孔明，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让你来是和我家主公联合拒曹，你怎么劝我们孙将军投降啊？孔明这句话说的孙权心里也很不高兴，他冷笑了一声：
2: 孔明先生，
1: 那么您劝众谋投降，为什么 刘豫州不降呢？人家孙权问的对呀、啊，你干嘛大老远的从夏口跑到柴桑劝我降曹？你们怎么不降？孔明一听，哎呀，将军呐、啊，那您和我家主公比可不一样。您没听说秦末汉初田横的故事吗？齐王田广被韩信给捉了去了，田横自立为王啊。后来他让韩信打败了，把他给围在一个海岛上，汉刘邦派人去招降他。那田横呢，是说什么也不降，最后他和手下500多人是不屈而死。田横一个壮士都能有此一举，何况我家主公刘豫州，他乃堂堂汉室之肉，天下人人皆仰望，他怎么能降曹呢？您看将军，您想到可以，我主刘豫州是万万不能降曹啊。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你孔明的口气也太大，说我孙权不入刘豫州还可以，我连个壮士田横都不如啊，真是岂有此理。站起来把那袍袖狠狠的一掸，转身绕过影屏上书房了，把孙权给气走了。东吴的那些谋臣看了看子敬，是一阵沈笑，就是讥讽之笑哦。主公走了，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嘛？给孔明站班呢？算了吧，一个个摇着头晃着脑，由打这议事堂全出去了。武将也都走了，这么大个大堂啊，只剩下孔明和卢子。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为何总沉默寡言？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啊，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啊，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听好了，就是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华夏.net.au， 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呢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粉丝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平时在路上来收听一下这个广播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从以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呢，会自动变成有三个波段，多出一个啊，那就是多出一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如果通过这个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开这个收音机，如果说假如真的您在这个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和这个在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的方式一样啊，在搜索栏里面一搜 Chinese Radio， 那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的我们节目的音质和信号都会更加的这个稳定和清晰。而且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收听到的咱们一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像 CW、ABC 等等的，都会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好，那么从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就重新为大家给开放了。那么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啊，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话题，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啊，方方面面，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最近是热点话题，或者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大家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啊，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即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如刀，鼓出声，声声入耳，加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首要的消息。不久前，澳洲民众是看到内阁部长们在镜头前跳舞还是一种稀罕事儿，这原本是政治新闻中难得的放松时刻，但现如今看到联邦卫生部长 Mark 在办公室里面蹦蹦跳跳，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自豪地举着一张宣传工党生活成本措施的纸，已是家常便饭。每天内阁部长及影子部长们都带着自己的麦克风出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自己的摄影师随时准备创作内容并上传至网络。与此同时，其他议员则转向国会大厦的庭院来拍摄视频，后排议员甚至是跟风玩起了假装自己是网飞最新纪录片主角的潮流。他们这么做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与总理邀请一位喜剧播客主持人到总理府的原因是如出一辙，为了赢得好感，吸引原本可能不会关注政治的受众。现如今，政治中的一切都可以是创作内容，一切都是为了博取关注。这一策略其实并不新鲜，与多年来政客争取调频广播或早间电视节目出镜时间的初衷如出一辙，追求真实感，借着谈笑 State of Origin 橄榄球赛间隙呢，顺势抛出几句谈话的要点。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难免会涉足一些本不该踏入的领域，这正是总理埃布年在做客 Nikki 的 Bush D 博客配合玩上床结婚约会游戏时所发生的情况。这位喜剧演员在 Instagram 上面拥有近50万粉丝，其中大量受众并不会关注主流的政治节目。埃布年一开始就察觉到了问题的敏感性，他以自己新婚不久为由试图回避，也许他该从塔州同僚 Rebecca 身上吸取教训。 Rebecca White 去年夏天曾被拍到了与同僚拿自由党议员玩这个游戏。然而在被追问之下，总理埃布年三个问题全部都回答了同一个答案， Kylie Mingo。 很难说总理这番言论纯属措手不及，但这也不是埃布年第一次在采访当中失言了。他还称 South Sydney Rabbits 队的场上应该表现有催情效果，并拿日本首相赠送的甜瓜开起了玩笑。截至目前呢，总理办公室是尚未公布对本次采访的文字记录，不过这类播客采访在采访类别当中却并不罕见，尤其是对澳洲的政客们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结束访问，板球与贸易正在为奥运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今天莫迪访问墨尔本的最后一天，澳洲总理艾文年与这位印度领导人在墨尔本板球场共同接待了一众板球和澳式足球代表，前板球测试赛的队长史蒂夫沃也在其中。此次访问还释放出了一个消息，作为澳洲在印次大陆开展广泛贸易与商务代表团活动的一部分，板球大狂欢联赛将于12月首次登陆印度来举办。这场 T20 的比赛呢，将拉开为期一周的 Good Day。该节日涵盖了澳印两国的体育、文化和商业交流。由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 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也将参加该活动，以加强该地区的贸易联系。总理表示，澳印两国将共享一份体育合作路线图，澳洲将主办2032年奥运会，印度将举办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未来十年，我们在友好竞争、激烈较量和全方位深化合作方面都将会大有可为。

下面一条和大家相关的消息，澳洲的农药和兽药管理局决定限制百草枯的使用后，农民们是正在忙于来寻找替代品。虽然百草枯在中国早已禁用，但中国仍是这种除草剂的最主要供应国。澳洲农民表示，这种除草剂几乎完全都从中国进口，但在中国本土却早已被禁用，而澳洲这边却几乎是找不到任何能够替代的方案。尽管澳洲近期做出了允许继续使用百草枯的决定，研究人员仍在为这种广泛使用且备受争议的农业除草剂来寻找替代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百草枯生产国，但出于公共健康考虑，中国国内的禁止使用令是已经实施了近十年。澳洲的化学品监管机构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近期公布了一项调查已久的决定，允许农民在更严格的法规下呢，是继续使用这种在近70个国家已经被禁用的除草剂。许多农民将这一结果视为一场胜利，认为百草枯是管理作物不可或缺的工具，反对者则誓言要继续将推动禁令，理由是担心长期接触该化学品会危害人体的生命健康。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啊，这个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进行的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会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也是咱们上半场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啊，那就是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与刚刚结束的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本板块当中啊，大家要和柯凡一起关注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的电信系统是正面临着信任危机，本周这个系统和行业辜负了我们的国家，对经济与公共安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澳洲电信移动网络近期发生的灾难性中断事件，一天之内竟然是发生了两次，这严酷的警提醒了我们，澳洲仍缺乏可执行性的可靠性标准，电信公司无需真正为网络性能负责。此次中断的规模尚未确认，但考虑到全国性的影响及各地大量的零星报告，受影响客户可能会多达数百万。每一次网络中断都带来着巨大成本，危及公共安全、商业运营、社会联系和整体经济。就在周三的中断中，全国引发了一片混乱，铁路货运停摆，多座城市公共交通取消，电子转账机无法处理支付，技工与建筑工人联系不上客户和承包商，办公室职员进不了办公楼。在南澳，交通信号灯熄灭，而在首都领地，交通票务系统陷入彻底混乱。而澳洲人依赖手机拨打000的紧急报警电话，经营生意、与家人保持联络以及获取关键服务，当这种连接毫无预警、毫无解释的突然就消失时，其冲击力是立竿见影且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冗余的问题，即故障发生时启动的备用系统。政府必须考虑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引入国内移动漫游，当某个网络出现故障时，漫游有助于填补空白，让手机能够连接到另一家的运营商的网络。而且漫游将降低社区中最弱势群体的风险，避免他们在最需要时反而却无法接通000报警电话。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早上8点钟，内尔正在沉闷的通勤路上，心不在焉地望着火车窗外，一名眼神闪烁的男子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引起他注意的男子大约18到20岁，中等身材，在车厢门口徘徊，笨拙地套上了一件黄色反光背心，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形似大型手机的设备，按了几下按钮后，他开始打量座位上的乘客，疑似在筛选目标。随后沿过道逐一将设备伸向车厢内约20人，也就是大约有一半的乘客。他要求乘客出示车票，众人纷纷拿出了电子银行卡来回应。那当这名男子是最开始没有看到 Neil， 那昨天的 Neil 是从墨尔本西部搭乘 V-Line 前往市区，觉得情况有些反常，但他却并未深想，直到他再一次瞥见此人，这次是在郊区的某一辆车上，只见对方一手抓着反光背心，在站台之间来回奔跑跳车，内奥才意识到啊，这名年轻男子似乎是在挑选下一趟作案列车，以盗取乘客的财务信息。他的困惑便已瞬间转为了震惊。就在几周前，维州民众才终于可以在大多数的火车线路上使用银行卡或者智能手机来刷卡乘车。此前呢，这项服务已在巴拉瑞特、Cranbourne、Upfield 等等试点试行。自3月启动以来，共记录超过88,500次非接触式的刷卡出行，其中有4%是通过手机或智能手表来完成。根据维州政府数据，自试点结束后，乘客已累计完成超过50万次的非接触式乘车。那区域铁路运营商 V-Line 的发言人向记者确认，公司已获悉有公众在巴拉瑞特线上冒充列车员的情况，此事已上报维州警方，但警方暂无法进一步置评，目前也尚不清楚是否有资金或财务信息被盗。发言人表示，我们鼓励任何认为在我们服务上见过此人的乘客来联系警方。

下面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名年仅17岁的印度尼西亚少女被诱骗至澳洲后，每天是被迫卖淫超过12个小时。那目前两名涉案男子是因此双双获刑。就在今天，通过法庭获悉，45岁的萨贝克曾前往雅加达，安排将这名少女带入澳洲，并采取措施掩盖其未成年的身份。法庭文件显示，少女在抵达新州后，每天是被迫从事10至12个小时的性工作。那当事人 Sabaki 的辩护律师称，该少女此前就在印尼从事性服务行业，双方是自愿签订合同，且她在澳洲的情况比印尼强了100倍。但法官人却指出，鉴于她所得的时薪，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法官表示，根据澳洲法律，受害者是一名儿童，他并不具备就此类合同来做出知情能力的法律效力。在整个贩卖过程当中，The Becky 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安排合同、签证、交通到将少女送往指定妓院，均是参与其中。而另一名32岁的 Elton 则充当在澳洲当地的司机，负责在各个妓院之间来接送这名17岁的印尼少女。那 Elton 是承认了一项运送未满18岁人员以提供性服务的指控，并被判处2年0.8个月监禁，他将于下月来具备这个获释资格。而主犯 Sabaki 则承认了安排未满18岁人员入境提供性服务、致使他人进入或处于强迫劳动等2项指控，被判处总计6年0.5个月的监禁，不得驾驶期为4年0.5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他至少要服刑到2030年11月才能够获得这个出狱的保释申请。

下面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南澳的一处加油站疑似有毒气体泄露，当地出动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站内人员也全部紧急疏散。泰隆本一家 OTR 加油站在昨天夜间是发生了疑似有毒气泄露，相关部门出动大批的应急力量，站内人员也全部疏散撤离。就在昨天晚间的9:26，有关方面接到危险物质泄露报警，4辆消防车、25名消防员是赶赴了事发的 Princes Highway 沿线的这家加油站。那 CFS 发言人表示，救援人员在抵达现场后查明，泄露的源头是一台冰沙机的二氧化碳气瓶。他称，此前工作人员更换这台设备时操作不当，引发了泄露。那南澳的救护服务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对一名疑似吸入泄露气体的员工开展了检查救治。出于安全防范考量，门店关停数小时，是于当晚的11:15恢复营业。目前该机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

好，下面一条同样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一家汽车配件企业长期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的午休时间，借此每年获利数十万澳元。那法庭披露，一汽车配件商家在至少六年时间里不允许员工享受规定用餐时间、规定用餐的休息，该违规操作每年可为企业增收最高22万澳元。那法庭得知，该公司三家门店周末均仅安排两名员工值守，员工即便到用餐时段也不被允许离开经营场所。那仲裁庭的副庭长斯蒂芬表示，2019年5月至2025年5月期间，企业通过系统性剥夺员工合规休息的违规行为，每年最多可多获利22万澳元。最终他判定该企业违反行业的薪酬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员工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个小时，而不安排用餐休息。协议同时要求员工用餐休息时长需控制在30至60分钟之间。那在提起诉讼后，该汽配门店寻求汽车经销商协会 Motor Traders 协助处理纠纷。协会工作人员是主动联系了法官，也联系了当事人，警告当事老板，企业会向法庭申请他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他可能需要支付更加高额的律师费，并劝说其撤回起诉。那当事人表示，上述言论的目的是制造恐慌心理，那虽然属于无实质依据的恐吓，但仍然构不成这个施压，具有威胁性质，所以即便起诉也不会成功。

好，我们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啊，就在刚刚，全球的权威榜单之一《经济学人》智库2026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出炉，是再次让咱们澳洲人狠狠骄傲了一把啊！因为就在本周初的时候，另一家的机构评选出炉，那当时呢，咱们澳洲是有三座城市上榜全球这个前十啊。那么在最新出炉的《经济学人》当中呢，全球173座城市当中，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连续第二年拿下了全球第一，曾经我们的墨尔本是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而在本周初最新出炉的另一家的数据，东京是拿下了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个传统的经济学人当中，丹麦是蝉联全球第一，而澳洲则成为了国家当中的最大赢家，墨尔本排名全球第三，悉尼排名全球第四，阿德莱德排名全球第八，同样是有三座城市冲入了全球173座进行排名的城市的前十榜单。那么咱们澳洲也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的国家。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知道这些专家们是怎么评的，是吧？咱们身在墨尔本的人都知道，现在墨尔本的物价是个什么样子啊，工资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生活成本的开销是个什么样子，以及房价啊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虽然不是全球第一了，但是全球第三，哎，排名是过于高了吧？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休息过后，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以及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风声雨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0: 十三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与紫这两种在色环中毗邻的色彩，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交织缠绕，演绎了跨越千年的纠葛与传奇。那么紫色为何会有纠葛与传奇如此两极的评价呢？这抹色彩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紫绘江山。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7: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正直的愤青老头到底都输出了些什么。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 杨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杨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一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杨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杨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杨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杨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木子之夺诸也，不正声之乱雅乐也，不利口之负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就讲过，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释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思也啊，非正色，五色之雌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从隋唐以后，其实紫色已经很大程度上的离开了所谓礼的这样的束缚，回归到了颜色本身。但是像这种诸子打架的这个情况啊，断断续续的一直在被有心人沿用了下来。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冠，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啊，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 都要住在带子的宫殿里面。那么诸子缠斗了上千年，好像到头来就一场空。紫色这个在中国古代最有争议的颜色，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次啊完整的战胜过朱红呢？您别说，还真有。在哪儿呢？在服饰里面。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全穿紫色的衣服啊？因此紫色的布料价格飞涨，导致五匹白色的塑料都换不回一匹紫色的布料。那么到这儿，桓公就开始发愁了，他就对着自己非常信任的管仲，他说：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是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无慎物子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臭，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留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啊，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但是有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管仲跟齐桓公说的是，这紫衣服是有味儿的，它是臭的啊，这件衣服为什么它会有味道，为什么需要闻到就捂着鼻子走开？哎，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解答。紫袍距离它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射元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皂，士卒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 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秋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啊。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很多了解历史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统一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谒于道，赐杲卿紫袍。绿箭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绯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域。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 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20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20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6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啊，霸天跑了1000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9个昼夜之后，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啊，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啊，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节奴耳，妾何恩楚？天子负汝何事？尔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啊，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长山折”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紫袍啊，不管在哪儿，它都是一个位极人臣的体现。虽然礼教当中对于紫色的地位啊，它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在服装史当中，紫色一直都是作为高贵的存在。紫袍的高贵，它不简简单单在于它是权力的象征，其实还在于它复杂的制作工艺。听到这儿，您可能又要问了，不就是染个色吗？这能有多难呀？哎，您别说，还真没那么简单。对于染紫的记载啊，在早期的中外文献当中啊都有记录，只不过咱们两边用的法子它不太一样，一边用的是植物染，哎，一边用的是动物染啊。植物染很好解释，对吧？你这动物怎么染啊？咱们先来看中国啊，在中国这个《尔雅》当中就有记载，古代先民用紫草来染紫色的，但是呢，在遥远的这个地中海地区，那里的腓尼基人是因地制宜，找了海中的一种叫做古螺的海螺，用它的腺体来染色。那么这种古螺紫一经面世，就成为了罗马宫廷和教会啊所垄断的一个很贵的一个丝织品。下面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草一螺是怎样成就了紫色的辉煌。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的本意，它写的是什么？叫做薄青赤色。也就是说，对于紫，它从一开始的描述，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

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只不过他可能更喜欢靠北一点的稍微冷一点的这个石头坡，比较炎热比较多雨的这个岭南不是他的菜。我其实前面一直讲说这个紫色的布在古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但是它究竟有多贵，我们在文献当中是找不到很详细的这种记录留存下来的，但是咱可以从一些历史故事当中侧面的了解一下。比如我们找到了南宋时期的一部记载当时宋人言行轶事的一部这个笔记小说，它叫做《北窗治国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说有一个开染坊的老板，他叫做陶四翁。有一天有一个人推了满满一车的紫草到他的店里面去推销售卖，陶四翁就琢磨着说，哎，反正店里边这个原材料可能也不够了，他就索性把车上的这个所有的紫草都包圆了，啊，花了多少钱呢？花了足足400万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结果陶四翁前脚刚买完这些东西啊，过了些日子，店里来了一个马贩子，他看到陶四翁库里堆的这个这么多的材料，一眼就看出啊，这个紫草是假的。陶四翁听到这一愣，就连忙问说，何以见得呀？马贩子说啊，此征坏草也，则皆尽以是为物也，不可用。说你这个草，哎，蒸不得，你一上锅蒸它就变色了，假的不能用，染不了色。陶四翁自己不信，就找了一些买的这个假紫草一试，果然如此。马贩就跟他讲说，哎，要不然你也别急，对吧，趁着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咱们就把这些紫草你分销给下面的那些小作坊，你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经济损失了嘛，要不然你不方便我帮你啊。陶四翁说那行吧。于是到了第二天，马贩子一早就来了啊，陶四翁呢就把库里的这400万钱的紫草全拿出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没有交给马贩子，而是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一边烧一边跟大家说，说宁我误岂可误他人也，这堆东西祸害我一个就行了，我怎么可能把它散出去祸害别人呢？咱说他烧的是紫草吗？他烧的明明就是所有人的疑虑啊。在这之前，陶四翁的生意呢挺红火的，但是呢也谈不上有多大，但是经此一事之后，陶家染坊那是名声大噪，渐渐的就成为了当地的巨富之家。那么还记得前面我在讲棋子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啊，说齐桓公为什么说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吗？它为什么有味儿呢？这个紫草染出来它是臭的吗？那我们就染染看。首先啊，我们先找来这个紫草啊，我们使劲儿闻，它没有任何让人不悦的味道，相反你其实还能闻到那个植物本身的一点清香。但是因为紫草当中的这个显色成分，我前面讲到紫草醌，对吧，它不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就尝试用碱水浸泡，用酒精浸泡，后来发现哎，酒精的效果非常好，在这个封闭的这个酒精的环境里面泡一晚上，那个紫草当中的色素全都释放出来了，我们就用这个染料来染布，从浅到深的紫色我们都染出来了，而且颜色非常漂亮。染完的布料我也是拿到鼻子下面去使劲闻，哎，我真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的臭味，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了，我开始怀疑史料了。那么直到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关于古罗子的报道。公元1世纪啊，古罗马的作家老普林尼在他最有名的一个著作《自然史》当中记载了当时的人们在用古罗染料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讲说他们呀是把贝壳小鱼都混在一起，要给它压碎，味道令人不适。也就是说在古罗马人的这个认识当中，古罗子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它的味道不好闻啊，一定就是像齐桓公闻到会捂着鼻子走开的程度。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棋子呢？有没有可能
因为齐国就在海

0: 边，齐桓公衣服的紫色就是从海螺中提取的，所以才会臭。2024年，啊，我看到了一篇由奥地利的考古学者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在希腊的一个小岛叫做埃纳岛上啊，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啊属于迈锡尼文明的一个紫色的染料作坊。在这儿发现了什么呢？在这儿发现，在出土的这些陶片上都沾着紫色颜料啊，一些研磨器上也有紫色颜料，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螺的碎壳，它们被整体的掩埋在了这个废坑里面。通过现代的科学检测，对这些紫色的颜料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颜料使用的就是地中海当中的古螺。这里就是距今3500年的古螺染工坊。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啊，自然界当中形成的紫色物质啊，天然的紫色物质非常少见，因为这个物品它本身要一定的吸收光线当中的红光，才有可能在人的这个视网膜当中投射出紫色的色相。于是不管是罗马的皇帝啊，这个古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把可以穿着一身古罗紫的长袍作为了此生最爱。那么这么受欢迎的古罗紫，它到底是怎么染出来的呢？其实我也买了一些咱们山东地区产的麦红螺啊，做实验，用来染色的这个腺体，每一只海螺可以提取出来的大概只有0.几克到0.0几克，非常非常少。那么在提取腺体的时候，我要保证这个海螺是活着的，然后用小锤子把它的壳硬壳敲碎，露出里面的这个海螺肉，拿医用剪子剪开表皮，就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明艳的那个黄色，那就是染色用的腺体最初的样子。那么如果海螺已经死亡了，这个腺体会迅速氧化成紫色。当它变成紫色之后啊，这个整个过程就会散发出一个让人极其不适的腥臭之味儿。而且变紫的腺体是没有办法染色的，我们需要重新再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提取腺体的时候这个海螺是活着的。我们整个的实验大概用了50斤海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湿润的海螺腺体大概不过100克，能染的就是几小块的这个布料，其实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个紫色的色调非常的沉稳，而且很艳丽啊，并且这个色牢度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清洗那个颜色不掉色。唯一的副作用，那就是我们染色实验是在博物馆的院里做的，那么我们实验已经做完1周之后，所有的海螺壳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但是院里的苍蝇还会蜂拥而至地冲向我们染色的地方，那个腥臭之味是久久不散的。关于古螺染染色的这个珍贵性，其实也有学者做过统计，他们说大概要用12000只古螺才能提取出1.4克纯正的紫色染料，因为染色工艺的复杂并且染料的昂贵，紫色一直是被权贵们所垄断的颜色，老百姓们看不到，他也用不上。那么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才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改变。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英国的一位化学家啊，威廉帕金啊，他在合成奎宁的这个实验当中，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化学合成的染料，它就是苯胺紫。他发现这种紫色的溶液特别容易就会沾染到衣服上，而且很难清洗。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苯胺紫还有一个非常逆天的优点，那就是价格极其的低廉，非常便宜。从此之后，紫色成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们也可以消费的颜色。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染料改变了几千年的一个垄断，紫色也由此终于走下神坛，成为了每一个脚踏实地 用心生活的家庭里都能拥有的一抹诗意与浪漫。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子绘江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动人心。
1: 聚动人心，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剧中苏家的长子苏明哲大学毕业后呢，一直在国外发展，大家都以为他发展得很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前苏明哲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经济支出都压在了妻子身上。后来呢，还是妹妹苏明玉瞒着他暗自找朋友出面，才帮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失业和重新就业过程中，苏明哲的家庭发生了一些什么波折，故事又会怎样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还有青年导演刘迪，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2: 明月，是我，吴飞。
3: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3: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2: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道，
4: 正好回家看看大家。
3: 啊，那太好了呀！
2: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5: 这要不是他大嫂打电话，他绝对不去。
6: 是，
3: 他有犹豫。刚刚，
7: 找到新工作的苏明哲告知弟弟妹妹将携妻子和女儿回国，希望用家庭聚餐的暖意拉近苏家成员间始终有些疏离的关系。很快，家庭聚餐的日子到来，饭桌上的苏明哲一开口，就刻意拿出了苏家长子的风范，向众人宣布这次组织聚餐的核心目的：该一场家庭会议。
8: 那个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啊，就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9: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10: 这是明玉帮忙啊，
11: 大哥。
6: 又是明玉。
11: 才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9: 年薪不到20万。
7: 此前遭遇裁员的苏明哲，为了维护自己在家人面前的面子，将失业包装成跳槽到更好的公司，将年薪12万说成税后不到20万。
6: 真会吹。
10: 这差多了。
7: 这个不到用得很是精妙，既营造了高薪的模糊想象，又为自己留下了不至于被戳破的余地。紧接着苏明哲迅速将话题引向接管苏家。
9: 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爸，你这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8: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9: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
6: 太太很无奈啊。
9: 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
7: 苏明哲的这句话瞬间刺痛了身旁的妻子吴飞。吴飞太清楚丈夫的真实处境，新工作的薪资远没他说的那么可观，国外的房子还承受着不小的还贷压力，而此刻丈夫却提出要扛起整个苏家的担子，这无疑是把他们的小家庭推向更难的境地。不仅如此，一旁的明玉完全知道苏明哲此前失业的事情，这让吴飞感到难堪。
9: 哭什么呀？
2: 倒时差，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9: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2: 好的，好的，来，小咪。
11: 哎，嫂子，你不是，你朋友没吃呢。
2: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9: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2: 没事，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说不了话，
6: 太隐忍了。
3: 这个大嫂太不容易了，
6: 太心疼她了。
9: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2: 我去看看她。小咪，对不起啊，我们刚才不应该。
4: 来签名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好吗？
3: 大嫂，你还好吧？
2: 好得了吗？
3: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充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2: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5: 对，这个家就是得分是哪个家。
2: 你让小蜜都受委屈了。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我们先上去了。
7: 吴飞的离开仿佛在用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担忧。他并非是不看重苏家的亲情，只是更清醒地知道他们的小家庭经不起这样的超负荷消耗。那么当家庭责任与个人虚荣产生冲突，当伴侣为了所谓的面子打肿脸充胖子时，究竟该如何在维护彼此尊严的同时守住生活的底线呢？
5: 你说这多豆12万跟20万差8万呢，将近小一倍了。
12: 45路你也是等于10万呀。
5: 对呀、啊，爱充面子这个让人真是太受不了了。
13: 而且追出去的是名誉，
5: 对，
13: 这件事情应该是明哲来完成的。
12: 他在这里做的是非常的不到位的、
5: 嗯、
12: 是的。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我觉得他有两个情节啊，一个就是长子情节，他自己回国就宣布接管了、嗯、你爸让你接管了吗？你下面这些兄弟姐妹同意你接管了吗？第二个呢就是精英情节，对吧？他明明是被辞退的，他说我跳槽了，12万约等于20万，他不允许别人觉得他不行、嗯、所以他就会打肿脸充胖子，要的是长子的面子、嗯、可是却没有顾及到自己小家的里子。嗯，
14: 我在想如果我是吴飞我会怎么办啊、嗯、首先呢，如果他只是要面子吹吹牛，我是不会拆穿他的。但是呢，如果他吹牛还要我们去承担经济上的损失，这个我可不会走，我不会轻易的走。当然我会用一种比较给他面子的方式，哎，我说你们大哥啊，其实是怕你们担心，他前段时间失业已经很久了，我
12: 直接戳穿吧。
5: 那瞬间我跟你说这个苏明哲就要爆炸。
14: 那我不管，因为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让这个家庭知道你们的大哥是没有能力去这样帮你们的、嗯、否则我就得承担这个责任、嗯、有的时候在该退让的时候退让，在不该退让的时候，如果我们退让很容易被欺负。
13: 嗯，如果我是吴飞的话，我也像落雁一样，我也不会离场、嗯、但我不会当众就拆穿他、嗯、因为以我对明哲这个吹牛大王的了解啊，也许他后面还会做一系列让我没有办法兜底的决定的、
5: 嗯、
12: 其实我也处理过我的当事人当中有因为要面子吹牛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事儿。我的当事人呢是女性啊，她的先生呢在婚姻当中就是非常爱吹牛，比如说他明明是一个合同工，但是他说他是正式员工，但每月的收入呢是8000，他对外宣称是28000。所以最后当他的太太发现他居然有这么多债务要还的时候，他的太太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被蒙在鼓里，一直是活在谎言当中，他觉得太可怕了，信任也崩塌了。
5: 偶尔吹一下可能可以理解，情理之中，对吧？
12: 小吹怡情。
5: 对，你总有一天你吹破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给你兜底。
9: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
8: 你觉得我怎么说没问题吧？
9: 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们就敞开了说，都表个态嘛，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0: 我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1: 明玉啊，掌柜的，
2: 老蒙病危，速回电。
3: 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4: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5: 但我买过了。
0: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6: 当苏明哲提议家人今后要凝聚和谐时，明玉突然接到同事柳青发来关于公司老总病危的消息，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引发两兄弟的不满。明玉走后，苏家的家庭会议还在继续。
1: 明哲，父母在家的时候啊，也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爸。
0: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6: 长期照顾带来的疲惫与无奈，让苏明成夫妇面对大哥的提议委婉拒绝，希望有其他的方式解决父亲的生活安置问题。苏明哲也看得出来，父亲跟小夫妻住在一起会有诸多不便，甚至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计划。
1: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爸，你住在明成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7: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
1: 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8: 哦，买个房子，哎，这可以，瞬间就变脸了。
6: 苏明哲提议为父亲苏大强单独购买住房，这个建议得到了苏明成夫妇的认同。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买房，而在于如何买房和谁出钱买房。
1: 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
8: 这没有商量，压根儿没商量过。
3: 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9: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3: 苏明成，
8: 朱莉还是明事理的。其实
3: 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那压力太大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能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0: 哥，一句还是两句？
1: 干脆买个三句的，一步到位嘛。
10: 就这顿饭其实看起来吃的是个团圆饭啊，他们吃饭确实是各怀鬼胎。
11: 这场戏真的很精彩，他每个人都能从他的肢体语言里面看出啊，各怀心事。我们这个从明哲讲起啊，明哲就是从头到尾几乎不夹菜，不吃饭。他是来干嘛？来宣布说，哎，我现在要主你苏家的事，我回来要当这个大哥。然后另外这个明玉呢，有一个细节，他一直在玩这个消消乐。就是啊，事不关己。还有就是
12: 朱莉，
11: 就是所有的镜头拍朱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过一些明成关系去看朱莉的，其实他心里面是有明成这个人的。但当那个明哲提出说，这个钱由我们家全部出，明成这边呢又说，哎，那行，那你就出吧的时候，其实显然朱莉是反对的，
12: 不同意的。
11: 那这个时候镜头呢又开始单独给朱莉，单独给明成，就说明其实两个人在镜头的暗示上是两个人现在是不在一个统一目标上。
6: 在苏明哲看来，当初父母卖掉一间房供他出国读书，现在母亲不在，他有赡养好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长子的面子，丝毫不顾高额的房价现实，直接表示要买三居室，甚至连找保姆的费用也一并承担，话语间满是不容置疑的担当。然而当他将这个决定告知妻子时，小家庭的矛盾终于爆发。
13: 买三室一厅
1: 啊，
13: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13: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 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呢？你，
1: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
13: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1: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13: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三室一厅你更爽，是不是？
6: 听到苏明哲的话，吴飞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和苏明哲大吵起来。丈夫对于重大家庭决策不跟他商议，为了面子宁愿让小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独断专行，让吴飞感到心寒。
13: 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11: 我看不下去了，
8: 只能离婚了。这么看，吴飞只能跟他离婚。
1: 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13: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
11: 何德何能啊！这么好的老婆，
13: 买房可以。但
11: 是我已经脱箱子走了。
5: 吴飞一直在讲道理，
11: 而且他已经是愿意付出的人。
8: 是的，
1: 我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13: 是你。
6: 苏明哲用超出能力范围的精致穷孝心，试图撑起苏家大家长的体面，却将自己的小家庭置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么，当经济能力与情感责任无法平衡时，究竟该如何定义真正的孝顺？
8: 你看这个大孝子哈，夸下海口，明显他现在所承诺的三居室、给爸爸雇保姆等等这些的付出，他真的可以说把他的妻女置于风雨飘摇当中而不顾。
5: 我比较生气的是，他其实之前是和吴飞有商议的，
8: 哦，
5: 但是当他坐在这个餐桌之后，这个所谓这个长子的这个光环又开始
12: 架上去了，他的这个孝心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是赡养父母的，嗯，但是呢，赡养父母是有很多种方式，
8: 对的，
12: 对吧？不是说一定要靠买房才能实现养老的目的，
8: 嗯，
12: 所以说他选择了一种让自己最难承担的方式去来承担，去来实现他孝子的梦，他其实就是大包大揽，想要承担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啊。
11: 就是当你跟那些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吵架的时候，你不能去跟他讲道理。你这件事情不论你有什么理由，我们是夫妻，而且我们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不跟我商量，这就是一个。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17: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16: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1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八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最新的资讯，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4: 30年风雨同舟，
6: 新征程融创未来。
4: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6: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4: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5: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01哦，02了哈啊，马上进入我们30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的人物专访。那相信收听过我们周一到周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在过去的4天呢都是每天给大家请来了2位嘉宾来走进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就是现场交流。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计划着请的嘉宾也是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现场交流，但是无奈呢今天请的这位嘉宾呀真的是太忙了，而且他的家里住得太远了，但是我们这个嘉宾呀又真的很想和大家沟通。大家能想象一下，距离咱们华夏是在 Port Melbourne 这边哈400多公里的地方，这位就是人家是一位博士嘛，依然是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想与我们互动。同时呢他也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就与咱们华夏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在节目最开始给大家介绍过的龚小强，龚博士。龚博士他是著名的钢琴师，同时呢他也建立了自己的龚小强钢琴学校，他自己担任校长一职。那今天呢虽然没有办法把龚博士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不能说面对面嘛，就是现场的和大家来交流沟通，但是呢我们龚博士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给咱们进行了就是接受了咱们华夏的采访，他住的真的特别远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耐下心来听一听我们华夏跑到龚博士的住处，然后对龚博士进行的采访，同时呢，来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这个艺术家这几十年的经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采访。

0: 伴随着一段优美的钢琴曲，我们有幸请到了 Dr. Gong， 一名在墨尔本著名的钢琴师，邀请我们到华夏传媒30周年特邀节目。我们有幸做一场访谈，回顾我们30年走过的故事。你好 ，Dr. Gong。
1: 哎，你好。
0: 很高兴今天和您在这块约谈一个回顾华夏30周年的活动，然后想在开场的时候呢，就是回顾我们初到澳洲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想用3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下呢？
1: 我们当时是80年代，那个时代，学生出国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到这儿来学习一下西方的音乐，当时主要是想到这边发展吧。我想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当时很多人有到澳洲的，有到北美的，世界各地，我们也是那个大潮的属于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吧。
0: 确实，作为后辈，我也是在墨尔本留学的留学生，然后在咱们之前聊天，我们还是校友，我也是想通过这个留学的机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初到墨尔本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您回顾一下，您觉得在过去的以往经历中会有什么挑战吗？
1: 初到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文化，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震撼。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到这边来，我们属于这个，从大陆出来的第一批。当时这些地方也有海外的华人，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些香港的，他们比我们早从大陆出来的，澳大利亚来的，我们是第一批。他都会有一种文化的一种思乡，或者是一种你对新的文化的接受，
0: 对
1: 你变成他的一员，他这个过程很漫长。我想这是所有离开中国到其他的，尤其西方的国家去留学的，这些人都会经历的一个心理的过程。
0: 是的，这个就所谓的英文的就是 culture shock， 就是会总会有一种东西方文化不同的交融的一种差别，会让人产生会有一些不同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在过去的时候，这个科技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发达，可能思乡之情呀，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啊，只能通过信件方式或者是邮件的方式去联系，是吗？
1: 对，那会儿就是写信的。后来有了互联网，
0: 对，
1: 现在联系就很方便也很简单。那会儿写信嘛，你在这个一个新的国度，你总是会有一种寂寞的时候。
0: 对，
1: 我想这个过程慢慢的你会度过，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快，有的人比较慢。像我来讲，相对来讲可能稍微快一点。因为我们学音乐的人嘛，一般就是适应能力稍微强一些。学音乐的人，本来你就是走来走去的演出。对这个一种陌生的文化，你也会当地的文化尽量的去融入。但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
0: 对。而且音乐会给人产生一种共鸣的情感，它可以表达你的心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缓解一下思乡之情。
1: 思乡这个概念呢，我倒没有太多，我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文化，你旧有的文化，你熟悉在北京的时候那些大学里边的环境，你的同事朋友家人，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度，澳洲的大学里边，它和中国的学术的氛围、文化的习俗还是各有各自的特点。
0: 是。
1: 说这个适应的过程呢，也是你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在因为我是刚来墨尔本没多久，然后就是会想念父母呀，想念朋友，还可以打一个视频会好很多。然后像过去感觉朋友说见就可以见到，但在这边就很多时候都要自己去度过，可能买菜呀、做饭呀，还有洗衣服，就等等一切这种平常的琐事全是自己承担，还有一些自己要去办，面对很多的事情，就是要经历很多，可能你们那个年代会更加的困难
1: 啊。当然了，今天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程度、深度、密度、广度和我们当年出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 嗯，
1: 啊，我们出来的时候对外面的了解和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了解也是完全两个世界了。
0: 嗯，
1: 那么那会儿的时候呢，到外边来的时候呢是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呢相对来讲还是未开发的一个状态，就像尼克松他1977年访华站在西湖的边上，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西湖，破旧的城市。那么今天的杭州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现代的城市。
0: 对，
1: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当时这边的薪水是那边的薪水的很多很多倍。那么他这种非常令人意外的一种，那么简单说你到这边来相对来讲物质方面的优越富裕比中国还是有很明显的两地的差别很大的，当时现在这个差别已经很小了。
0: 是的，
1: 在墨尔本大学读了博士，读完以后呢，读书期间呢，在一个学校教书，读完以后呢，我就回清华大学去了。我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还是我的本行，因为我在澳洲呢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教钢琴，因为这个钢琴的学习正是华人的家长比较重视这个，他们也可以考奖学金，也可以考钢琴的高考的一个科目 UCE Piano。 那么这个教室呢是后来又回来了，又从这个北京又回到墨尔本来，就在这地方安顿下来。在此之前是在 Box 火车站边上，就在他那条街的边上，原来我在那里教琴，就靠近图书馆，图书馆过了铁路就是。
0: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感觉环境很优美，然后学一学钢琴就是一种享受。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与华夏30周年。那么我们华夏传媒也有很多的读者、听众、观众，那想跟您聊一聊，您与华夏传媒有哪些故事呢？
1: 是华夏呢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啊。我和华夏的联系呢可以分作这么几个阶段吧。最早的时候呢墨尔本呢是没有华人报纸的。后来有一个越南人，他是越南的船民到这儿来，开始办了墨尔本第一家的华人报纸，那个影响相对比较小。后来就是华夏这一批，当时大概有3-5家吧，就有了华夏周报。我呢开始教琴的时候，我打的第一份广告就是在华夏周报打了一个1/4的款的一个广告。
2: 我刚才我们说的华夏传媒是30年，是我从一张报纸开始做，要追溯更远一点是1991年就办了一本杂志叫焦点，从那里一来又走到现在只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比较沉淀比较爱好自己的事业一直到今天。所以我想30年的这个启动，这个30年的这个大型访谈，我们请了30位行业的精英或者是侨领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一代的 网络英雄，那么能代表一个什么呢？传承和坚持和继续，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把华夏传媒的未来的三十年寄予在更新的一代身上。所以这个融媒体，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风雨同舟三十年啊，开创叫融创未来再三十年，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还是在自己热爱的这个事业当中，还在想，我在今天在那路上，我说我最后跟你谈点什么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再合作一把，在这个新的这个时期，我们举办的那次钢琴大赛，可能十年过去了吧？
1: 还不止，
2: 你看，是吧？这是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所以呢，想跟你在这个，我在路上还在想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现代的又是一波人了，仍然这样的一个钢琴也好，音乐也好，是一个洗涤心灵，是让我们能够感到生活幸福的一个和陶冶情操，以及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全面发展的啊，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对你的这个精神我是非常的佩服，而且今天又感觉到你的造诣、你的谈吐和你对音乐的认知。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退休吧，啊，多少次想退休，实际上搞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我其实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干劲了啊。哎，但我回到墨尔本，我觉得这个还要做。我们现在呢，把1629这个电台的一把执照都买下来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24小时准重的播出。除此之外，我们还进入了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数字电台，就 digital 的这个
1: red
2: 啊，我们是唯一的里边一个华语电台在里面啊。所以呢，下一个时代我们还想在文化在媒体这方面深根继续下去啊。所以我才想到了李东豪，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做卖钢琴啊，有一天我们两个可以去找他啊，让他再把钢琴这个捐一台出来。
1: 他开车来我这儿，
2: 他来过，
1: 他给我送货了。
2: 啊，
1: 我打电话，他就送货。他现在，
2: 他现在是不是还在那个老地方？
1: 他是现在弄得也不错
2: 啊。
1: 他是韩语的这个 Talk
2: 啊，
1: 上边有他
2: 啊，
1: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微信
2: 啊。
1: 韩国人他们用 Talk
2: 啊，
1: 我们那个 Talk 上也是好友
2: 啊。
1: 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些呢，就是我回忆起来一件事情，当时你在那个 Princeton。是在那个 St. George 那个麦当劳隔壁
2: Bell
1: Street 下边还有个这个少林武馆，还有其他一个跆拳道馆，他们在楼上。那么当时你是有电台还在那，
2: 对，
1: 后来那个电台呢又是很多的风雨，
2: 现在我们是唯一的一个电台了。
1: 还什么电台呀，第一台呀什么。那么我记得当时啊，那么合肥安徽省的外办主任来了，他也很兴奋
2: 啊。
1: 那个
2: 那很早了，他第一批
1: 一位女的很精干的一个政府的高官。那么当时那个电台采访呢，是你采访我和那个安徽外办的主任，我们俩是算这儿主角，我属于我们这个进这个本地人的之一，你把我邀请来，然后他们在这儿来，你属于他们的安徽的招乡的侨领的代表。我记得当时跟他聊的也很投机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来这儿很久了嘛，已经适应当地的习惯，对国内相对来讲也好奇也陌生。那么他来呢，我们俩坐在你那电台上，这是麦克，他在这儿，我在这儿，在边上侃侃而谈。他也是吐心似线的见到你，他也是很开心，很乐意。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啊。
2: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啊。什么时候得哪天你回来，我来约一下东豪，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啊。他那个在
1: Princeton Highway
2: 啊，那还在吗？
1: Opposite IKEA。
2: 好几个了是吧？
1: 他只有那一家
2: 啊，就那一家吧。
1: 嗯，他在那个宜家的对面。
2: 对，
1: 就在一号公路。
2: 我现在经常从他路过，我就想到
1: 就在澳洲一号公路上。
2: 就哪还挺好停下来。
1: 他今天做的挺好。
2: 是啊，
1: 他
2: 没有别人做，原来有个叫城市咖啡，
1: 他那跟他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1: 他是在主流，他现在在主流
2: 啊，
1: 主流乐山
2: 啊。
1: 乐器进行，
2: 那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
1: 做的
2: 他坚持做他这个钢琴、嗯。其实这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咱们主任起起伏伏、波澜壮阔，每个人我们在
1: 跌宕起伏
2: 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当跌的时候，还能够沉得住气，是吧？像我们的华夏的故事，那慢慢很多人都知道，有最困难的时候啊，但挺过来也就过来了。现在呢，又到了。我自己觉得到了一种自由状态，啊，所以呢，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感谢您啊，好。
0: 嗯，那您有没有想对我们华夏三十周年说的一些期望或者是寄语呢？
1: 我们看到华文传媒在澳大利亚的这种跌宕起伏，
0: 嗯，
1: 看到它的这种产生。成长，各种不同的高低的发展的阶段，我想，那么这个星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华人，就会有华人的传媒。
0: 嗯。
1: 那么华夏的故事呢，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它。在墨尔本从无到有、
0: 嗯、
1: 发展到了今天，那么他永远是面对着挑战和机遇、
0: 嗯、
1: 那么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是他的一个读者，一个我们在华夏上做广告、
0: 嗯、
1: 我想作为媒体，
0: 嗯，
1: 我知道当时他们的报纸也上飞机，
0: 嗯，
1: 国航，他们乘客坐下来以后，也可以拿到华夏报纸阅读，
0: 嗯，
1: 啊，我想这个办这个媒体，因为这是一个英语的世界，
0: 嗯，
1: 是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那么我们是一个中文的世界，一个佛教更。圣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你要入乡随俗，
0: 嗯
1: 嗯，那么你除了中文之外，如果英文你一点不涉猎的话，那你的受众非常的
0: 就会狭窄，很
1: 非常的狭窄、
0: 嗯、
1: 但是你英文的话呢，你又有英文的主流媒体的各种，但是呢你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这种媒体的TikTok
0: 对
1: The Red Book、
0: 嗯、
1: 还有快手等等，那么你华夏呢，我应该在社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中是有它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
0: 嗯、
1: 我想它还是可以在这个就像我们外边这些植物，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这些地方植物呢都是这一代的画家笔下的非常典型的植物，它的一草一木，它的灌木，它的青蛙呀、蜻蜓啊等等，我想华夏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世界，一个空间，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飞翔啊，徜徉，比如刚才谈到我们过去的朋友，他们现在也有一改行，也都做得不错，
0: 嗯，
1: 那么华夏呢，我想它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进一步会像他初创发展到今天一样，他还会走到他的更辉煌的阶段。
0: 好，谢谢。确实在这个英语国家里面，我们华语其实也是作为的一部分，就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说这个 culture shock 问题，我们想做到更多的是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然后可以希望我们在华，就希望我们华语可以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也可以发生。然后像说现在的主流媒体啊，是以自媒体或者说这种科技的发展 TikTok 或者是国内的抖音这些短视频在冲击着传统的媒体，使传统媒体也是属于一种夹缝求生的感觉，但我们都相信华夏传媒也是可以很好的去蜕变，去再去面对着机遇和挑战，然后可以去转型，像做电台呀，做直播呀，还有去做YouTube 平台，还有我们传统的这个 华夏传媒 M1629 广播频率。所以是通过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更多的华人在关注我们，我们也可以为华人的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嗯，然后那耿博士，您想就是可以弹一曲钢琴曲送给我们作为一个片尾曲吗？嗯，好，谢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29。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收音机前的您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调整频率到1629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您也可以登录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用数字电台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即可收听更清晰的节目。那刚才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龚博士的这段访谈之后是何感想呢？首先呢，我要说，虽然非常遗憾哈，我们龚博士没能因为种种客观不可抗拒的原因，没能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大家这种面对面的现场交流，但从他的这段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龚博士是非常非常想把他的经历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所有人来一起听一听，也能够感觉到哈，就是这种时间不够，然后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了一下的这种感觉。那没办法，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能够感觉到，不仅是从龚博士今天的这段访谈当中大家能够听到，哪怕是从前几天的像我们的慧觉，然后赵大哥等等吧，从他们这一批人以及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总啊，从他们这一批人的身上都能够感觉到，那一代移民过来的人，他们是有多么不容易，多么努力的拼搏才能有现在的成就。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在各自领域里面顶尖的那一批人，顶尖的翘楚哈。无论是文化、中医、艺术、钢琴，还有以及太极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这些东西，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爱好的基础上把他们发扬光大的同时呢，他也想让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当地人所认可，能够融合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批人都是非常伟大的，都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再次感谢啊，我们的巩博士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华夏传媒的访问，要对我们的创始人向总还有我们的同事珊珊说一声辛苦了，在即将假期的时候还要出去采访啊，的确都是大家这种不顾自己的付出吧，才能让我们华夏传媒走了这么久，一直走了30年，来到今天我们30周岁的生日。那看一看时间呢，晚上的6:32，还有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在这里就不跟大家特别官方的播一些新闻啦什么的，也差不多了。那和大家聊聊天吧，在剩下的时间里。那聊什么呢？聊假期到来了。那现在相信如果有亲人在身边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美美的今天和亲人们一起旅了个游，或者说度了个假，然后吃了顿好吃的什么的。那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像留学生呀这些，那就是和朋友们吃吃喝喝玩玩闹闹，难得享受一下这个澳洲的小长假啊，连在一起的假期不多的。那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了昨天啊，我一个朋友问我今天要不要一起吃饭什么的，那我今天还要工作嘛，还要上班，还要直播，所以就拒绝了他。但我突然想到啊，他有一个就是关系比和我还要要好的朋友，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去和谁谁谁一起吃饭？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呢，他突然觉得他那个好朋友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和他出去玩呀、吃饭呀、干嘛的，他并不能让他觉得开心。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不知道，就突然就这样觉得了。我说那你现在选择怎么办呢？他说，哎，反正就是先敷衍吧，不开心能不去就不去。我说那其实是没必要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一个让你已经觉得不开心的人，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同学或者怎样，那就勇敢的离开他呗。张爱玲不是曾经说过吗？说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那个人呀，是最爱你的人；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让你哭到，不好意思啊，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人是你最爱的人，因为只有你在乎他，你才会为他去流泪嘛。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最爱你的人。那我觉得我和他说哈，我说咱们成长的道路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走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有的人喜欢走大道，有的人则喜欢抄近路。那只有走过了才知道哪条路是比较好走的，哪条路是比较艰辛的。爱过了也才懂谁才是真正爱你的。有些人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帅的，但是他能让你开心的话，让你活成一个乐天派的话，那他就是最适合你的人。我和朋友说，我说你可以直接和他说哈，就挑明了来说，没必要就让自己难受，然后可能他的朋友那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随便找借口，一次两次三次，时间久了大家都会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我说幸福呢是来源于自己的感觉，来源于此时此刻的那种状态，豁达的活着，潇洒的走着。只有我们自己内心开朗了，不要想太多的事情，那我们笑出来也才是坦坦荡荡的。有些人不必怀念，有些人可以不理。我觉得过日子交朋友，不管是干嘛，都是要和有趣的人，能让我们变得更优秀的人，能让我们更开心的人，和这样的人交流才会我觉得每一天过得才是有意义的。反正怎么说呢，余生很贵，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要浪费，生命珍贵，也请大家不要荒废，不要以为来日方长，一转眼呢就时间飞逝，也不要以为天长地久，很可能某一个机遇就让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分道扬镳。这个世界呀，不确定性的事情太多了，走不通的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会转弯的，不要就是像年轻时一直怀有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样一个决心哈。想不通的我觉得还是要学会放下，看不惯的也要学会原谅。唉，怎么说呢，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而能让我们开心的这个人一定一定是最在乎我的人，不论是家人是朋友还是恋人。不知道我的
观点哈，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认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觉得我们活着嘛，就是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现在马上到了6:40，那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录音，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好好的 enjoy 我们这个小长假，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这样一个频率。还有今天客房给大家提示的，如果您怎么说，就是收音机觉得信号不是太好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huaxia.net.au， 就是中间是我们华夏的拼音的缩写。然后呢，同时您如果追求更高的质量的话，也可以打开这个搜索数字电台的 DAB， 在里面搜 Chinese List， 那就是我们华夏，因为整个台里啊只有我们这一个是中文台的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听段小小的怎么说，是我平时没事录着玩的东西，就是昨天哈跟我朋友聊完天之后，我就心有感慨，然后没事就自己录的一小段东西，然后祝愿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开开心心，和家人开开心心，和朋友也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所有内容，我是客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喜欢你的人会陪着你哭，爱你的人会想尽办法让你笑。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同行时，你就会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过得去就行。真正的幸福无需理由，也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算找对人了。人和人之间是存在磁场的，一定有那么一个人，是让你只要一见到他就会乱了心跳的频率，只要在一起做什么都会超级开心。即使你们不是一般人眼里的登对，或许经济水平上存在差异，亦或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喜好，那都没有关系，快乐才是第一位的。他会认真听你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放在心上，会记住你说过喜欢的事情和东西，并在某个时刻忽然间的给你惊喜，会把你的喜怒哀乐都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用本能去爱你。当你拥有这份快乐时，你心里很清楚它是短暂的，有一天它会再次远离你，而这份落差让你陷入了悲伤。虽然我对未来也是既期待又害怕，可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品尝这份短暂的快乐，哪怕以后会迎来漫长的悲伤。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无论是单身、恋爱或是失恋，生活的目标从来都不是爱情，而是让我们彼此都开心。人间不值得，我们都只活这一次，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往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这一生可以快乐，那么我们就不要难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讲故。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请到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李春义。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涵。
2: 我是相声演员李春义，大家好。
0: 昨天啊，咱们聊了聊这个李涵在学相声这条路，然后呢，我们请李春义作为捧哏啊，跟着一起聊。接下来春义逗哏，然后呢
1: 我捧哏，
0: 李涵捧哏，
2: 我们两期打个铁。
0: 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李涵的成功之路。
1: 还说我？
2: 哎，怎么还是他呀？怎么？
0: 聊一聊这个春艺的，这个学艺的道路。
2: 我大概也是跟李涵的年龄差不太多，十三四的样子。
0: 十三四，
2: 对。
0: 那启蒙老师是？
2: 启蒙老师是刘希宇刘老师，给我启蒙的快板。
0: 这是天津曲艺团，
2: 天津是曲艺团的，对，
0: 一个去北京，一个去天津，
2: 是的，
0: 你学的第一段作品不会也是
1: 花肠绕口令啊？
2: 还真不是，我学第一段三打白骨精，但是第二段是花肠绕口令，
1: 我第二段是三打白骨精。
0: 那请问你刚学的时候，头两句学了多久呢？
2: 哎呦，大概学了得有两三周的样子，
0: 也是头几句，
2: 不是头两句，头一段他就老师就会讲眼神动作，包括你的人物的区分上一直在讲，因为老师当时就讲三打白骨精这个节目人物众多，学快板书如果你把这段学扎实的开蒙的节目弄好了，别的这种类型的带人物的节目你基本上如果脑子够快的话能融会贯通的一个状态。包括他刚你还问他，昨天问他那个这个他怎么去的呀，怎么学的呀，对不对？我跟他也不一样，我凡人脱壳。
0: 不是，那你是怎么去的呢？
2: 我是也是朋也是家长的一个关系，然后这当时刘季刘老师马云路刘季这个刘季老师跟我们家里有亲戚，正经我得管人叫舅舅，是我姥姥那边的一个关系，然后当时想让我跟刘季老师去学习相声，但是那阵刘季老师呢好像是刚刚当上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长，正比较忙，他当时说又在天津，他就把我托付给了刘希宇刘老师，然后让刘老师教我，是这么回事。就当时是这个开蒙的老师，然后后来呢相声呢在天津，因为天津的老先生老前辈特别多，你比如说黄铁良黄先生，黄铁良先生的亲孙女跟我是初中高中的六年同学，这个然后去见过黄先生，然后包括童守本童先生，这个是在天津经常在一块儿能演出，童先生还特别爱教年轻人，一点也不保守，包括田立和田先生，正经去家里头那阵儿张文霞先生还在世，经常去家里头问问活问问节目啊，老先生会给我们排练一下，然后相声其实就是这样，包括快板呢，除了这个刘希宇老师给我启蒙的王派快板，可能跟张金明先生学习过，跟何德利先生学习过，然后还见过，我还去过金文生先生家见过金先生，等于说当时我就说快板啊这个这些艺术其实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后来呢怎么认识到这个我的老师曹云金老师呢，也是当时在这个天津这个演出的时候，一个朋友认识我师父，而且呢也认识这个曹老师的经纪人，当时说哎得知你考大学到北京了，那给你那个引荐引荐吧，到北京之后你可以去听云轩试一试，我就去了。然后大一呢到北京了，但是我没敢去听云轩。后来怎么又见到曹老师呢，是当时已经上大一参加京城高校相声联盟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在这个也是这个月份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有一场演出请曹老师来当演嘉宾最后一段，然后我也是远远的看着不敢去聊嘛，因为很火爆，当时那学生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一直要签名。再后来的印象特别深刻是2013年的6月1日，那一天是在北京林业大学啊办专场，曹老师跟刘老师当时是最后一段，然后呢我演完我记忆特深刻，前面我也演了一段，我演的时候呢曹老师来一看， 点了点头，我没印象，我逗哏啊，我得跟这个观众去交流啊。那捧哏演员下来，哎，您曹老师在边上说，还点头，我说你怎么老关注台下，你不看台？
1: 其实侧台问，一会儿吃盒饭吗？
2: 吃吃吃。他点头，以为是这意思。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聊嘛，然后后来我就去里屋了。去里屋之后，然后见着曹老师，然后正好赶上当时金台夕照要开业
0: 啊，
2: 跟我说你可以来这儿。然后这个演出我印象特深刻，第一周是四场，周五一个，周六下午一个，周六晚上一个，周日晚上一个，一共四场，曹老师都在。
0: 嗯，
2: 头一场我唱的快板，我唱完之后呢，到他那屋里，他说我也不唱快板，我没法跟你说啊，挺好的。后面两场呢，给人捧哏。然后呢，我师傅就说你这你捧哏你也不会呀，你这个儿那么矮，你站桌子里面都看不见了，这那的说半天，然后我也就听着呗。然后最后一场是我站出来逗哏，我演的这段节目叫《点头数来宝》，效果还不错。然后下来，这个曹老师就问我：“你的相声有老师吗？”我说：“没有，我来我就想拜您为师。”我就明确说，曹老师说：“嗯，我觉得挺好。”然后就从此从那开始就确立了师徒的这么一个关系。
0: 那既然说到这点头数来宝啊，咱们就来听一听。其实这段也是佟守本先生的一个代表作品。
2: 没错没错
3: 啊，这回该您表演
4: 啊。可不是吗，
3: 相声演员呢
4: 啊，
3: 多才多艺。
4: 您客气
3: 啊。具体到您本身，您能表演什么？
4: 那会的可多了，
3: 您给介绍介绍。
4: 像什么演个电影电视剧
3: 啊，
4: 做个小品，演个哑剧，唱个山东快书，快板书，
3: 我介绍
4: 这个
3: 太多
4: 都可以。
3: 姐，您那最拿手的说一样。
4: 要说最拿手的
3: 啊，
4: 那还得说是快板书。
3: 谁啊？
4: 鄙人。
3: 谁是鄙人？
4: 我是鄙人呐。
3: 哦，您是鄙人，没枪眼呢？
4: 枪毙呀、啊？什么来着？
3: 鄙人吗？
4: 鄙人就是我。
3: 哦，就是您。
4: 哎，
3: 阁下
4: 您客气。
3: 快板书嘛还最拿手。
4: 那当然了。
3: 那么电台里放过您的那个录音吗？
4: 那是你没听过。
3: 电视里头放过您的录像吗？
4: 您没赶上那个机会。
3: 那舞台上您经常演出吗？
4: 我呀
3: 啊，
4: 轻易不露。
3: 这演员架子大。哎，今天露一回好不好？
4: 不行。不今儿观众啊是来听我说相声的，
3: 但是我喜欢听您那最拿手的快板书。
4: 你
3: 我要求您表演一段，还能代表极个别的一部分人，也欢迎您。
4: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3: 是
4: 谁也代表不了，你说了不算。
3: 哦，
4: 你看见了吗？只要观众当中有一位鼓掌欢迎我这。哎呀，这么一说啊，各位朋友
3: 啊，
4: 都爱听我的快板书。
3: 对，
4: 既然这样，我把大家的面子给你了，
3: 那算我沾光。
4: 哎，给你唱一段快板书。
3: 谢谢。
5: 嗯，
4: 不过您可不能白听，
3: 我给报酬
4: 啊，
3: 20块钱。
4: 20块钱
3: 买盒烟。
4: 不、啊，您这20块钱不行，您这属于单点
3: 特烦。
4: 哎，单点我们团里有规定。
3: 什么规定？
4: 这个票价呀1000块。
3: 1000块
4: 啊、哦、1000块，你想听吗？
3: 你想着赶快富起来是怎么、
4: 啊、这叫什么话？不，你爱听不爱听吧，我问你。
3: 行
4: 啊，
3: 您唱不就1000吗？
4: 啊，
3: 给您1000，
4: 咱说定了。
3: 来吧。
4: 好，这回啊，咱挣他这1000块钱。回来我请客啊，小长。小小的
3: 这就开始要唱了
4: 啊。对啊，
3: 唱完了呢我就给你1000，
4: 咱俩说好的
3: 啊。那得有话说头里啊。
4: 行啊，
3: 给1000是给啊。
4: 啊，
3: 他是你唱这段唱完我说我会，
4: 嗯，
3: 这1000就不给。
4: 那当然
3: 对吧，
4: 是吧，
3: 我花钱就不能听那个会的
4: 啊。不
3: 听新创。
4: 等会儿，这我没法唱了。
3: 怎么？
4: 我汤20分钟唱完这段，他在旁边说什么？这段我会，我白唱了。
3: 干嘛那么损？等你唱完再说。问题你唱几句我会，我告诉你这段叫什么名字，后边还有什么词儿，那证明我会吗？
4: 保证你没听过。
3: 不给钱行吗？
4: 可以，
3: 来吧
4: 啊。小小这个宝盒1块铜，能工巧匠 把它造成这个四块铜帮家一木，
3: 这
4: 个咱们还得这个一
3: 先生
4: 你搅和我干什么？这是
3: 老板
4: 啊，
3: 这段我会，
4: 这段你会？
3: 这段叫诸葛亮押宝，
4: 住
3: 几十年前就有人唱。这老掉牙，告诉你后头还有什么词儿
4: 啊？我听
3: 宝盒都在耍前人的手，在那荒天大会之宝棚，苍啷啷一声宝棚起，围了个里七层外八层，里七外八不透风。
4: 不，
3: 老掉牙了。
4: 好，
3: 换一段。
4: 这段你会啊？
3: 哎，
4: 你呀、再听这个啊。说的是西天道路险又长，唐三藏为取那真经赶路岗。坐骑的又来着，怎么意思？你看你
3: 这段
4: 我意思的，你知道？
3: 孙悟空三道芭蕉扇
4: 在
3: 火焰山，猪八戒扛着钉耙担着书箱，沙和尚整理行囊手提禅杖，在前面探路的是齐天大圣美猴王，这老掉牙了，
4: 行，听着。说的是土匪连长把哨吹，三排人集合成了一堆，这个立正哨息站好了，
3: 还得换一段。
4: 这段
3: 我也会。
4: 你
3: 最后一句我都知道。
4: 什么呀？
3: 最后一句闹了半天感情是倒霉，对吗？
4: 对，
3: 这不新鲜，这不值钱呢。就这在舞台上演出，就这段子到我们那村一毛钱听七段。
4: 咦，我你可太气人了啊。
3: 再换
4: 呢
3: 啊！
4: 我呀，
3: 我
4: 还不换了，
3: 那不行啊！
4: 我听你的，我
3: 得
4: 想想。来，
3: 不，你唱，
4: 你唱，
3: 行，
4: 朋友们，这欢迎他唱一段好不好？
3: 来，
4: 快点！
3: 这为什么起的？您上边急了？哦，我知道了
4: 啊！
3: 你就会这三段，
4: 我
3: 别的你不会了，啪一急，你假装的。
4: 我会三百段，今儿我不唱。
3: 会这么多，为什么不唱？
4: 我听你的。
3: 我的，
4: 你唱我也会，
3: 我唱你也会，
4: 多新鲜呐！
3: 万一我唱这段你不会
4: 啊，
3: 当着各位一害臊，本儿你死了，谁负责呀？
4: 我你可太损了啊！
3: 好赖不说，你也算个活物不是？
4: 不是，
3: 可怜你！
4: 哎呀，我说
3: 啊，
4: 你呀唱吧，不，你唱我也会，
3: 那好，
4: 少说废话，
3: 我唱
4: 啊啊。
3: 我唱你怎么着？
4: 没告诉你吗？我也会吗？
3: 我唱哪段你都不会信吗？
4: 你唱的这段如果我不会
3: 怎么着？
4: 同手本
3: 啊，
4: 我给你2000块，
3: 这是你说的。
4: 来，真是的，哼，就不信这个。
3: 什么板儿这是？说了位大嫂怎么这么黑，她养活个孩子赛烟煤，这一天
4: 大嫂把那孩子掉在了煤堆里，是分不清是哪是孩子哪是烟煤。有个大人出主意，说拿着棍捅啊，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煤。我会黑大嫂，这都臭遍街了。
3: 是黑大嫂，你会啊？我知道你会啊。
4: 还是呢？
3: 我这是正式的唱吗？
4: 你这干嘛呢？
3: 我溜溜嗓子呀，
4: 溜溜嗓子。
3: 说好了给人表演，我能唱这小段吗？
4: 啊，来，你来大段的我听听。
3: 啊，剃头的师傅大老王，家住在济南王家庄，
4: 从小学会了理发匠是每日理呀，挑叫你扣扣扣，我叫你三抖都扣光，剃头的师傅大老王。我唱的比你熟，
3: 我溜嗓子，
4: 你接着溜。来
3: 啊，有一个酒迷爱喝酒，他是天天酒瓶不离手，
4: 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喝了，这个酒迷说只要沾点酒字边我就想喝酒，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迷啊，就你唱这个节目
3: 哦，
4: 连我门口那二道贩子都会唱。我说你呀，唱点那好的啊，唱点那难的 啊，
3: 我知道相声演员唱快板书那得够一定的水平，
4: 那当然了，
3: 但是他不唱这个，这人经常唱，
4: 唱什么？
3: 咱唱咱自己最拿手的
4: 啊，
3: 现编现唱，
4: 那叫即兴表演
3: 啊。对，那我最拿手，
4: 我也会啊，
3: 水平不一样，有高有低
4: 啊。
3: 咱唱出来声情并茂、
4: 哦、
3: 把你感情带到段子内容里头去、
4: 嗯、
3: 我要唱那哏的，
4: 嗯，
3: 叫你乐得合不上嘴，
4: 不
3: 我要唱那悲的
4: 啊，
3: 你的眼泪就得哗哗往下流，
4: 要开口的，
3: 哎，你坐着我能把你唱站起来、
4: 嗯、
3: 你站着我能把你唱趴下、啊、
4: 我要是坐着能把我唱站起来
3: 准行，
4: 你要是真把我唱站起来
3: 怎么着，
4: 看见了吗，
3: 嗯，
4: 我当着各位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3: 我收你个小徒弟，
4: 哎，就这么办了，
3: 别走一会儿，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我收徒弟
4: 了，你先等会儿，
3: 干嘛，
4: 你得把我唱站起来，
3: 是啊，我要把你唱站不起来
4: 怎么着，
3: 我也当着各位磕头，我拜你为师娘，
4: 那好，
3: 拜你为老师行不行，
4: 这吓我一跳，这
3: 我也拜你为老师，
4: 那好了，
3: 现在就比，
4: 拿椅子
3: 来，
4: 好，咱把桌子搬后边去，来来来，嘿，就不信，
3: 这可是说清楚
4: 啊，
3: 刚才所唱那些段子都不能唱了，
4: 不是跟咱刚才啊唱的是一段没有，
3: 都是现编新词，
4: 都是新词，
3: 哎，那就
4: 听听听着啊，
3: 哎，得新词有要求啊，您得有辙有韵，合辙押韵才行了，
4: 我告诉你啊，
3: 十三道大辙懂吗，
4: 连两道小辙我都会，
3: 啊，那行，
4: 哎，
3: 那我放心，
4: 那咱唱啊，
3: 哎，还得赶板剁字，闪板掏板剁字句，快板书数来宝的技拳，你得唱全了，
4: 没告诉你吗，不用你教给我，我全会，
3: 明白，
4: 这人得看看，
3: 是咱俩，
4: 你还有完没完吗，这是啊，是我是合飘的，一帽一帽的，坐
3: 我准能把你唱，
4: 又来了是吧，
3: 告诉你咱有这把握，
4: 你来唱的啊，
3: 哎，
4: 嗯，
3: 叫伙计
4: 啊，
3: 你坐着听，
4: 嗯，
3: 这个时候你还别逞能，过一会儿咱们俩人还指不定的谁行谁不行，未必让大家听得清，
4: 怎么样，
3: 再往前挪挪行不行，
4: 啊，可以啊，
3: 站起来了吧，
4: 水平高低，你也站起来蹦，不是你诓我呀，这儿啊，
3: 我这还没唱了，你先
4: 不是你叫我往前挪挪，你怎么不动地方
3: 啊，好
4: 啊，
3: 你坐下我还唱、
4: 啊、
3: 唱三句还能把你唱站起来信吗，
4: 几句，
3: 三句
4: 啊，三十句三百句我也站不起来，
3: 就唱三句，
4: 好来来来来来，三句啊，
3: 竹板打竹板，
4: 一句吧，
3: 别说话行不行，
4: 这
3: 后边不还有两句了吗，
4: 不你唱你的，你
3: 竹板打竹板，
4: 一句啊，
3: 我要给你唱段快板书，
4: 这你这叫什么词儿，这
3: 别说话，说话你打乱我，
4: 我怎么会打乱你，
3: 我
4: 这个你看不像话，你拿这样，
3: 竹板打竹板，
4: 一句啊，
3: 我要给你唱段快班熟，
4: 哎，
3: 站起来了吗，
4: 我这是站起来了
3: 啊，
4: 我这是掉下去了，
3: 掉下去也算了，
4: 这个什么也算，你也行，
3: 第三句没唱刚叫
4: 板，什么呀，这你怎么一惊一乍呀，
3: 别着急别着急，再坐下
4: 啊，
3: 凭本事凭能耐把你唱站起来行吗、哎、
4: 这叫真能耐，
3: 来瞧见了吗，
4: 嗯，
3: 往这一坐就比你顺眼，
4: 还顺眼了，
3: 往这一坐就好比拿钉子钉上了
4: 啊，
3: 再也起不来了，
4: 知道我吗，
3: 你怎么着，
4: 坐了一屁股万能胶，我都黏糊住了，
3: 你也不怕掉皮啊，
4: 管不着，
3: 来
4: 哎，我的同伙计，
3: 哎，我的孙伙计，
4: 孙伙计，
3: 唱
4: 我唱什么呀，我
3: 唱姓孙吗，
4: 谁姓孙呢，
3: 来电话，老孙不是你、
4: 啊、不是我，
3: 那你姓什么，
4: 我姓郑，
3: 姓郑，
4: 哎，
3: 没听说，没这姓，摆的姓都没有，
4: 怎么会没有啊，
3: 哪篇，
4: 头一篇，
3: 哪句，
4: 第二句，周吴郑王，
3: 这字怎么写，
4: 一个电字一个耳道，
3: 给那几位写写
4: 啊，我给那、
3: 啊、那边
4: 哪几位，
3: 写那边墙上，
4: 对对对，那几位啊，我一写我站起来了，
3: 留神了，
4: 还叫你大哥，
3: 来，
4: 哎，我的同伙计，
3: 哎，我的孙正伙计，
4: 啊，我四个字的名字，
3: 我的正伙计，
4: 你来了，
3: 我来了，
4: 咱俩唱一段数来宝，你看好不好？
3: 咱俩唱段数来宝、啊、我看不好。
4: 不好，
3: 你脑袋长得跟萝卜一样，你不会唱数来宝。
4: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
3: 干嘛干嘛？你嚷什么呀？
4: 我就嚷。
3: 你瞪眼干嘛？
4: 我就瞪眼。
3: 不，你愿意不愿意？
4: 我不愿意。
3: 不愿意过来打我。
4: 我呀、啊，我还舍不得打你呢，
3: 中我这意思，
4: 多细心呐！哎，叫伙计，
3: 哎，
4: 你坐着听啊，唱快板，我唱的可比你精啊。
3: 就算你唱的比我精、嗯，你都会什么我也听听。
4: 新老节目我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咱说鲁达，唱武松，齐天大圣孙悟空。三到八教扇是三打白骨精啊，
3: 嘿，这一套一套你还真行，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4: 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个这些节目我全行，
3: 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4: 大武艺小武艺三侠五义西游记这个这些节目我全行，
3: 你还会什么我听听。
4: 不、啊、你跑这累傻小子来了你。
3: 小伙计你别嚷也别闹，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别看你说的唱的一套一套又一套，就其实你当个演员不够料，
4: 不够料。
3: 本来嘛，1米3的身量不算高，上台你再毛着腰，舞台美你根本谈不着。
4: 你别唱了，我问你谁1米3？
3: 你1米3，
4: 我1米8，
3: 你还没那小孩个儿高吗？
4: 谁说的？
3: 你过去跟他比一比，
4: 我比，你看。

0: 咱这是标准腿，
1: 罗圈腿，
0: 没听说过。
1: 你不信你走两步我看看呢。
0: 看准了、啊、
1: 来来来来，是
0: 那目前还不会走路。
1: 他也溜着神了，
0: 差远了。小伙子，你听我说，动这个你还差得多。你当个演员不够格，基本功什么内容你都不懂的。你又馋又笨又懒惰，你早晨10:30钟你才起被窝，不漱口，不洗脸，不上班，不干活，光知道抽烟把酒喝，对吗？
1: 这谁说的？
0: 你老婆跟我说的。
1: 她怎么说的？
0: 说你晚上懒得睡，你早上懒得起。你抽烟一天15盒，你喝酒一喝4瓶多，喝醉了在家耍酒疯，在你们家炕上就把跟头折，拿火柴点被窝，你抱着痰桶往上泼。哎呀，消防队救火，开着消防车，你又哭又闹撒大泼，你嘴里还把胡话说，踹孩子，你打老婆，摔了碗，砸了锅，你管你媳妇叫大姐，你管你爸爸叫大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请到青年相声演员李春义和李涵，跟大家聊一聊他们的相声之路。那之前啊，咱们聊过了对李涵影响比较大的一些相声作品，那春义你呢？
1: 我也可以说几段，我跟他风格不太一样。
0: 哦，
1: 他风格比较明显，
0: 他就是春晚为主。
1: 哎，春晚学唱类的这些节目。但是我昨天听他说那个挺有印象，就是那个台上台下，
0: 嗯，
1: 我叫王小一，我叫妹妹，那我印象特别深刻。
0: 但是具体名字可能
1: 没有印象。
0: 对，
1: 最后还有一个高声部低声部的一个合唱，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节目。
0: 嗯，
1: 然后我
0: 可能是不是更偏向于天津？或者是
1: 我是更偏向于天津的。你比如说马三立先生跟王凤山先生的十点钟开始
0: 啊，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节目。首先这个节目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第一就是马三立先生，他这个节目其实不是他那个视频80年代才开始演的，这个节目50年代就有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节目好在这个节目的框架好，你无论在什么时代，你都可以再翻新，再去按照这个框架，然后再去修改，常演常新。这是我觉得马三立先生创作的节目当中我特别特别爱的一段，
0: 嗯，
1: 叫十点钟开始。
0: 所以你的梦想清单也是有点这个影子。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又不是没听过。
1: 你怎么知道？是这意思。
0: 是吧？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包括人物当中的表演，然后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我特爱的就是这个王凤山先生跟马三立先生，他有三番，最后不有老握手这个吗？
0: 嗯，
1: 最后一番王先生不爱理他了，然后马先生过去挠他手，挠就走。那块我觉得太细致了，而且表演的人物就这么四两拨千斤，这么一下咣，现场效果就有了。我就觉得这段真的是封神之作。
0: 那下面我们来听听啊，由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十点钟开始》。
2: 好，您来了
3: 啊，来了，
2: 好吧，
3: 啊，您好，
2: 请坐吧，
3: 哎。
2: 请坐，请坐
3: 啊！坐台上，
2: 坐下吧。
3: 别坐，
2: 坐不了。
3: 你看看，尊敬的观众们对您够多熟悉。
2: 是，
3: 王凤山，
2: 哎，
3: 老艺人。
2: 哦，
3: 老艺人，
2: 嘿嘿，
3: 老资格
2: 啊，不敢当。
3: 艺术老练
2: 啊，
3: 啊，老师傅嘛。
2: 您别看我岁数大，艺术水平稍差。
3: 客气，
2: 我这是。抱着当群员的态度，
3: 哎，
2: 向同志们、向老艺人们学习。
3: 哎呀，哪有60多岁的学员呢？你这人很谦虚。
2: 嗯，
3: 好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值得表扬，应当向你学习。
2: 那您别捧我了，
3: 不是捧，不是捧，确实是这样。我们做任何工作，不需要骄傲。
2: 嗯，
3: 但是。也不要过于谦虚，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理论相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更不要说假话。
2: 对，
3: 会就是会吗？
2: 嗯，
3: 不会就是不会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会怎么样？要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2: 对，
3: 向革命干部学习，也需要向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一日千里，时间不等人。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2: 对，
3: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2: 太对了，
3: 我们需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地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
2: 哎，这你说的对。
3: 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
2: 太生硬了，
3: 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地批评我，我知道你怕我接受不了啊。我希望你直爽地批评我，你更尖锐地批评我吧。
2: 哎，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3: 哪儿的话呢？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我好好的想一想，这几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成绩，在工作上哪是我的贡献，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
2: 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4: 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奋发图强，在学习中一定做出成绩来，在工作上也能做出贡献来。
2: 好，怎么着？吓我一跳。
4: 好，
2: 我谢谢你
4: 啊，
2: 我谢谢你帮助我，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4: 相信。
2: 好，那我向你提出保证。
4: 嗯，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4: 啊，
2: 那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要不努力学习，要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4: 好，有志气。
2: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4: 嗯，
2: 我要努力学习。
4: 好，
2: 我是说话算数的。我现在我提出的保证，今天是6月8月、嗯、
4: 啊，
2: 八月，
4: 现在是11月了，11月，哎，
1: 啊，对对，
2: 11月30号，
4: 啊，
2: 我在今天提出来，
4: 不是30号，
2: 30号
4: 啊，今天不是30号，
2: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4: 那干嘛呀？
2: 1号发薪。
4: 嗨，财迷呀，净惦记发薪呢。
2: 不管他几号吧，
4: 啊，
2: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4: 学习？
2: 我学。
4: 哎，
2: 我学呀。
4: 嗯，
2: 我学什么好啊？
4: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2: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4: 好，
2: 怎么样？
4: 好
2: 啊，我认为科学家、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4: 嗯，
2: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科学家。
4: 好，好，
2: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4: 嗯，
2: 我就努力学习研究科学了。
4: 好，
2: 我研究数学，
4: 哎，
2: 我练呐，打算盘，加减乘除，我练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我研究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我连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4: 嚯，那可不简单
2: 啊！我是科学家嘛，
4: 哎，
2: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我学外语，
4: 哎，
2: 我行，
4: 学
2: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4: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外国话。
2: 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4: 哎，也对。
2: 到了8年以后啊，
4: 嗯，
2: 我就发明创造了。
4: 创造？
2: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4: 哦。
2: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要亮就亮，
4: 嗯，
2: 要黑就黑。需要太阳的时候，
4: 啊，
2: 我一开电门。
4: 哟
2: 哈，怎么呢？
4: 噌，
2: 太阳就出来了。
4: 哦，太阳出来。
2: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
4: 哦，
2: 我一开电门，嘣，
4: 哟哈，
2: 哗，下雨了。
4: 下雨了。
2: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
4: 嗯，
2: 我一开电门，嘣，
4: 我就知道它又来了嘛。
2: 到那个时候吧，
4: 啊，
2: 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4: 嗯，
2: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4: 嗯，
2: 什么叫台风？那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4: 哎哎，
2: 地球，
4: 啊，
2: 宇宙，
4: 行了，
2: 我让你为人类造幸福。
4: 行了行了，您累了吧？累了吧？啊，
2: 不累，
4: 累了，
2: 不累不累不累。
4: 哎，
2: 我这想法怎么样？
4: 啊，
2: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4: 啊，我是不懂得科学，您这个想法是好的，真要做到了，再好没有了。
2: 我谢谢你，
4: 我谢谢你鼓励我。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2: 相信。
4: 啊，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 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4: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2: 好，祝你成功。
4: 谢谢你，再见。
2: 哎，好，
4: 再见。再见，
2: 再见，
4: 同志们。再见。再见。
2: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5: 同志，
2: 同志，
5: 哎，
2: 怎么回来了？
4: 你说我行吗？
2: 只要下决心就行啊。
4: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2: 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4: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味小灰喽啊。
2: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4: 我倒不是嫌麻烦
2: 啊，
4: 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格呀，
2: 哦，
4: 当科学家不合适。
2: 怎么？
4: 因为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2: 是啊，
4: 我是个急脾气急性的人，让我坐屋了，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摔了他。
2: 哎，那还行吗？那你怎么办呢？
4: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2: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
4: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2: 你当军事家？
4: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2: 哦，
4: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军事家。
2: 好，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研究军事学。
2: 哎，
4: 我练呐，
2: 练
4: 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能驾驶潜水艇。我练射击，我手要稳，眼要准，3.1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
2: 来，
4: 啪！
2: 行了，行了
4: ，我射击
2: ，谁发的你枪啊？你这射击，
4: 我买。
2: 买，哪儿买去？
4: 你卖回去。
2: 哎，我啊，我没有枪。
4: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2: 哎呀，拿玩具练。
4: 哎，怎么着
2: 啊？
4: 怎么着？
2: 玩具
4: 架不住下功夫，我练呢。因为我是一位军事家，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我学习抗日战争经验，我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我学习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2: 什么书？
4: 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2: 好，
4: 我再写一本科学战争的理论。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2: 啊？
4: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2: 想法是好的
4: 啊，
2: 只要做到了那是最好。
4: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2: 相信。
4: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 您这种精神还是好的。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2: 好好好，祝你成功。
4: 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4: 好，再见。
2: 再见。
4: 哟，好。
2: 哟，也许行，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4: 同志，同志，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您说我行吗？
2: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4: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顶不住，
2: 架不住锻炼呢。
4: 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呢？这个，我当军官
2: 啊，
4: 当兵也不要我呀，
2: 那怎么办？
4: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2: 好嘛，他要当艺术家了。
4: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就艺术基础。 你啊有什么技术？
2: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演戏化妆照相。有一次在我们学校啊，在学校化妆照相啊，我化妆老太太啊，还得了奖了。
4: 别乐了，你嘀咕什么？你这
2: 我搞文学，
4: 我告诉你，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2: 对，对，
4: 哎，
2: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4: 对，
2: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4: 也许行，
2: 也许行，就是行，
4: 行，
2: 就是行，
4: 行。
2: 搞文学艺术，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搞文学艺术了。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1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4: 你啊，
2: 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搞文学艺术吧，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篇文章，我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我找出时间来我多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4: 嘿，
2: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嘛，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4: 我看不透。
2: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就要动笔了，我写了，
4: 写
2: 搞创作，姚雪银写出来了长篇小说《李自成》，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4: 你写呀。
2: 我写，
4: 写，
2: 我写，我计划我写几部长篇小说，弄他几个电影剧本，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写个讽刺的小品文，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球的把式竟说不练的人。
4: 对，这应该多讽刺。
2: 我们若有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
4: 你瞧，
2: 契可夫有鹰犬，我来个皮肤树，他有3姊妹，我来个五妯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个跳梁小丑。
4: 好嘛，净跟人学，
2: 净跟人学吧。几年以后我就是伟大的诗人了。
4: 你啊，
2: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4: 我
2: 再过几年你见着我呀，
4: 啊，
2: 嘿嘿，我就不是这样了。
4: 哦，你就胖了。
2: 胖我当然胖不了，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4: 穿什么了？
2: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啊，很好的皮靴子。
4: 哦，
2: 我这胸前的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啊，我就戴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4: 哦，
2: 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
4: 嚯，
2: 我钱就多了，我有钱。买呀，我买被窝，买棉帽子，哎，我有钱我就吃啊，吃炸糕，哎，我吃油饼。
4: 累了，你饿了大概
2: 啊？
4: 饿了，先来个烧饼店店怎么样？好吧，
2: 烧饼
4: 啊，
2: 哪儿烧饼？
4: 买去了。
2: 烧饼先不忙
4: 啊，
2: 我在文学创作上。
4: 你歇下吧，歇下吧
2: 啊，
4: 歇下吧
2: 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4: 哎，
2: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4: 行啊，那就看吧。
2: 好，
4: 哎，
2: 我谢谢你鼓励我，
4: 哎，
2: 你很相信我吧？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
4: 祖国的好儿女了。
2: 对，我就不配是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 您这套我都会了。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你祝我成功，谢谢你。再见，再见。
4: 这叫什么毛病啊？这
2: 怎么样？
4: 又回来了吧，
2: 同志，同志。您说
4: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都不行。
2: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4: 啊，我呀，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2: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4: 哎呀，我这个人呢、啊，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2: 你呀、啊，等等吧你啊，现在10点早过了，
4: 10点过了，
2: 哎，
4: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2: 从明天起，
4: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2: 是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人心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孔明抬头打量打量说话这个人，认识，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是于帆。
2: 哦，于先生，
1: 曹操受袁绍以拒之兵皆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于帆听到这儿冷笑一声，君败于当阳，计穷于下口，区区求救于人而有言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说完了，他用手一捻胡须，把头一低，腰一猫，背一弓，围着椅子转了个圈，看了看屋里在座的这些人，他又坐那儿了。这不知道于先生是什么毛病。于先生心里头挺高兴，哼，孔明怎么样，我嘲笑你了，你让人打得那么惨，你还说不怕曹操呢，你这话说的也太大。哼，唉，小小的年纪没深沉，你不气急了我，我不能这么问你，现在我看你孔明是怎样回答。诸葛亮瞅着于帆那样子怪可笑，觉得这人挺滑稽。孔明一拱手，于先生请稍安勿躁。孔明这意思是你坐那稳当点，别那么摇头晃脑的，像个搬搬倒似的，哪有点文人的样子。你说我们败给曹操了，但是我家主公才多少人呢，几千人马，曹操百万之众，不管怎么说我们倒跟曹操打了，退守下口，我们是以待时机，不管怎么样也比你们东吴强。东吴听说曹操带百万雄兵兵进江陵，吓得你们是魂飞魄散，你们不怕天下人耻笑啊？现在看来啊，真怕曹操的是你们江东，而不是我主刘玄德。你们用嘴奚落谁呀？说说你们自己吧。嘿嘿，这位于先生傻眼了。于先生后边坐着一位，把这位给气了，狠狠瞪了于帆一眼，心说你想好了没有，你没看这位是谁呀？那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咱们大谋士张昭段人给碰回去了，想不好你瞎乐了什么呀。气得他在后边狠狠瞪了这位于先生一把，刺啦，差点把那衣裳襟给撕了。于帆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自己的好友布置布子山。此人三十几岁的年纪，细高的个子，弓肩缩背，稍微有点水是腰，这都是光拽文不劳动的结果，有点猫食扣着。他把双手一拱，啊，孔明先生，难道今天您在东吴欲效秦义之舌，游说江东不成吗？你想学战国的苏秦张翼啊，跑这儿当说客来？哼，让我给你点破了，少来这套，我们江东不吃这个，你游说我们不听。子善，你只知道苏秦张翼为舌辩之士，可是你还不知道苏秦张翼乃是英雄豪杰。苏秦配六国相印，张翼两次相秦，他们都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那魏强凌弱巨刀必剑之人。说是你不知啊，念了不少书，
2: 你只知道战国的苏秦张翼是说客，但是你不知道那苏秦张翼还是了不起的英雄呢。人家能为国为民出力，比那些个一见强硬的就害怕，一见软弱的就欺负，看见刀就哆嗦，见宝剑就躲开，比那主强多了。这苏秦张翼确实了不起啊。在战国时期，他们拜在鬼谷先生的门下。苏秦家住洛阳，姓苏名秦，字季子嘛，拜过六国丞相。这张翼呢，是战国魏国的一位贵族后代，武信君嘛。这二位都能说会道，所以后来啊传颂这么两句话，说苏秦之口，张翼之舌，都是大说客。今天孔明说这两位呀，你不能随便的比方，人家这两位比你们都强。在座的诸公一听说曹操诈发虚伪之词，便畏惧请降。呵呵，步子山，你还敢笑苏秦张翼吗？步至就手坐那儿，一声也不言语。在步至先生身边坐着一位，他几次要想站起来站不起来，怎么回事？这位太胖了，让那椅子把他那肉给他挤住了。
3: 孔明先生，我有一事不明，愿在台前请教。
2: 说话怎么这味儿啊？这位是燕海呀，脖子短点，这人是谁呀？薛宗薛敬文，在东吴有个外号叫薛矮子，个儿不高，高了下也就是五尺来高吧，横了下呢有四尺来宽，再添个尺八寸的呀，躺那跟站着一边高。敬文有话就请讲吧。
3: 孔明先生，那你以为曹操曹孟德是何如人也呀？
2: 这太简单了。孔明一想，还用我回答吗？曹操是汉贼，敬文何必多问。
3: 非也，公言差矣。汉代历传至今，天数将终，我看今日曹公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人皆归心呐。你主刘豫州不识天时，强与豫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
2: 说完这两句话，薛先生直喘，有点上不来气儿了。孔明先生听得这生气了，薛宗怎么会能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呢？人生于天地之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薛敬文既为汉臣，见有不臣之人，当事共戮之，臣之道也。说你是汉臣呢，你要讲讲忠孝。现在你看见不臣之人像曹操这样的汉贼怎么办？你得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把他杀了，你这才算为臣之道。今曹操祖宗刀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曹操忘了本了，他家世世代代吃着汉朝的俸禄，他应该很好的报效，可是他不然，怀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天下人没有不气愤的。凭你薛敬文怎么能够说以天数归之？你这不是无父无君的话吗？冲你这个话是不足以喻语，请勿复言。别说话了，在那老老实实的坐着吧。孔明这几句话说的薛宗就觉得这右边半拉膀子有点发木，这右边的嘴角啊有点要歪，心头一阵突突乱跳，心率加速了。他赶忙一低头坐那儿，再也不敢言语了。这时由薛宗的身后站起了一个人：孔明先生，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还是相国曹参之后，你主刘豫州虽说是中山靖王的苗裔， 却无计考察。眼前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知习犯惧之夫，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说曹操虽有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可是他是相国曹参的后代，名门之后。刘备是怎么回事？都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以什么做考察呀？以什么为依据呀？我们知道的，他不过是个知习犯惧之夫，就是编席卖草鞋，他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孔明一见说话这个人年纪不大呀，白净面皮，细眉俊目，穿着也很整洁，说话也蛮斯文。哦，原来是他，孔明认出来了，此人姓陆，名纪，字公济。阁下莫非就是袁术作奸淮局之陆狼乎？孔明给他来个以牙还牙呀，这个小伙子话说的有点太过了，不应该这么讲话，他这是等于羞辱孔明先生。可惜你这么大的南阳卧龙啊，你保了刘备了，刘备是个卖草鞋的，人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嘛，刘备出身太低了。孔明真生了气了，所以还没等回答陆绩的话，就先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淮局陆狼，挨着孔明坐着的不是鲁子敬，子敬这时候啊，气得脸也白了，眼睛瞪得一边大，谁说话他就看着谁。子敬生什么气？你们也太不像话，这哪有半点待客的样子？这个说完了那个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陆绩一说话，子敬回头正看，孔明用手一指，说你是袁术作奸淮局的陆狼吗？子敬站起来了，他给作证，啊，对对对，孔明先生，就是他，他就是偷橘子那个陆绩。哎呦，当时这集贤堂屋里头啊，哗，全乐了，感情孔明先生也知道陆绩这段故事。这袁术袭奸淮局是怎么回事儿啊？陆绩家住淮南，袁术在淮南称霸的时候啊，他不是得了一颗玉玺吗？就是孙权他哥哥孙策为了跟袁术借兵，怕人家不借，把玉玺押给袁术，他这才把人马借走。袁术得了这个玉玺之后，他就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怕没基础啊，他就经常啊把淮南这些个名士啊请到他家里来，名为座上客，实际是来商量他称帝的大事儿。当时陆绩在淮南也很有名气，不过陆绩家里都很穷，父亲死得早，老母在堂，母亲还多病，都知道陆绩是个孝子。有一次啊，袁术请客，把陆绩也请来了，吃喝完毕之后带茶，在这喝茶当中啊，从人们送上几盘橘子来，陆绩一看这橘子，当时有点呆了，怎么回事？感情他母亲现在正在病中，这个病人呢就保不齐呀、啊、想吃点这个喝点那个，母亲跟他说想吃橘子，这下可把陆绩给难住了。因为当时啊，那个年代那橘子树橘子园很少，吃橘子吃不着，陆绩还没钱，有钱也没地方买去。袁术行啊，他是这一方的霸主啊，结下橘子来也得先给他送来。陆绩一看，我怎么能吃这橘子呢？我妈想吃这东西还吃不着呢。他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偷了四个橘子，揣哪儿了？搁袖口里了。早些年古代年间，那人的袖子都肥都长，肺布置的呢，那两个袖管啊能钉四个面袋使唤，有什么东西都往那袖口里头一塞，他就把这橘子搁袖口里了。袁术没看见，等谈完了话送客人的时候往外一走，不是都得拱手而别吗？陆绩呢，他 他年龄小，他给袁术一拱手给十了个礼。就在一十礼这时候，嘣嘣嘣，那几个橘子由那袖口里都咕噜出来了，从此得名怀橘路郎啊。怀者揣也，怎么也比那偷好听啊。母亲有病想吃橘子，你可以跟人家要吗？干嘛人家看不见时候你拿呀？实际就是偷。所以今儿孔明啊，当的一下就把陆绩的底给揭了。陆公绩呀，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则视为汉臣，今乃专权四横，欺凌君父，是不为吴君，而且也是灭族，不为汉室之乱臣，也是曹氏之贼子。曹操虽然是曹相国之后，可是现在他变了，专横霸道，欺凌君父，他不单目中无君，而且他也灭了祖了。不单他是汉室的一个贼臣，他也是曹家的一个逆子。我主刘禹州堂堂帝胄，乃当今皇帝暗谱赐爵，何云无可计考呢？我家主公啊，那是皇帝查了家谱，按着辈数排下来的当今之皇叔，响当当，一点错都没有，比曹操强多了。就是那汉高祖，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呀。我主刘禹州知习犯惧，又何足为辱呢？汉高祖刘邦啊，他出身是个什么人物？亭长，等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地保吧。可是他创立了汉室天下。刘备刘玄德虽然卖过席子，卖过草鞋，这不寒碜呢，靠手艺吃饭呢，没偷没抢啊，比在席间偷人家橘子那个主不强吗？我看陆绩，你乃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别看你陆绩三十来岁了，你还是个小孩呢，你呀没有资格与高明人士谈话。一边坐着，陆绩臊的那脑袋没法再低了，一声也不言语。旁边他的朋友严俊严曼才火了，你再怎么火也得注意点身份呢。严俊顾不得这些了，他冲着孔明直嚷嚷，今天我听孔明所说，皆强词夺理，尊非正论，不必再言了。请问孔明先生，你治过什么经典呢？严俊这几句话，与其说要是说出来的，不如说是喊出来的。他一边喊着一边还过来了，站到孔明先生的跟前，把腰这么一插。孔明一看，你要干什么？你还像个读书人吗？孔明先生是手里的鹅毛大扇点了点头。你在哪儿坐着来着？坐那儿去。因为什么呢？礼尚往来，你站到我跟前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得站起来回答你，这又何必呢？有话坐下好讲吗？严先生难道说想要动武吗？你想要打仗？问的严俊无言对答呀。啊，那个不是，我就这嗓门，请孔明先生见谅。这倒好说，寻章摘句是之俘虏也，何能兴邦立世呢？且古更新伊尹、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眼之辈，既有旷夫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至何经典呢？孔明说呀，寻章摘句呀，那是俘虏作风，兴邦立业的人不一定那样。古代的那位伊尹大贤人曾经种过地，可是他福保成汤600年，姜子牙在渭水钓过鱼，可是他保周朝800载，张良、陈平、邓禹、耿眼，这都是有名的志士，他们都有才华，但是平生并没有写出多少书来，其一小书生区区笔砚之间，黍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就是那些玩弄笔墨咬文嚼字儿的酸辱文生，能跟这些大贤人比吗？严尊也没词儿了。这时在座间有一人正在碾然怒视，用手捻着胡须，瞪着眼睛瞅着孔明。此人生气了，认为孔明年纪轻轻的太有点藐视人了，合着江东这些谋臣一个都没放到他的眼里。他难倒一个，问倒一个，问倒一个，难倒一个呀。那你说我说不说句话呢？这个人在心里头暗暗的盘算，因为我跟孔明的哥哥诸葛瑾相交甚厚，我本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当着这么多人难倒孔明，那样做我也对不起他家兄长诸葛瑾。可是这个年轻人也太狂妄了，合着我们东吴这些谋臣都没放到他的心上，这怎么能行啊？你把我们都给卷在这儿了，我们待会儿怎么从这门这儿出去呀？所以这位老先生不能不说话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孔明先生，我有一言，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孔明一看，原来是程秉程德叔，程老先生。程德叔身高在八尺开外，年纪接近花甲，生的是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头戴银冠，身着锦袍。老先生有点派头，今儿个跟孔明一说话带着一点训教的口吻。孔明先生，我觉得公有点好为大言呢，未必真有实学吧？孔实为儒者所孝耳。根据你这个年龄，你能念多少书啊？你能有多厚的书底子？你就爱讲这么多的大话，你不怕念书的人笑话你吗？孔明先生挺为难的。为难什么呀？他知道程老先生是自己哥哥诸葛瑾的好朋友，而且又是个长者，很想给老先生留点面子。不过转念一想，不行，孔明今儿是打定主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跟我客气，我绝对谦虚，你要是说话带刺儿，我就很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现在程老先生提到儒者了，提到这个念书的人了，儒者也有区别呀。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

0: 有正误邪，误事则即当时，名留后世。若负小人之辱，唯物雕虫，专攻汉末，青春作赋，好守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呀。您不是说书念的多和少吗？那个君子如生啊，他是忠君爱国，守正务邪，造福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辱可就不同了，这些人是死啃书本，知乎者也，纵然下笔千言，遇事儿一点办法也没有，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你的文章写的再多，诗词歌赋全懂，有什么用啊？汝杨雄以文章名士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辱也。虽日复万言，亦何取哉？孔明说这杨雄啊，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大词赋家，他的文章写得最漂亮，可是后来呢，他保了王莽了，最后落得有打那小格子上头朝下跳了楼了，摔死了。像这样的小人之辱，他纵然一天能写出一万言来，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程老先生，我不知说的对呀，是不对。程德书站在那儿，这张老脸呐，都紫了。自己后悔了，我不该跟孔明过话呀。你说这场我可怎么收啊？旁边有他两个学生，一个姓张叫张温，一个姓骆叫骆统。这二位看程炳、程德书太难过了。两个人同时站起来，是一齐拱手，刚说了一个字孔，还没等叫出名字来呢，就听厅堂门口这儿有人大喊一声，列位先生请了，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待，非敬客之礼。嗓音十分洪亮，随着这话音腾腾腾从外边走进来一员老将，须发洁白，发似簪冬雪，须如九秋霜，头上戴着绿缎色扎金二龙斗宝，顶门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箭袖，腰杀大带，大红竹衣，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剑。这位老将一进来，当时这厅堂里是鸦雀无声。老将军几步走到孔明跟前，深识一礼，孔明先生，我乃是一武夫啊，我不懂文采，可是我常听人说呀，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先生的金石之论，何不去劝说我家主公孙权拒曹啊？孔明一看这位老将军好威武啊，将军尊姓大名？子敬这时赶忙过来给孔明先生引荐，说此位老将军乃是我东吴管粮官，姓黄，名盖，字公父。哦，孔明先生打一进集贤堂，坐在这儿就看窗外影绰绰的有个人影子走来走去，感情就是老将军黄盖。孔明微微一笑，老将军有所不知啊，诸位先生不知事物，互相问难，谅不容不答呀。黄盖听在这儿插手施礼，得罪先生，恕我江东无礼，末将奉我主之命，请先生后堂相见。老黄盖的话刚说完，这时候由打议事堂那边传来了钟点之声，是钟点齐鸣啊，文武都得到。吴主孙权很体恤下情啊，要不然他这些谋士怎么出这屋子？听到了钟点声，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哦，先生先生先生，我家主公已经升堂议事，我等前去伺候，请请， 一个个把头一低，把手一背，都上议事堂伺候着去了。这时候子敬请孔明先生，您也去吧，主公请您呢。孔明跟着黄盖和子敬就奔议事堂来了。刚走到二门这儿，门口这儿站着一人，谁呀？正是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这诸葛瑾怎么没露面啊？您想他怎么露面啊？诸葛亮是他弟弟，他知道今儿张昭领着谋臣在这儿要难为他，你说他是帮着兄弟说话呀，他是帮着张昭他们说话呀，所以呀，他说他脑袋疼没露面儿，现在在这儿碰上兄弟了，亲兄弟这怎么也得热情点啊。诸葛瑾赶快就过来了。啊，贤弟。孔明一看，哎呦，大哥，见兄长赶忙十里。诸葛瑾用手相搀，兄弟啊，你来到江东总不上家去呀，你嫂嫂一直惦念着你，我们往南阳写了几封信都没见回信，说咱们家搬了，到底搬哪儿去了，谁不告诉你也得告诉哥哥一声。兄长啊，我没得出时间给您写信，至于家搬到哪儿以后再说，现在也不能跟哥哥讲。那当然了，我没上家去看望兄嫂，我是有公事在身，因为现在小弟我辅佐刘豫州，奉豫州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权，应该是先公后私啊，请兄嫂多多见谅。嗨，这倒没什么说的，自己兄弟，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吴主请我一见。哦，诸葛瑾点点头，这么说我就不能陪你了，兄弟，我上家等着你去得了啊。你见过吴主之后赶快家来，你我兄弟好好叙谈叙谈，请请。哥俩一拱手，亲兄弟，亲兄弟是各为其主啊。诸葛瑾走了，孔明由子敬和老将军黄盖陪着来到议事堂前。嚯，议事堂堂内堂外文东武西，列立两旁金枪手、银枪手、大刀手、藤牌手，武士在议事堂堂口前雁别翅排开，称得起是甲胄生辉，刀枪越眼呐。这时候子敬往前抢了一步，悄悄地告诉孔明先生，先生啊，这可就要见我家主公了。是啊，我嘱咐您的话您可别忘了啊，见着我家主公孙仲谋的时候，您可千万别提曹兵兵多将广。孔明一听又来了，这都第三回了，子敬你这是怎么了？孔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孙权听说孔明先生到了，由打里边接出来了，众礼相待，是将接相迎啊。他从屋里往外这么一走，孔明先生举目一看，哎呦，孔明先生知其名未见其人呢、啊，见孙权好威风啊，好魁梧的相貌。孙权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紫然，眼珠是绿的，胡子红的，两眉攒正居中有一条斩子剑，头戴一顶冕旒冠，珍珠九串，是光华闪闪。这冕旒冠不是只许皇帝戴吗？在宋朝以前呢，皇帝可以戴，诸侯大臣都可以戴，在宋朝以后就是只许可国王戴了。那么这冕旒冠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呀，就在那旒上，就是那一串一串小珠子。皇帝呀12串，诸侯9串，上大夫7串，下大夫5串，人家孙权是一阵诸侯啊，理所当然是9串珍珠啊。身穿一件紫缎色的滚龙袍，那 金线掐银线绣，绣出来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束八宝带，宝蓝色中衣，脚下一双貔貅百兽靴，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孔明一看孙权这个人性格十分刚毅，这人呢是只能击不能说，孔明就打定主意了。这时子敬上前引荐，孔明过去一十里，孙权是顶礼相还呐、我久慕先生的大名，我家子敬常常提起先生，说先生英才盖世，我早想一见，今日能在此相遇，乃众谋之幸。孔明微微一笑，一拱手：孙将军，您过奖了，两徒有虚名，有负将军错爱，请。把孔明让到屋里来，孙权秉正归坐，上垂手，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准备的。那么张昭那些谋臣呢，对不起，都在旁边那儿站着呢，在这儿就不像集贤堂了，撇儿辣嘴，舔胸叠肚，摇头晃脑坐在那儿，这儿有主公在那儿坐着，这些位只好在那儿站着，包括那么大的卢子敬都在孔明的身边是垂手而立。落座之后，孙权可就问了：孔明先生，我听说足下在新野县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那么先生一定知道曹营军情之虚实了。孔明摇了摇头：将军，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微将寡呀，再加上我们新野小县粮少人稀，我们怎么能够与曹操对峙？哦，那么先生您可知道这曹家军兵一共有多少呢？哎呀，孔明听到这儿抬头想了想，旁边的子敬那心嘣就提起来了，他直看孔明，心里说：孔明先生，您可千万别说实话，哎，走到门口这儿我可还嘱咐您来着，由一下船我就说这档子事儿，现在我家主公直接就问这个了，这可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您要回答好啊。鲁肃这些表情孔明都看见了，他装没看见。只见孔明想了一想：哎呀，孙将军，曹操的人马要把水陆军兵算在一起嘛，大约有100万吧。嘿，卢子敬气得差点蹦起来，心说：好啊，孔明，你这是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你怎么实话实说了，我全白嘱咐了。急得他一个劲儿的瞪孔明，瞪也白瞪。孔明知道鲁肃又急了，可这次他连头都不回了，根本不看。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孔明先生，常言说兵不厌诈，曹操号称雄兵百万，恐怕有诈吧。啊，将军，孔明先生把扇子轻轻一摆，没有诈，可以清清楚楚地把曹操的人马算出来吗？我给您算，您听听，曹操远在兖州的时候，他就收了青州兵20几万，不错，后来他灭了河北袁绍，又收了袁绍50-60万人马，在他举兵兵进荆襄之前，曾经在玄武池练习水军，又招收了20-30万人马，得过荆州之后，他又得刘表人马20-30万，以此累计呀，曹操的人马不下150万之众。方才我说100万呢，不瞒将军，我恐怕 惊扰了江东这些贤士，我怕把你们吓着啊，所以我少说了。哎呦，把紫荆气得心直跳，他轻轻一抬手啊，一瞪孔明的衣裳襟，心说：先生，够说了，您别再往下说喽。孔明先生把左边这袍袖轻轻这么一掸，啪，把紫荆手给扒拉开了。他把那袍子襟往上这么一拽，就手把这身子还往孙权那边偏了偏。哎，好，紫荆一看，刚才给我个旁脸啊，现在给我个急拧，更麻烦了。这下我再怎么用目示意也都白费了。孙权听了孔明这几句话，他沉吟半晌：孔明先生，曹操的部下战将您说能有多少？哎呀呀，孙将军，曹操手下的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足有2000多人。孙权用手一捻胡须：孔明先生，曹操今日既然平了荆襄，得过九郡，您说他会不会还有什么远图之心？这意思，他想不想取我的江东呢？哎呀，孙将军，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吗？您看，曹操如今兵进江陵，水旱两路闸下连营300余里，他陈兵百万，虎视眈眈。您说他不为取江东，他要干什么呀？正想要取您的东吴啊。哦，孔明先生，曹孟德既有吞我江东之意，那么您说我众谋是战是和呀？我想请足下为我众谋一决，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是打呀，我是怎么办？哎呀，听到这儿，孔明把头轻轻摇了摇，脸上带出来很为难的样子。孙将军，亮有一言，但是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也不知道将军肯不肯听从。我愿闻高论。将军，当初天下大乱，将军您继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我家主公刘豫州呢也占了汉南，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曹操人马众多，势力很大呀，我家主公刘豫州被迫无奈，已经弃新野都来到夏口了。将军您要是和曹操打呀，您可得好好酌量酌量，能打则打。要是按我的想法啊，您倒不如听一听您这些谋士的解劝，北面称臣，您就降曹算了。哎呀，这下把鲁子敬简直给气晕了。子敬站那儿一听，心说：孔明，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让你来是和我家主公联合拒曹，你怎么劝我们孙将军投降啊？孔明这句话说的孙权心里也很不高兴，他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那么您劝众谋投降，为什么刘豫州不降呢？人家孙权问的对啊，你干嘛大老远的从夏口跑到柴桑劝我降曹，你们怎么不降？孔明一听，哎呀，将军呐，那您和我家主公比可不一样，您没听说秦末汉初田横的故事吗？齐王田广被韩信给捉了去了，田横自立为王啊，后来他让韩信打败了，把他给围在一个海岛上，汉刘邦派人去招降他，那田横呢是说什么也不降，最后他和手下500多人是不屈而死， 田横一个壮士都能有此一举，何况我家主公刘豫州，他乃堂堂汉室之肉，天下人人皆仰望，他怎么能降曹呢？您看将军您想到可以，我主刘豫州是万万不能降曹啊。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你孔明的口气也太大，说我孙权不入刘豫州还可以，我连个壮士田横都不如啊，真是岂有此理。站起来把那袍袖狠狠的一掸，转身绕过影屏上书房了，把孙权给气走了。东吴的那些谋臣看了看子敬，是一阵沈笑，就是讥讽之笑哦。主公走了，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嘛？给孔明站班呢？算了吧，一个个摇着头晃着脑，有打这议事堂全出去了，武将也都走了，这么大个大堂啊，只剩下孔明和鲁子敬。子敬简直是气糊涂了，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呀嗡嗡直响，人人的一劲耳鸣，是连生气带上火呀。等人都走了，他站到孔明的面前，孔明先生，啊，哎呀，子敬，你还没走啊？子敬这气，我再走了，你一人坐这儿不闲闲得很啊？啊，行了，你赶快回馆驿吧。孔明愣了，怎么了？你干嘛催我回馆驿？回去收拾东西，我给你准备好那条小船，回你的下口吧。你，我跟你怎么说的？在我主公面前不要提起曹兵，兵多将广，连连嘱咐您三次，可你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把我家主公给气的，这就是看我呀那么老远把你请来了，给你留了好大的面子，不然刚才我家将军就会把你骂出去，你的脸往哪儿放啊？真是岂有此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向下。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5: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航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还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要到一些小而美的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6: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浙江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航海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到现在已经整整满5周年，累计运送乘客近6000万人次，开行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融杭加速度。
17: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18: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17: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19: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的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的中到各个站。
17: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20: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17: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五周年的成绩单。
9: 含城际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了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了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图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16: 6月26日上午，随着首航飞机从跑道腾空而起，由省机场集团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通用机场衢州开化机场正式投运。这是浙江省织密浙西山区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成果。衢州开化机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罗峰村，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是浙江省11个区域性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 建有800米跑道及6个固定翼机位和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作为浙江省“十四五”通用航空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机场自2023年底启动主体工程建设，2025年底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命名为衢州开化机场，并于2026年5月全面通过竣工验收。机场投运当日，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与开化县政府为浙江省区域性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作为全省10个航空救援备勤基地之一，机场将承担起区域应急救援的重任。同时，低空经济产业园、航校训练基地、航空科普研学基地、低空应用实训基地及低空新基建战略合作等一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机场未来将开展短途运输、航校培训、高空跳伞、飞手实训等业务，推动开化旅游业态升级和区域低空经济发展。开化县还将依托机场，加快省级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和飞行小镇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与配套升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6: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6月26日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主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报道。
10: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个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21: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10: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22: 未来华新素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闻。6月29日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行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3: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4: 就像当时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的机器人小学生水平偏多，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3: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5: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素质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3: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6: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3: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4: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最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3: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7: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近日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早兴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 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0: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它可以分解病因的分子血管检查素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药效毒理实验，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临床许可了，大概两年半嘛。
9: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壳聚糖纤维已用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11: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9: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动海洋创新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特色生物制品等四大产业链协同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2: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眼下浙江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来听报道。
13: 上午9点，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14: 这个多少一只啊？
15: 30一把。
13: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16: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13: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17: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13: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18: 藕饼、藕炒莲子、藕节，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这几个荷花，人家看上去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包鸡，客人在我这里吃饭嘛，我送了2捧给他们，他们很开心的。
13: 在绍兴诸暨焕东街道圣赵乌三村的百亩荷塘内，朵朵荷花竞相绽放，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塘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村民王东亚承包了15亩荷塘，靠卖荷花和莲蓬增收。
19: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13: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报道。
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3: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2: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桐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游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4: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2: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5: 在粤剧一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功夫产业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2: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6: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暑期临近，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报道。
8: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9: 珊瑚的

0: 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练图、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义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1: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义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雾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2: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山雕五户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甚至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大家说了哪些新鲜事儿。杭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还要到浙江一些小而美的小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接着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1: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0: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近日，浙江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浙江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斜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4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1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4: 你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3: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5: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重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3: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6: 是采用了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于普通的那种 3D 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镜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3: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7: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8: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8: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出彩新乐章。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我们就来关注宁波的科技特派员。
2: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9: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10: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9: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10: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9: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11: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增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历史的追培，又进行了技术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增温跟空气的增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增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9: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邱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12: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随着商务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政策红利持续下沉，浙江的小县城正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孵化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所以呢，现在出门旅游不一定要去热门景点打卡，也可以到小镇或者乡村去感受独特的休闲度假体验。那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去这些小县城去走走看看吧。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在湖州德清县里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明也是第二次到访。
3: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一直在捉鱼啊，喂羊驼什么的。我们大人就在旁边支个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2: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85%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4: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啊、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2: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5: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2: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武义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6: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嘉兴平湖徐家寨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7: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听说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2: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寨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8: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还有嘛，叫我们快递寄到北京啊、深圳都有。
2: 而在浙南山区的锦宁大吉乡的千年古村里，梯田竹海，云雾缭绕，这里的民宿不是单一的住宿产品，而是升级为生态旅居加文化体验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非遗手艺人长期驻点，把大戒冠制陶、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手艺变成了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的体验。云中自在居民宿负责人蓝二峰说，
9: 我们融入了非遗，融入了地方文化，融入了地方特产，客人就感觉本来住一天的就住2-3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2: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体证，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联合地方政府 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县域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10: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0: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春，一直放不下的年少轻狂，老街巷弄已经变了样，我也变了样，却没有停止闯荡，不停地犯错。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像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爬山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在中国海外华侨的历史群像中，陈嘉庚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厦门一个名叫集美的小农村，17岁时离开家乡远赴新加坡，开始了创业海外的传奇人生。在随后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商战中异军突起成为名震南洋的橡胶大王，还是在抗战中身为华侨领袖振臂高呼组织海外华侨筹款救国，或者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他都为我们留下了真心诚意、果敢坚决、立场鲜明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在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就是他散尽家财倾力办学的故事。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与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义明精彩讲述我心目中的陈嘉庚，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家讲坛，我是厦门大学易中天。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的前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义明女士，大家欢迎。
4: 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要缅怀一位老人，一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老人，一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老人，他就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陈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照片。陈老师，这幅照片您很熟吧？
4: 这个事情是1961年8月15日就在北京，为陈嘉庚先生开追悼会，追悼会结束了以后，现在是叫做启灵，
3: 就是把嘉庚先生的灵柩
4: 灵柩
3: 从这个公祭的会场、
4: 这个、会场啊，要送到火车上，
3: 送到火车上，
4: 要运回到这个陈嘉庚先生的家乡集美。
3: 陈嘉庚先生是
4: 集美福建厦门集美人这个呢是一种仪式，这个一般在闽南到现在还有，就是一位长者，德高望重的长者过世了以后，他的族人举行这么个仪式来为他送葬。那这两根是两条长长的白布，白布或者是白麻布，绑在哪里呢？绑在这个灵柩的两侧。那这个呢是非常隆重的一种葬礼，叫执服。
3: 那就是执服是一种非常高的规格，是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为嘉庚先生执服，那就是给予嘉庚先生极高的礼遇。
4: 没错，
3: 是这样的，是吧？
4: 这是非常特殊的，
3: 非常非常特殊的。
4: 对。
3: 我们知道陈老师您一生都在研究华侨史，一生都在研究嘉庚先生，那您研究嘉庚先生是因为他获得了这么高的礼遇你才研究他的吗？
4: 有关系，但也不完全是这样。
3: 不完全是
4: 对，这个我是1953年从新加坡回国的，我1953年回来了以后就在集美中学读书以后嘛又读厦门大学在厦门大学工作，后来呢又调到华侨博物院。那集美学校、这个厦门大学、华侨博物院都是陈嘉庚先生亲自创办的教育 这个事业。
3: 那也就是说您是在嘉庚先生创办的学校里面念书然后工作。
4: 对，可以说这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陈嘉庚先生留给我们的这么一些教育这个伟业的直接受益者。
3: 直接受益者。
4: 对，那嘉庚先生的一生呢，应该是说是华侨史的缩影，也是我们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篇章。他的经历，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有一种愿望，想了解他，学习他，也感觉到有一种责任要去研究他，也想让更多人知道他。
3: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和这样的一种责任，是您这一生都在研究华侨史，研究嘉庚先生，
4: 是
3: 都在宣传华侨史，宣传嘉庚先生。
4: 对，
2: 要了解陈嘉庚先生一生经历办学的过程，感悟陈嘉庚独特的人格魅力，我们就要从陈嘉庚早年生活的时代说起。陈嘉庚出生在1874年，正值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灾难深重的侨乡民众为了自己的生存只好出洋谋生，而广大华侨在海外创业，由于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多半也只能是勉强维持生计，能够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少之又少。而陈嘉庚依靠父辈打下的基础，无疑不必做最初步的原始积累，从而为他在商界的迅速崛起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商业信誉。1890年，陈嘉庚在17岁时第一次出国，历经20多年的拼搏，到1913年他40岁时，这位华侨界的商业奇才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百万富翁，留下了一个个传奇的商业神话。不过与许多创业成功的人有所不同的是，陈嘉庚在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并没有享受养尊处优的富豪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轻资办学的独特道路，并且散尽一生财力全力办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陈嘉庚先生与教育事业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缘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嘉庚先生，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一生，他挣的钱他全部用在教育上，用在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了。那么嘉庚先生为什么要办学呢？
4: 他为什么要办呢？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到了新加坡以后，他是1890年到新加坡，也就17岁到新加坡。
3: 17岁到新加坡。
4: 那在新加坡10几年，他亲眼看到新加坡这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了，华侨教育呢，华侨的小学办了不少。10多年当中，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从他自己14岁开始，他的家乡一直都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首先是鼠疫。
3: 鼠疫。
4: 当时叫黑死病吧。
3: 黑死病。那很恐怖的。
4: 还有呢，就是家族内部内讧。
3: 械斗。
4: 更不幸的就是他才24岁的时候，他母亲就是得了鼠疫死了。那他这个进进出出，总感觉到家乡
3: 贫穷落后是吧？
4: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3: 就是新加坡那边，
4: 新加坡人家发展了，我这地方这个不对呀。我小的时候一进到这个村里，到我的集美村，我可以听到读书声、弦管声、打拳声、 这个练全身。
3: 嗯，
4: 现在这些声音没有了，现在有的是什么声音呢？
3: 打架的声音，
4: 抽鸦片的
3: 啊，抽鸦片的，
4: 赌博的，
3: 赌博的，
4: 猜拳的，
3: 猜拳的，
4: 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家乡能发展，所以他想到首先要有读书生，要办学校，
3: 而且要让小孩子从小就开始读书，所以他要办私塾，办小学。
4: 嗯，啊，民国这个时候呢，他就感觉到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了，我该做什么呢？我回到故乡办学。我为什么办学呢？我其他做不来，我还有点钱，赚了一点钱了，我就回到那个家乡去办学。
3: 我记得好像鳌源的那个嘉庚墓上面那个石雕啊，好像有这个内容。
4: 没错，实际上那些石雕里头的很多内容是他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他小时候这个经历过的事。
3: 在集美鳌源的陈嘉庚纪念馆，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了一位充满激情的讲解员来给我们讲解这段历史。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个短片。
5: 这几组石雕反映了陈嘉庚早年对青少年学生文明道德规范的要求。这里刻画了我们的小朋友从早晨起来穿衣戴帽、洗刷用餐、尊敬师长、认真学习、体育锻炼等等非常详细的行为。要知道在几十年前陈嘉庚提出的对我们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样的理论，对我们当今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应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2: 陈嘉庚对家乡的深沉热爱和对青少年的殷切之心，成为促使他经历办学的主要原因。从1913年开始，陈嘉庚先后在故乡创办了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和专科学校在内的集美学校，并且在闽南各地和新加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成为海外华侨兴办教育的杰出代表。不过，胸怀壮志的陈嘉庚并不满足于此。1921年创建厦门大学，成为他倾力办学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创办厦门大学，他捐款400万元，其中开办费100万元，每年再捐出25万元。要知道，当时陈嘉庚的全部资产也不过400万元。同时，办大学不同于办其他学校，资金、师资、管理上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制约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绊脚石。那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陈嘉庚为什么要创办大学呢？
3: 那他为什么还要办大学呢？就办点小学，把那个赌博声啊、什么抽烟的声音啊、还有那个打架的声音啊，把它换成读书声音就可以了嘛。办个大学好不容易啊，为什么一定还办大学呢？
4: 一个就是师资非常缺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或者是福建发展、地方发展非常需要要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办起来呢，陈嘉庚是这个是这么打算的：我要培养的是为国家，首先为地方，但是也为国家培养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人才。
3: 我记得嘉庚先生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贫穷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不发达，是我们的国民素质不高。要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就必须办教育。这也许就是嘉庚先生要坚持办教育，从小学、中学、师范一直搬到厦门大学的原因吧。
4: 对， 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专制之制度，专制之弊病，未除，共和之治未建，也就是说专制的这么一个叫毒瘤吧，还没有驱除，民主的制度还没有建起来，国民教育未变，国民的教育没有普及，
6: 不普及，
4: 地方事业未兴，地方的这个工农业生产没有发展起来，这四个东西呢是我们国家叫做贫穷落后的障碍，要把这四种障碍去掉要靠什么呢？要靠大学的专门人才，非有大学的专门人才不可，必须办大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7: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0: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联通 CDMA 五年打造优势网络，触摸世界每一个角落，优势网络享受飞跃。联通 CDMA 五周年促销活动全国进行中。

0: 源自三峡，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2: 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
0: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3: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4: 谈到贞观之治，人们首先称颂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其次津津乐道的就是魏征对皇帝的直言上谏。可是据史书记载，魏征早年是太子李献德的旧臣，还曾经谋反过暗害李世民。那么魏征为什么能够对唐太宗忠心耿耿、知无不言呢？唐太宗又为什么能够听得进魏征的意见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贞观之治之魏征进谏》。孙立群教授解读大秦政坛双星，5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南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厦门大学是福建省有史以来第一所由华人创办的高等学府，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高等学府。陈嘉庚之所以敢为人先，除了他胸怀一颗报效祖国、教育为先的赤诚心之外，经济上的腾飞也让他有了坚强的后盾。上个世纪20年代是陈嘉庚事业的顶峰，依靠在橡胶业上的大胆投资，陈嘉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到1925年最高峰的时候，他的总资产已经达到1200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巨子。每年拿出几十万元用于办学投入，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外商界对手的激烈竞争，导致了陈嘉庚公司的衰落。从1926年开始，陈嘉庚公司连年亏损，屡遭重创。到1934年时，由于资不抵债，陈嘉庚公司最后不得不收盘。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嘉庚却表现出了一个矢志办学的华侨领袖的胆魄与决心。他不惜借债办学，甚至变卖了自己的房子办学。在陈嘉庚公司江河日下、完全无力的情况下，用于教育的各项支出仍然没有停止。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但是陈嘉庚做到了。那么陈嘉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他为什么是这么做呢？这个在他困难的时候曾经有这可以，他有可以选择的，可以这个缩减校费，就是学校的经费，保住企业，
6: 他完全是可以的，
5: 他完全可以
6: 缩减这个学校的经费，
5: 学费这个学给学校的经费不要那么多嘛，少给一点嘛，来保住企业。这个时候他不能，他一定要按照原来的计划去进行。当然了，后来这个计划还是调整了，总的一个意思就是学校不能停。这两种选择的时候，选择企业呢还是选择这个学校呢，保哪一个呢？他保学校，牺牲企业，
6: 就是做，
5: 要他做选择的时候，他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宁可牺牲自己的企业
6: 也要保住学校，
5: 也要保住学校。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如果学校一旦关门，我办起来了，一旦关门要恢复就很难了，就没办法恢复了。这样子要贻误社会青年，这个青年，而且呢要影响整个社会。 我说陈家跟那个人办学，你看办不下了，啊，公益事业要受到这个影响。就198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位作家，
6: 嗯，
5: 曾经计算过，就是陈嘉庚先生用于办集美学校、办厦门大学的钱，如果当年他没有捐出来办学，而是拿去买黄金，
6: 买黄金，嗯，
5: 买黄金，把它放着，到了1981年的时候是1亿美元。
6: 哦，是1亿美元。在当时实际上嘉庚先生是有两种选择的，一种是继续全力以赴的支持办学，还一种呢就是减少办学的经费开支，可以维持或者说可以保住自己的企业。那么嘉庚先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宁肯牺牲自己的企业也要保住学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择。
4: 1937年，陈嘉庚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将独立创办的厦门大学无偿献给了政府，改私立为国立，陈嘉庚仍以为善不忠而自裁，而集美学校的全部经费仍然由他负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6月，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76岁的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祖国，开始了他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新生活。除了参政议政、共商国事之外，陈嘉庚最为关注的就是他亲手创办的集美和厦大两校。而此时饱经战乱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已是瓦砾遍地、满目疮痍，尽管厦门大学早已收归国有，集美学校也准备交由人民政府接办，但在新中国蓬勃发展的鼓舞下，年已古稀的陈嘉庚决定再次承担起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重建和扩建任务。他动员在新加坡的女婿和亲友为两校捐款，数额更是超过他当年办学的数倍。而1953年回到祖国，在集美中学读书的陈逸鸣，是否见到过这位传奇的陈嘉庚先生呢？陈逸鸣眼中的陈嘉庚先生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印象呢？
6: 陈老师，您见过嘉庚先生吗？
5: 嗯，见过。
6: 亲眼看见？
5: 没错。
6: 什么时候？
5: 我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看到嘉庚先生巡视校园。
6: 啊，您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候多大？
5: 18岁。
6: 18岁。
5: 嗯。我们经常看到一位老人手持这个持着手杖，
6: 手杖，
5: 手杖
6: 就是 stick，
5: 嗯 stick， 对，这个在校园里面有的时候走走停停，有的时候跟他这个身边的两三个人说一些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读书上课的这个下课的，
6: 嗯，
5: 大家会轻轻的对吧，校主，校主，
6: 校主，
5: 对，
6: 这个校主怎么解释？我们只听说有校长，没听说有校主。
5: 校主就是学校的创办人
6: 啊，学校的创办人，
5: 学校的创办人。那嘉庚先生如果听到有人在喊他，
6: 嗯，
5: 他会回过头来跟我们点点头，
6: 嗯，
5: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那个容貌就看得很清楚了，
6: 啊，看得很清楚，
5: 微笑
6: 啊，什么样？
5: 嗯。就微笑，
6: 微笑，
5: 非常慈祥，
6: 非常慈祥。
5: 这个有好几次是这么个情况，有一次我是从运动场要回到我的宿舍，就看到嘉庚先生跟他周边的两三个人就站那边站一会，站了，那我们看看，一般我们都有一种心理，就是说他们做他们的事，我们不去打搅。然后就走过去了。哎，第二天我又在这个地方遇到他了，啊，看到他一脸的严肃。哦，原来是这个铺路的砖这个松动了，昨天松动了，今天还是松动，没修。
6: 啊，嘉庚先生很生气。
5: 他有意见了，
6: 他有意见
5: 啊，他有意见了，一脸的严肃神情，那个也很特别，我站在旁边看
6: 啊，印象很深，
5: 对，印象很深。那个他经常有时候会在大礼堂做报告
6: 啊，在大礼堂做报告。
5: 他做报告的时候可热闹了，因为他做报告他是用闽南话，
6: 啊、
5: 我的海
6: 南人听不
5: 懂，我就听不懂了，听不懂。那经常满场这个热烈的掌声，可把我激坏了。究竟他讲什么？我就问同学，他在说什么呀？那同学他听得这个正兴奋呐、他回答我，他就听不到加根先生说了嘛，所以他说是一个这个散会后我告诉你，他不告诉我。
6: 散会后告诉你了吗？
5: 三两语就说了，我、当然我就不满足了。
6: 这个时候加根先生就是经常巡视这个校园，每次出来都拿着他的手杖是吧？
5: 对，
6: 这个手杖也是旧的。
5: 旧的，旧的，
6: 旧的。
5: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位持杖老人
6: 啊，持杖老人，
5: 持杖老人在校园里面走，非常慈祥，脸带微笑。
6: 就是啊，我们陈老师记忆中、心目中的加根先生，就是一位非常慈祥，但是又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位持杖老人。我是没有这个荣幸，没有见过加根先生，但是我见过加根先生的手杖。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个短片。
7: 这两把手杖啊，就是陈嘉庚当年叱咤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包括鳌岩建筑工地所用的，每天不管是上午或者下午，不管是刮风下雨，那么他都要到工地去巡视情况。底下的铁皮啊都已经磨破了，陈嘉庚都是风雨无阻，包括这个帽子、水鞋等等，都是陈嘉庚当时这个视察工地很艰辛历程的一种见证。那么陈嘉庚一生把自己很多钱献给了公益事业，献给了办学，而自己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简朴。你看这把雨伞一补再补，他的亲人啊曾经建议说要更换掉，陈嘉庚执意不肯，包括很多衣服，包括袜子，有一双袜子也是很破了，亲人给他讲你一补再补，他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所以他这个情怀啊使我们当今的人非常感动。一般的人啊可能也就换掉了，买一把新的，换一件新的。陈嘉庚认为自己生活简单一点，把更多的钱投入教育，投入公益事业，这才是主要的。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2: 品味生活，从品味经典牛奶开始，来自大自然的恩宠，天生尊贵，经典品味。

0: 家。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2: 四季牧歌太阳能，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3: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万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
1: 一样阳光，更多热水。
4: 太阳雨，有保热墙的太阳能。
5: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6: 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清明，四海升平，是后世封建帝王无法逾越的一个高峰，也为封建帝王治世树立了一个楷模。那么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它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成就了贞观之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贞观之治之以民为本。孙立群教授解读大秦政坛双星，5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南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回到祖国的陈嘉庚不顾自己已经是70-80岁的老人，全力投入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复建和扩建上。只要是回到厦门，他必定出现在两校的建设工地上。可以说，这位为祖国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传奇老人，用他的生命与汗水，让忠诚、奉献、坚毅、果敢的精神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得到延伸与升华。那么在两校的建设工地上，这位传奇的老人还会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陈嘉庚先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人格魅力呢？
7: 我们刚才看到这段短片，我们看到嘉庚先生的个人生活是非常非常的简朴，缝缝补补又3年，用旧了的衣服，用旧了的鞋，用旧了的手杖，都舍不得丢弃。而且他个人的生活也不讲究。
8: 这个嘉庚先生他这个生活的简朴，我还可以说一些例子。
7: 嗯，
8: 我们国家给他的工资是539块钱，
7: 这是20世纪的50年代。
8: 对，50年代，
7: 那是相当高的工资。
8: 哎，工资是相当高了。但是他给自己规定下来的伙食费是多少呢？15块钱，剩下的钱全。

0: 来了嘉庚先生就带他在校园里面走走啦。我现在在扩建集美学村呢、啊，带他去看看。有一个工人看到是陈毅这个元帅来了，就去买了1块钱的糖果，
1: 一块钱的糖果，
0: 让嘉庚先生泡茶给这个陈毅元帅喝的时候，
1: 就把糖果上来了。
0: 哎、上了。过后，嘉庚先生就批评了这位工人。
1: 哇、
0: 哦！他说陈毅元帅是个大人物，他吃糖果顶多吃1块2块吧，不会像小孩吃了1块又1块1块。你买2毛钱就够了，买1块钱太多了。我们钱要节约下来。作为学校的经费，你这样不对。
1: 这嘉庚先生是不是个很吝啬的人啊？挣那么多钱，1毛2毛还数。
0: 生活上是吝啬的。
1: 嗯。
0: 该花的钱，他是一点也不吝啬。
1: 好像那个集美学村有一座楼，有15层楼高。
0: 嗯，对，叫南熏楼。
1: 南熏楼。
0: 嗯。对，他当年这座楼应该是1954年那个时候开始建的。他要建成厦门这个地方，厦门市最高的一座楼。当年厦门市最高的应该是现在的陆江宾馆，7层楼高。
1: 7层楼高。
0: 我陈家跟这个我要建的，我要在集美建的是比厦门的还要高，15层。是一座教学大楼。
1: 我听说那个在嘉庚先生在建这栋楼的时候，他还上了脚手架。
0: 没错。
1: 那个脚手架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建这座楼的时候，那个脚手架不像我们现在，现在我们有那个铁管或者是钢管。
1: 那时候没钢管。
0: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是用竹子这么撑起来，然后去绑。把木板绑上去，那个板我们叫做跳板。
1: 跳板。
0: 跳板，大概一般都是这么宽的，最多就是2块这么宽，就是扎起来有这么宽的，绕着
1: 楼、
0: 那个建筑物的这个楼啊，然后呢，工人就挑水泥啦，挑砖啦，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上去。56年的时候。陈嘉庚先生已经是82岁了。
1: 我们得弄清楚，这位82岁老人上这个15层，他不是坐电梯上去的，也不是坐走楼梯上去的，他是从脚手架、这个竹子做的那个脚手架，这么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0: 那座楼我走过几次，要上到15层，我当时做学生的时候要上去都会喘。
1: 还是走那个正式的楼梯，
0: 对，
1: 还不是走那个脚手架，
0: 没错，
1: 还不是走那个跳板，还不是走那个滑溜的竹子搭的。我一想那个竹子弄一弄去，我上去我都害怕的。他老人家为什么要上去？
0: 他是非常认真的，他都要看你这砖砌的这缝是不是吻合，是不是对了。
1: 这不是工头管的事吗？
0: 没错。
1: 嗯，
0: 工头管的事，工程师做的事，包括设计师所做的事，他都要亲自参与。
1: 嘉庚先生都要亲自参与。
0: 对，我曾经80年代初曾经看过他一本这个小本子，这么大的个小本子。
1: 这么大一个小本子。
0: 小本子，记着这个一天做什么做什么，一般大概1行字2行字。那个上面写的他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那个本子记上差不多1个多月的事情。当时为了要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就是这个扩建嘛，嘉庚先生是自己办工厂烧砖烧瓦，他要去看一看我今天要求的是哪一座楼的砖做得怎么样，还要亲自到那里去看。
1: 他连砖都要看，
0: 都要看，
1: 还要看清楚是哪座楼用的哪个砖。
0: 对，

0: 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的扩建工程基本完成，一座座充满民族风格雄伟壮丽的校舍展现在世人面前，建筑总面积分别达到16万平方米和6万平方米，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赞叹。集美学校的经费也陆续由国家各主管部门负责，陈嘉庚用自己的赤诚与汗水完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梦想。在陈嘉庚一生的传奇与辉煌中，除了他经历办学的故事之外，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之时的凛凛正气和铮铮铁骨，也是陈嘉庚赢得人们尊敬和赞颂的重要篇章。那么在抗日救亡年代，这位华侨领袖会有怎样可歌可泣的经历？由他组织的3000多名南侨籍工会在回国效力的过程中发生哪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在大是大非面前，陈嘉庚先生又是如何做出自己立场坚定的政治选择的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与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义民聊一聊我心目中的陈嘉庚，敬请关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最新的资讯，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三十年风雨同舟，
7: 新征程融创未来。
6: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7: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6: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5: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六点零一分哦，零二了哈啊，马上进入我们三十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的人物专访。那相信收听过我们周一到周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在过去的四天呢都是每天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来走进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就是现场交流。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计划着请的嘉宾也是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现场交流，但是无奈呢今天请的这位嘉宾呀真的是太忙了，而且他的家里住得太远了，但是我们这个嘉宾呀又真的很想和大家沟通。大家能想象一下，距离咱们华夏是在 Port Melbourne 这边哈400多公里的地方，这位就是人家是一位博士嘛，依然是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想与我们互动。同时呢他也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就与咱们华夏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在节目最开始给大家介绍过的龚小强，龚博士。龚博士他是著名的钢琴师，同时呢他也建立了自己的龚小强钢琴学校，他自己担任校长一职。那今天呢虽然没有办法把龚博士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不能说面对面嘛，就是现场的和大家来交流沟通，但是呢我们龚博士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给咱们进行了就是接受了咱们华夏的采访，他住的真的特别远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耐下心来听一听我们华夏跑到龚博士的住处，然后对龚博士进行的采访，同时呢来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这个艺术家这几十年的经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采访。

0: 伴随着一段优美的钢琴曲，我们有幸请到了 Dr. Gong， 一名在墨尔本著名的钢琴师，邀请我们到华夏传媒30周年特邀节目。我们有幸做一场访谈，回顾我们30年走过的故事。你好 ，Dr. Gong。
1: 哎，你好。
0: 很高兴今天和您在这块约谈一个回顾华夏30周年的活动，然后想在开场的时候呢，就是回顾我们初到澳洲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想用3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下呢？
1: 我们当时是80年代，那个时代，学生出国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到这儿来学习一下西方的音乐。
0: 嗯，
1: 当时主要是想到这边发展吧。我想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当时很多人有到澳洲的，有到北美的，世界各地。我们也是那个大潮的，属于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吧。
0: 嗯，确实。作为后辈，我也是在墨尔本留学的留学生，然后在咱们之前聊天，我们还是校友，我也是想通过这个留学的机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初到墨尔本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您回顾一下，您觉得在过去的以往经历中会有什么挑战吗？
1: 初到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文化，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震撼。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到这边来，我们属于这个，从大陆出来的第一批。
0: 嗯，
1: 当时这些地方也有海外的华人，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些香港的，他们。比我们早从大陆出来的澳大利亚来的，我们是第一批。
0: 嗯，
1: 他都会有一种文化的一种思乡，或者是一种你对新的文化的接受，
0: 对
1: 你变成他的一员，他这个过程很漫长。
0: 嗯，
1: 我想这是所有离开中国到其他的尤其西方的国家去留学的这些人都会经历的一个心理的过程。
0: 嗯，是的，这个就所谓的英文的就是 culture shock， 就是会总会有一种东西方文化不同的交融的一种差别，会让人产生会有一些不同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在过去的时候，这个科技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发达，可能思乡之情呀，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啊，只能通过信件方式或者是邮件的方式去联系，是吗？
1: 对，那会儿就是写信的。
0: 嗯，
1: 后来有了互联网。
0: 对，
1: 现在联系就很方便也很简单。那会儿写信嘛，你在这个一个新的国度，
0: 嗯，
1: 你总是会有一种寂寞的时候。
0: 对，
1: 我想这个过程慢慢的你会度过，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快，有的人比较慢。像我来讲，相对来讲可能稍微快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学音乐的人嘛，一般就是适应能力稍微强一些。
0: 嗯，
1: 学音乐的人，本来你就是走来走去的演出。
0: 嗯，
1: 对这个一种陌生的文化，你也会当地的文化尽量的去融入。
0: 嗯，
1: 但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嗯，
0: 对。而且音乐会给人产生一种共鸣的情感，它可以表达你的心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缓解一下思乡之情。
1: 思乡这个概念呢，我倒没有太多，我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文化，
0: 嗯，
1: 你旧有的文化，你熟悉在北京的时候那些大学里边的环境，
0: 嗯，
1: 你的同事朋友，
0: 嗯，
1: 家人，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度，澳洲的大学里边，它和中国的学术的氛围、文化的习俗还是各有各自的特点。
0: 是。
1: 说这个适应的过程呢，也是你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是的。 在因为我是刚来墨尔本没多久，然后就是会想念父母呀，想念朋友，还可以打一个视频会好很多。然后像过去感觉朋友说见就可以见到，但在这边就很多时候都是要自己去度过，可能买菜呀、做饭呀，还有洗衣服，就等等一切这种平常的琐事全是自己承担，还有一些自己要去办，面对很多的事情，就是要经历很多，可能你们那个年代会更加的困难
1: 啊。当然了，今天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程度、深度、密度、广度和我们当年出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出来的时候对外面的了解和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了解也是完全两个世界了。那么那会儿的时候呢，到外边来的时候呢，是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呢相对来讲还是未开发的一个状态，就像尼克松他1977年访华站在西湖的边上，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西湖，破旧的城市。那么今天的杭州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现代的城市。
0: 对，
1: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当时这边的薪水是那边的薪水的很多很多倍。那么他这种非常令人意外的一种，那么简单说，你到这边来相对来讲物质方面的优越富裕比中国还是有很明显的两地的差别很大的，当时现在这个差别已经很小了。
0: 是的，
1: 在墨尔本大学读了博士，读完以后呢，读书期间呢，在一个学校教书，读完以后呢，我就回清华大学去了。我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还是我的本行，因为我在澳洲呢，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教钢琴，因为这个钢琴的学习，正是华人的家长比较重视这个，他们也可以考奖学金，也可以考钢琴的高考的一个科目 UCE Piano。那么这个教室呢，是后来又回来了，又从这个北京又回到墨尔本来，就在这地方安顿下来。在此之前是在 Box 火车站边上，就在他那条街的边上，原来我在那里教琴，就靠近图书馆，图书馆过了铁路就是。
0: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感觉环境很优美，然后学一学钢琴就是一种享受。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与华夏30周年，那么我们华夏传媒也有很多的读者听众观众，那想跟您聊一聊您与华夏传媒有哪些故事呢？
1: 是华夏呢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啊。我和华夏的联系呢可以分作这么几个阶段吧。最早的时候呢，墨尔本呢是没有华人报纸的。后来有一个越南人，他是越南的船民到这儿来，开始办了墨尔本第一家的华人报纸。那个影响相对比较小。后来就是华夏这一批，当时大概有3-5家吧。就有了华夏周报。我呢开始教琴的时候，我打的第一份广告就是在华夏周报打了一个1/4的款的一个广告。
2: 我刚才我们说的华夏传媒是30年，是我从一张报纸开始做，要追溯更远一点是1991年就办了一本杂志叫焦点，从那里一来一直走到现在只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比较沉淀比较爱好自己的事业一直到今天。所以我想30年的这个启动，这个30年的这个大型访谈，我们请了30位行业的精英或者是侨领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一代的 网络英雄，那么能代表一个什么呢？传承和坚持和继续，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把华夏传媒的未来的三十年寄予在更新的一代身上。所以这个融媒体，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风雨同舟三十年啊，开创叫融创未来再三十年，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还是在自己热爱的这个事业当中，还在想，我在今天在路上，我说我最后跟你谈点什么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再合作一把，在这个新的这个时期，我们举办的那次钢琴大赛，可能十年过去了吧？
1: 还不止，
2: 你看，是吧？确实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所以呢，想跟你在这个，我在路上还在想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现代的又是一波人了，仍然这样的一个钢琴也好，音乐也好，是一个洗涤心灵，是让我们能够感到生活幸福的一个和陶冶情操，以及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全面发展的啊，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对你的这个精神我是非常的佩服，而且今天又感觉到你的造诣、你的谈吐和你对音乐的认知。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退休吧，啊，多少次想退休，实际上搞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我其实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干劲了啊。哎，但我回到墨尔本，我觉得这个还要做。我们现在呢，把1629这个电台的一把执照都买下来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24小时准动播出。除此之外，我们还进入了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数字电台。就 digital 的这个
1: radio
2: 啊，我们是唯一的里边一个华语电台在里面啊，所以呢，下一个时代我们还想在个文化在媒体这方面深耕继续下去啊，所以我才想到了李东豪，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做卖钢琴啊，有一天我们两个可以去找他啊，让他再把钢琴这个捐一台出来。
1: 他开车来我这儿。
2: 他来过，
1: 他给我送货了。
2: 啊，
1: 我打电话，他就送货了。他现在，
2: 他现在是不是还在那个老地方？
1: 他是现在弄得也不错
2: 啊。
1: 他是韩语的这个 Talk
2: 啊，
1: 上面有他
2: 啊，
1: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微信
2: 啊。
1: 韩国人他们用 Talk
2: 啊，
1: 我们在 Talk 上也是好友
2: 啊。
1: 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些呢，就是我回忆起来一件事情，当时你在那个 Princeton。是在那个 St. George 那个麦当劳隔壁
2: Bell
1: Street 下边还有个这个少林武馆，还有其他一个跆拳道馆，那么在楼上，那么当时你是有电台还在那儿，
2: 对，
1: 后来那个电台呢又是很多的风雨，
2: 现在我们是唯一的一个电台了，
1: 还什么电台呀、啊、敌台呀、啊、什么那么我记得当时啊那么合肥安徽省的外班主任来了，他也很兴奋
2: 啊、
1: 那个
2: 那很早了，他第一批
1: 一位女的、很精干的一个政府的高官、那么当时那个电台采访呢，是你采访我和那个安徽外班的主任，我们俩是算这儿主角，我属于我们这个进这个本地人的之一，你把我邀请来，然后他们在这儿来、你属于他们的安徽的朝乡的侨领的代表。我记得当时跟他聊的也很投机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来这儿很久了嘛，已经适应当地的习惯，对国内相对来讲也好奇也陌生。那么他来呢，我们俩坐在你那电台上，这是麦克，他在这儿，我在这儿，在边上侃侃而谈，他也是吐心似线的见到你，他也是很开心，很乐意。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啊。
2: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啊。什么时候等哪天你回来，我来约一下东豪，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啊。他那个在
1: Princeton Highway
2: 啊，那还在吗？
1: Opposite IKEA。
2: 好几个了是吧？
1: 他只有那一家
2: 啊，就那一家吧。
1: 嗯，他在那个宜家的对面。
2: 对，
1: 就在一号公路。
2: 我现在经常从他路过，我就想到他。
1: 就在澳洲一号公路上。
2: 就哪还点我停下来？
1: 他今天做的挺好。
2: 是啊，
1: 他
2: 没有别人做，原来有个叫城市钢铁，
1: 他跟他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1: 他是在主流，他现在在主流
2: 啊，
1: 主流乐城，乐器定型，
2: 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
1: 做的
2: 他坚持做他这个钢铁，其实这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咱们主任起起伏伏，波澜壮阔，每个人我们在
1: 跌宕起伏
2: 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当跌的时候，还能够沉得住气，是吧？像我们的华夏的故事，那慢慢很多人都知道，有最困难的时候，挺过来也就过来了。现在呢，又到了，我自己觉得又到了一种自由状态，所以呢，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感谢您啊，好。
0: 那您有没有想对我们华夏30周年说的一些期望或者是寄语呢？
1: 我们看到华文传媒在澳大利亚的这种跌宕起伏，看到它的这种产生成长，各种不同的高低的发展的阶段，我想，那么这个星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华人，就会有华人的传媒，那么华夏的故事呢，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它在墨尔本从无到有，发展到了今天。那么它永远是面对着挑战和机遇。那么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是它的一个读者，一个我们在华夏上做广告，我想作为媒体，我知道当时他们的报纸也上飞机，国航他们乘客坐下来以后也可以拿到华夏报纸阅读，我想这个办这个媒体，因为这是一个英语的世界，是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那么我们是一个中文的世界，一个佛教更盛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你要入乡随俗，那么你除了中文之外，如果英文你一点不涉猎的话，那你的受众非常的
0: 就会狭窄，很
1: 非常的狭窄，但是你英文的话呢，你又有英文的主流媒体的各种，但是呢你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这种媒体的TikTok
0: 对
1: The Red Book 还有快手等等，那么你华夏呢，我应该在社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中是有它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我想它还是可以在这个就像我们外边这些植物，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这些地方植物呢都是这一代的画家笔下的非常典型的植物，它的一草一木，它的灌木，它的青蛙呀、蜻蜓啊等等，我想华夏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世界，一个空间，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飞翔啊，徜徉，比如刚才谈到我们过去的朋友，他们现在也有一改行，也都做得不错，那么华夏呢，我想它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进一步会像它初创发展到今天一样，它还会走到它的更辉煌的阶段。
0: 好，谢谢。确实在这个英语国家里面，我们华语其实也是作为的一部分，就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说这个 culture shock 问题，我们想做到更多的是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然后可以希望我们在华，就希望我们华语可以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也可以发声，然后像说现在的主流媒体啊，是以自媒体或者说这种科技的发展 TikTok 或者是国内的抖音这些短视频在冲击着传统的媒体，使传统媒体也是属于一种夹缝求生的感觉。 但我们都相信华夏传媒也是可以很好的去蜕变，去再去面对着机遇和挑战，然后可以去转型，像做电台呀，做直播呀，还有去做YouTube 平台，还有我们传统的这个华夏传媒 M1629 广播频率。所以是通过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更多的华人在关注我们，我们也可以为华人的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嗯，然后那龚博士，您想就是可以弹一曲钢琴曲送给我们作为一个片尾曲吗？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29，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收音机前的您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调整频率到1629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您也可以登录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用数字电台搜索 DAD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即可收听更清晰的节目。那刚才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龚博士的这段访谈之后是何感想呢？首先呢我要说，虽然非常遗憾哈，我们龚博士没能因为种种客观不可抗拒的原因没能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大家这种面对面的现场交流，但从他的这段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龚博士是非常非常想把他的经历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所有人来一起听一听，也能够感觉到哈，就是这种时间不够，然后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了一下的这种感觉。那没办法，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能够感觉到，不仅是从龚博士今天的这段访谈当中大家能够听到，哪怕是从前几天的像我们的慧觉，然后赵大哥等等吧，从他们这一批人以及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总啊，从他们这一批人的身上都能够感觉到那一代移民过来的人他们是有多么不容易，多么努力的拼搏才能有现在的成就，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在各自领域里面顶尖的那一批人，顶尖的翘楚哈，无论是文化中医艺术钢琴，还有以及太极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这些东西，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爱好的基础上把他们发扬光大的同时呢，他也想让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当地人所认可，能够融合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批人都是非常伟大的，都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再次感谢啊，我们的龚博士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华夏传媒的访问，也要对我们的创始人向总，还有我们的同事珊珊说一声辛苦了，在即将假期的时候还要出去采访啊，的确都是大家这种不顾自己的付出吧，才能让我们华夏传媒走了这么久，一直走了30年，来到今天我们30周岁的生日。那看一看时间呢，晚上的6:32，还有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在这里就不跟大家特别官方的播一些新闻啦什么的，也差不多了，那和大家聊聊天吧，在剩下的时间里。那聊什么呢？聊假期到来了，那现在相信如果有亲人在身边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美美的，今天和亲人们一起旅了个游，或者说度了个假，然后吃了顿好吃的什么的。那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像留学生呀这些，那就是和朋友们吃吃喝喝玩玩闹闹，难得享受一下这个澳洲的小长假啊，连在一起的假期不多的。那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了昨天我一个朋友问我今天要不要一起吃饭什么的，那我今天还要工作嘛，还要上班，还要直播，所以就拒绝了他。但我突然想到啊，他有一个就是关系比和我还要要好的朋友，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去和谁谁谁一起吃饭？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呢，他突然觉得他那个好朋友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和他出去玩呀、吃饭呀、干嘛的，他并不能让他觉得开心。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不知道，就突然就这样觉得了。我说那你现在选择怎么办呢？他说，哎，反正就是先敷衍吧，不开心能不去就不去。我说那其实是没必要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一个让你已经觉得不开心的人，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同学或者怎样，那就勇敢的离开他呗。张爱玲不是曾经说过吗？说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那个人呀，是最爱你的人，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
让你哭到，不好意思啊，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人是你最爱的人，因为只有你在乎他，你才会为他去流泪嘛。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最爱你的人。我觉得我和他说哈，我说咱们成长的道路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走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有的人喜欢走大道，有的人则喜欢抄近路。那只有走过了才知道哪条路是比较好走的，哪条路是比较艰辛的。爱过了也才懂谁才是真正爱你的。有些人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帅的，但是他能让你开心的话，让你活成一个乐天派的话，那他就是最适合你的人。我和朋友说，我说你可以直接和他说哈，就挑明了来说，没必要就让自己难受，然后可能他的朋友那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随便找借口，一次两次三次，时间久了大家都会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我说幸福呢是来源

也请大家不要荒废，不要以为来日方长，一转眼呢就时间飞逝，也不要以为天长地久，很可能某一个机遇就让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分道扬镳。这个世界呀，不确定性的事情太多了，走不通的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会转弯的，不要就是像年轻时一直怀有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样一个决心哈。啊，想不通的我觉得还是要学会放下，看不惯的也要学会原谅。唉，怎么说呢，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而能让我们开心的这个人一定一定是最在乎我的人，不论是家人是朋友还是恋人。不知道我的观点哈，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认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觉得我们活着嘛，就是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现在马上到了6:40，那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录音，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好好的 enjoy 我们这个小长假，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这样一个频率。还有今天客房给大家提示的，如果您怎么说，就是收音机觉得信号不是太好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huaxia.net.au， 就是中间是我们华夏的拼音的缩写。然后呢，同时您如果追求更高的质量的话，也可以打开这个搜索数字电台的 DAB， 在里面搜 Chinese List， 那就是我们华夏，因为整个台里啊只有我们这一个是中文台的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听段小小的怎么说，是我平时没事录着玩的东西，就是昨天哈跟我朋友聊完天之后，我就心有感慨，然后没事就自己录的一小段东西，然后祝愿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开开心心，和家人开开心心，和朋友也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所有内容，我是客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喜欢你的人会陪着你哭，爱你的人会想尽办法让你笑。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同行时，你就会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过得去就行。真正的幸福无需理由，也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算找对人了。人和人之间是存在磁场的，一定有那么一个人，是让你只要一见到他就会乱了心跳的频率，只要在一起做什么都会超级开心。即使你们不是一般人眼里的登对，或许经济水平上存在差异，亦或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喜好，那都没有关系，快乐才是第一位的。他会认真听你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放在心上，会记住你说过喜欢的事情和东西，并在某个时刻忽然间的给你惊喜，会把你的喜怒哀乐都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用本能去爱你。当你拥有这份快乐时，你心里很清楚它是短暂的，有一天它会再次远离你，而这份落差让你陷入了悲伤。虽然我对未来也是既期待又害怕，可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品尝这份短暂的快乐，哪怕以后会迎来漫长的悲伤。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无论是单身、恋爱或是失恋，生活的目标从来都不是爱情，而是让我们彼此都开心。人间不值得，我们都只活这一次，去交会让

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往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这一生可以快乐，那么我们就不要难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与绿是中式美学中缠绕千年的挚友，二者相依相伴，晕染出无数传世风雅。绿是大自然的底色，蕴含着草木萌发的鲜活生机，展现出山水含烟的温润意境，成为刻入中华文明肌理的色彩。那么这抹贯穿千年的绿究竟承载着古人怎样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内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绿萝裁春意》，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9: 绿不同于上一集变幻多端的青啊，它的颜色序列其实是跟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那么多同色系的亲戚。但是呢，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绿几乎就成为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2022年春节，一部只此青绿的舞剧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人们第一次非常具象化地感受到了由青绿带来的中式美学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场美的惊心动魄的舞蹈，让近代画中千年的青绿之色破画而出。绿是一个诞生很早的汉字，按照《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说，这个绿啊是薄青黄色也，也就是说绿的本意呢不是指代某种 自然的颜色啊，它是说染布的时候要用这个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解释其实也正好解读了甲骨文当中绿的这个样子。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旁，是指代了这个丝帛，而右边呢是鹿的骨字表音。在绿色的这个色相之中，其实有很多汉字都是其中的一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绿、翠、碧、苍等等啊，差别不过就是深浅不一，然后添加不同的配色调和，但是都是在这个绿的这个大范围里。比如《说文解字》注里面就说苍是草色也，苍是绿色的草，翠呢是绿色的鸟羽，碧是绿色的玉石，是各有其代指。最开始咱提到的那一部非常出圈的这个舞剧《只此青绿》，大家都知道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哎这个画画的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性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的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用的画材，他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宇，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这青绿就是少年的意气风发。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 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儿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娃儿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丽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在画中被王希孟用作绿色颜料大量铺叠的，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昂贵的一个矿石，而这种矿石几乎是延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是绿松石。
7: 沉睡数千年的夏朝绿松石龙形器有何作用？
9: 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器，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
7: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9: 2002年，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区南院，发掘了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非常临近这个整个宫殿中轴线的这个区域，而且它伴随出土了很多很多的随葬品，玉器呀、漆器呀，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注定就是非常非常显赫的。那么在墓葬的这个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在墓主身上发现了一个体积特别大的铜铃，哎，这就引起了队员们的这个注意啊。这个墓主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贵族。那么继续往下发掘，慢慢的队员们发现有大量的散落在墓主身上的这个绿松石片，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他们好像排列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图像。在清理完墓主身边所有的随葬品之后，队员们就开始集中精力的重点的清理墓主的尸体。渐渐的，一个大型的绿松石器逐渐显露出来，它从墓主的肩膀开始一路延伸到胯部，总长大约70厘米。队员们终于看清它的全部的面貌了，这是一条尾部卷曲、身体屈服，但是头部端正的龙。而且呢，它的双眼非常的巨大，好像正在和当时现场的考古队员们一一对视。这条龙被静静地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按照我们现代考古学的认知，在墓葬里面，越是离墓主近的随葬品，对墓主人来说就越是珍贵的。这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成了他的身体。龙的腹部摆放的就是那个最开始被大家发现的那个巨大的铜铃，而铜铃里边发现还有一个玉石做的灵蛇。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制作之初它晃动起来会有怎样夺人心魄的那种清脆之声。所以见此景致，学者们就想到了《诗经》当中有两句描写周王室祭祀时候的诗，叫做龙旗洋洋，和铃洋洋，啊，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旗，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而这绿松石龙呢，静静的就躺在墓主人右臂的之内。想想这个墓主人生前持龙祭祀的样子啊，原本青绿色的石片在阳光下是呈现出非常让人沉醉的这种光泽。那么光线在打进这个绿松石的晶体里面之后，它是会有一部分可见光被绿松石体内的这个铜吸收的，然后再重新反射之后，整个龙看上去的这个绿色就会变得更为浓烈，苍龙之态映于其上。这么一条青绿色的龙平静地躺在了墓主人的怀里，我们当然有理由追问：哎，这个好好的一条龙，你干嘛要做成绿色呢？跟铜铃一样做成青铜的，金光闪闪的，不好看吗？哎，又或者它必须是绿色的？那就让我们抬头看看天。如今啊，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在城市的夜空当中看到这个漫天星斗的 壮丽景象了，但是咱们的祖先们他们却可以在无数的这个繁星闪耀之下，祖先们是在无序当中找到了有序，他们发现天上有好多星星，他们是不会变换位置的，就像是一个坐标亘古不变，它就在那儿坐着。古人们是可以用它们来辨别方向的，还可以用它们来辨别季节，比如中国传统的28星宿。这个星宿啊，可是咱们中国传统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瑰宝。28宿被古人划分进了若干的区域里面，然后就诞生了我们很熟悉的40样：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物象，不同的物象成为了掌管一方的神灵。我们在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地理著作《三辅黄图》里面就可以找到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义正四方。咱们可以把东方苍龙七宿的角亢、底房、辛未稷，我们把这几个宿啊相互连接，就可以得到一幅跟二里头绿松石龙非常相似的一个线图的草稿。然后再看，哎，这个苍龙伏波的这大铜铃，它呢正好落在了新秀的那个位置上。在这里有一颗被叫做大火的星星，这颗星星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时候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斗，也是苍龙星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墓主人手持苍龙，轻轻摇晃，铜铃一响，便是飞龙在天。这个绿松石不仅给王希孟的山水增色，还给天上的星宿装点了人间的颜色。
7: 青绿的脉络既藏于山水画卷，也浸润在古人的衣冠妆容之间。从女子发髻间的点翠簪钗，到衣襟裙摆的青绿纹样，这抹绿始终是古人妆容服饰中的雅致底色。红男绿女的俗语流传已久，背后藏着传统婚服的色彩玄机。杜牧笔下绿云扰扰的发髻，以绿喻黑的独特审美并非凭空而生。那么为何是红男绿女而非红女绿男？古代女性的发髻又为何会显现出绿云般的翠色呢？
9: 这人间的绿总是有那么一种激情山水的洒脱啊，就像这个红男绿女这个词儿啊，每每听上来好像就有那么一股子这个游戏人间的意味。但是这个成语吧，它不能细想，一身琢磨这就困扰了我好多年。为什么要是红男绿女啊？它为什么不是红女绿男啊？那女孩子们用的这个胭脂水粉哪个能给男同志糊脸上，对吧？于是我就赶紧去查这个出处，哎，发现这个成语啊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久远啊，不过就200-300年的光景啊，是出自清代诗人舒卫的《修霄浦传奇》，指的呢是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小伙儿。很多人就解释说，哎，这个是因为从唐朝开始流行的这个红绿婚服衍生开来，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啊，说这个庶人婚假以降功夫，也就是说咱普通人家的小伙子要结婚是可以借高等级的降色袍服穿的。自古在咱们国人的心里面，人生的三大喜事不过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有他乡遇故知。而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喜事之一，国家呢是放开了对颜色的控制的，是允许百姓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么一天穿上鱼制的服装啊，过过瘾。这红男确实是没毛病，对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绿女。按《新唐书·车夫志》里面的记载说，庶人嫁女是可以穿着花钗礼服的。这礼服是什么样的呢？是青制，青衣隔带，袜履是同长色的。有人又该问了，说咱不一直说吗，这青绿是不分家的啊，这青啊就是绿。非也，对比一下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会议，人家同样是青制，但是那个可是正正经经的深青色，但是那青衣也绝不会是非常纯粹的绿色调。 而是偏蓝的一个色调。那这实实在在的绿到底在哪儿呢？那可以往头上看，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里面曾说：“绿云扰扰，疏小环也，未流瘴溺，弃之水也。”早上起床，秦宫当中的一群俏丽的宫人开始对镜梳妆，晨曦中呢带着绿色光泽的黑发显得有那么点纷乱，他们就把发髻微微的挽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渭水上漂浮着一层黏腻的香膏，原来呢是宫人们洗漱后倒掉的废水并入了河流。在这奢华的宫殿里面，慵懒又寻常的一天就从这一池汁水开始。为什么要用绿云来形容头发？流入渭水的这些香膏为什么会腻在一起？按照传统的这个女子的妆面，其实除了胭脂是带着这个动物油脂的成分之外，绝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粉状的，甚至啊有很多就是普通的矿物颜料啊。这个要洗多少张脸才能把这个渭水都腻住啊？谁说只洗脸了？哎，这绿云扰扰不就解决了吗？咱们现在留过长头发的姑娘应该都非常深有感触啊，就是头发越长就越容易干枯开叉，因为你身体的营养传不过去啊，发尖就会特别的干。那么古代女孩子的那个头发啊，绝大多数都比现在的姑娘长啊，她们也是深受其害，于是就要想解决办法。那么在《释名》里面就有记载说：“相泽者，人发横枯萃，以此如泽之也。”现代我们是有这个护发精油，古代有相泽。这相泽是什么样的呀？按照《齐民要术》卷五当中的记录说，为了让这个精油有香味儿，那么就要先用这个清酒来浸泡香料，然后要准备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和这个浸泡好的香料一起放到这个铜锅里面去煮。煮开之后呢，就要关小火，慢慢的煮，等到这个水分完全的蒸发之后，这个香泽就做好了。煮好的香泽要下少许青蒿以发色，用青蒿来调色。这青蒿什么样大家都见过，就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把青蒿碾碎过滤，就可以得到这个绿色的青蒿汁。古人把过滤好的青蒿汁掺杂进已经做好的这个香泽里面，本身透明的这个猪油的香膏瞬间就会变色。我们再等到这个香泽冷却凝固，就可以得到一瓶绿色的护发油膏了。您想啊，日日的都要用这个绿色的油膏护发，阳光照射之下，这个乌黑的发髻上会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就好像是一朵绿云，哎，拢于发间，想想都觉得是过于梦幻了啊！这种做法流传下来了，而这种绿云的审美也被女孩子们所热爱，于是就有了后世的绿云高髻，点翠晕红时世的词句。点翠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10: 点翠为何被屡屡禁止？
9: 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
1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9: 在发髻上装点绿色啊，可是这绿要用什么来做呢？一种绿色的小鸟映入眼帘，这种鸟翠身通青黄，雄六和尚毛长寸与青，其飞则羽鸣， 翠翡翠翡然，因以为名也。这种鸟它的通体是青黄色，还记得《说文解字》里面对绿的那个解释吗？啊，就是那个青黄之间的颜色啊。因此这个小鸟啊通体是绿色的。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它在翅膀上有一寸长的这个羽毛，它是呈现出青色的。当它们扇动翅膀飞起来的时候，这个羽毛就会发出翠翡翠翡的声音，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翠。这就是点翠的原材料，翠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点翠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艺术啊。相传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大量的翠鸟因此死亡。哎，要知道一只普通的翠鸟啊，浑身上下能用的羽毛大概也就几十根，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啊，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美的贪婪欲望。点翠工艺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追溯了，但是先秦时便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技法。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买椟还珠啊，就是韩非子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这个郑国人买了这个楚国人的盒子，但是呢把盒子里的珍珠还给他了。啊，您说这珍珠不值钱吗？可能这当然也不是啊，但是这个盒子同样很值钱。这个盒子呢是用木兰木做的，用昂贵的这个香料啊给它熏香，然后呢装饰上了珠宝玉石，还贴上了翠鸟的羽毛。咱也不说这珍珠品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单就说这盒子它已经是个奢侈品了啊。如果不是顶级的珍珠，可能一般珍珠的价格还真比不上这个盒子。就是这么昂贵的一个工艺开始大量的出现在了贵族女性的首饰衣裙上。据《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北宋初年的时候，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老赵就很生气啊，他就跟闺女说这么奢华的东西你以后不要用了。啊，公主倒觉得不以为然，不就用这么点翠羽吗？您值当的吗？对吧？老赵说，公主，你穿这样的衣服，那么宫廷内外的这些贵妇们，她一定都会争相效仿的。那么，京城里面的这个翠羽价格，那势必就会水涨船高。普通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不断的买卖，哄抬物价，导致生灵涂炭。这种风气的蔓延就是由你引起的啊！你生长在富贵之家，你应该珍惜福分呀、啊！你这样做，不知多少翠鸟就会因此丧命，平白的增添恶业。但是，国家层面的禁止，它向来都是抵不过这种奢侈之风的盛行。这种绿色的首饰，在明清的时候达到了流行的顶点。我们从北京定陵出土的那个四顶明代的皇后凤冠上都能看到那些根根分明的那个翠鸟的羽毛，这里面随随便便的啊，这个一顶凤冠就要牺牲掉上百只小鸟的性命。于是在1933年，中国最后一家点翠的工厂因为翠鸟绝迹而宣告关闭。翠色难寻，碧色啊，却更为女子增添了几分温润。
10: 古人染绿的技艺多样，既有以翠鸟之羽为材的极致奢华，也有依托草木自然气象的温润之法。南唐后主李煜钟爱的天水碧，便是古代染绿工艺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种。传闻由露水浸染而成，色泽鲜翠动人，却因与王朝兴衰相伴被赋予了衬颜的意味。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寒冻染绿的古法，相传古人利用低温环境结合特定草木染料，可染出色泽鲜翠的绿色。那么天水碧的染绿之法是否真实存在？古人又是利用哪种植物来低温染绿的呢？
9: 宋史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呢发生在南唐。 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建都江南的一个王朝，它是经历过很短暂的一个辉煌，然后就骤然落幕。南唐的最后一位君王就是咱们都非常熟识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那个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千古词帝。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北宋呢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李煜登基，南唐便始终奉北宋为正朔，啊，派使臣入朝岁贡，然后屡屡上书要自降身份，其实就是为了保住最后的那一份安稳。但是赵匡胤是谁啊？这么富庶的江南地区，他怎么可能眼看着这个肥肉吃不到嘴里来呢？于是开宝七年，赵匡胤发兵10万攻打南唐，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个摇摇欲坠的南唐政府就彻底陨落了。李煜被押送到汴京，2年之后吟诵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他死于北宋的都城。宋史当中说啊，从后汉以来，江南呢它就一直是繁华之地，百姓们非常的富足啊，即便是民间之人所用的服饰器具也很多都是很奢侈的。那么如果有人要问，哎，为什么会这样，江南之人啊自回答说此物属赵宝子，这个铺张浪费的东西都是赵宝子的。那么又有听闻说李煜还在南唐的时候，有一个后宫的妃子要染一块这个碧色的布料，那么白天染好了就要搭在那个晾衣架上晾干，结果晚上忘收回来了，夜深寒露重，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哎，这个颜色呀更加鲜艳了，李煜非常喜欢这个碧绿之色。于是呢宫里上上下下的女子们就争相收集夜晚的露水，想用这个露水让这个碧色愈浓，然后再做衣裙，当时人称其为叫做天水碧。润物无声的夜晚，清白娇艳的碧色，在凉风的吹拂下仿佛静静流淌的江水一般，看尽了繁华落幕，他也看惯了王朝更迭，直到南唐覆灭，人们方才大梦初醒，哎，这赵宝子是谁呀？赵是北宋的国姓，宝呢是赵匡胤的年号开宝，这天水碧难道只是老天爷的露水染出来的碧色吗？非也，赵家的郡望就在天水。你说这江南的穷奢极欲是他李家的还是他赵家的？啊，如今已经都是赵家的了。天水碧一个温润如玉的颜色，却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衬语。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天水碧不可能只是露水染的，它一定是传统的植物染，只不过染完之后呢，在这个秋风的吹拂之下增加了这个氧化的效用，显现出了更美的碧色。虽然我们不知道南唐的这个天水碧是怎么染的，没有记载，但是明朝怎么染绿咱们却是一清二楚，因为咱们有记录了当时能工巧匠们工艺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所有的工艺全都在这本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用主义科学著作之中，其中章诗这一章就记载了各种颜色布料的染制方法。咱们可以选取绿色系的三个染法看一下。第一个，大宫官绿色，这里的这个红啊通宫，大宫呢是熟麻制作的丧服。那么大宫官绿色指的不是那个大红大绿，而是说在这个熟麻上染出官绿色。怎么染？用槐树花煎水染出这个黄的底色，再用蓝靛套染。其实无论是这个浅绿还是深绿，这个时候都要加入明矾做他们的媒染剂啊。第二个是豆绿色，用黄柏水染黄的底色，再用蓝靛套染。现在 也有人用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小叶线兰来煎水套染，也是可以染出那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草豆绿。第三个油绿色，也是用槐花水薄薄的染那么一层，也就是染出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再用青矾每染一遍就可以出这个油绿色了。从这些记载的这个染色方法里面啊，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用来染色的植物是多变的，槐花、黄柏、蓝靛，还有各种的美染剂互相的搭配使用，但是原则非常统一，那就是中国古代染绿色服饰的时候是很少直接用一种染绿的植物，它几乎都是通过套染、美染这些方法得到的绿色。但是这些染色方法细细看来好

0: 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清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1: 《本草纲目》里面说，蜀里生道路边，其实覆之如碎，人采其嫩者，取之刷染绿色。这是一种叫做蜀里的植物，它呢生长的范围非常广，它这个果实成熟之后会变成这个黑紫色啊，因此也有人啊称它叫做乌巢子啊。李时珍之所以记录它，那是因为它是一个清热去火的一味良药，写完就多写了一句说取之刷染绿色。蜀里科的染色历史大概是可以追溯到魏晋的，民间用它来染绿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在元朝的时候，宫廷的织染机构他们还会大量的购买这个蜀里科的植物，他们是用来染那个羊毛。一直到明清，大量的这个地方县志里面都有用它染绿的记载，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属于这个温州的动绿部了。我们从光绪永嘉县志里面找到这么一句，说这个动绿部天寒时染则鲜翠，故名动绿。哎，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天水碧的感觉了？这个夜深露重则颜色鲜翠，那咱们就来看看用它怎么染色。很多村民大多会用新鲜的这个蜀里的树皮放在锅里面，然后煮出带有颜色的这个染料，然后就把这个织物放到这个染料里面去浸泡，浸泡完了拿出来。县志里面说的是趁着这个天还没亮就要把这个布啊平铺在这个大地上，一面着地一面通风，这个布呢挨着土地的那一面染出来的绿色就特别鲜艳，因为大地冻了一宿，早上就会有这个寒气反上来，就有助于动绿部的显色。几百年前啊，甚至是上千年前，古人们已经知道叶绿素的化学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高温会破坏它的结构，让叶绿素迅速的变黄。动绿部要一夜西风吹，天水碧呢要风寒霜露重，这才可显其本色。在与大自然的漫长的相处过程之中，古人对于青绿之色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这就是中华文明崇尚的自然之色。看着动绿在自然中重新的焕发生机，古人也许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现在很复杂的学说，但是却有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始终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向前，探索真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绿萝裁春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美以联合对伊朗的空中打击中，在防空反导方面的对抗愈发激烈，美军多款战机接连遭到伊朗防空系统的打击，损失惨重。那么伊朗的防空系统实力究竟如何？伊朗为何可以接连打击美军多款战机？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1: 我们知道前世红外系统探测范围是有限的，而超级大黄蜂啊 ,F-18EF 遇袭的画面呢，干脆就是地面人员呢用手机来进行拍摄的。所以呢，很多军事爱好者呢就发出了疑问，说 F-35A 被击伤之后，美军为何仍然不调整战术，继续让他的战机在低空和超低空进行活动，到底该如何分析？我们请魏先生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2: 我们知道 F-35 隐身战斗机，它如果想要最大程度的保证它的飞行安全，强化它的这种秘密执行任务的能力，往往是不会进行弹药外挂的。那么在内置弹仓当中，可能会携带个头比较小的这种精确制导炸弹。如果说它必须要降低投弹高度，而且呢要使用这种红外光学传感器针对目标确认之后，然后呢引导精确制导弹药对它进行精准的打击，它的飞行高度确实不能太高。那么这架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在这种沿海人口密集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盘旋，究竟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确实外界有很多的猜测，所以不排除它有可能是替整个的航母打击群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防空作战层面的这种试探或者是拦截。
1: 在分析三起战例的视频的时候呢，不难发现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美军战机在遭到袭击之前呢，甚至没有做出任何的大过载的规避动作。我们知道不论是 F-35A、 F-15 或者是超级大黄蜂，他们其实配备了精密的导弹逼近告警系统以及自动干扰对抗系统啊。那么为什么这些系统均未奏效呢？而美军的这个飞行员他也没有做出大过载的规避动作呢？张先生怎么分析？
3: 有两个视频可以看到，这个伊朗导弹跟踪对方的 F-15 战斗机的时候呢，F-15 突然间释放了红外干扰弹，并且导致了伊朗的它的红外跟踪的这个摄像机跟踪的中心发生了偏移或者说脱锁了，这就表明了对方通过一些告警接收机探测到了，或者是激光，或者是对方导弹的发射，进而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有可能是它自动发射的红外干扰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进行大过载的机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 F-35 包括这次被攻击的 F-18 没有释放红外干扰弹，那么这说明当时呢它没有有效的探测到来袭的导弹，因为有的导弹呢在攻击目标的时候，目标处于它射程的末端，这个时候呢它的导弹的发动机已经不工作了，靠着它的惯性来飞行，这个时候它有可能无法探测到它的导弹来袭。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导弹告警系统它有自己的虚警力、误警力、漏警力，并不是说来发导弹都能探测都能告警，那么这个时候
1: 是有概率的，
3: 有概率的，所以呢导致它没有做出足够的反应。
1: 美军的轻敌大意和它告警系统存在的一些限制呢，给了伊朗防空部队多次拿下重大战果的机会，但是三架遇袭的美军战机呢最终还是得以逃离了战场。那么伊朗袭击美军战机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装备？
4: 在美军 F-35A 战斗机被击伤后，外界纷纷猜测伊朗使用了何种武器，其中一款被称为 AD-08 马吉德的机动式近程防空系统被许多媒体认为极有可能是伊朗在此次行动中使用的防空武器。马吉德于2021年在伊朗建军节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它采用阿拉斯二型4x4越野车作为底盘，配备有识别和跟踪目标的红外光电探测系统、火控系统、四具导弹发射筒。光电系统探测范围15千米，可同时跟踪4个目标，还可配备卡谢夫99型3座标相控阵雷达。该型雷达探测距离30千米， 能够同时发现300个目标，可在12千米探测小型无人机目标，在30千米距离探测速度达2马赫的巡航导弹。伊朗还拥有大量便携式防空导弹，例如2017年推出的米萨格3，最大射程5000米，最大射高4000米，最大飞行速度2.88马赫，战斗负重1.4公斤，采用激光近炸引信。
1: 伊朗防空导弹呢，它仅仅是击伤了美军的战机，而未能将其击落。那么问题有可能出在哪儿呢？魏先生怎么分析？
2: 那么最近这几次针对美军战机的锁定，包括进行防空火力的打击，都是伊朗的简易防空系统，可能发射的都是这种近程的、近距离的这种防空导弹，或者说这种肩扛式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它的这个导引头的这个精准程度和针对空中目标的这个锁定能力，这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它针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确实能够进行跟踪，但是呢，它如果说打不准，那么只是在战机的临近空域引爆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些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包括近程的这种防空导弹，它的战斗部的威力比较小，可能会对战斗机的机体结构构成部分的损害，但是呢，没有办法直接命中它的动力系统，或者说主要的机身结构部。那么一旦被这种防空火力这个命中虽然说没有构成致命的伤害，那美军的飞行员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赶紧逃命，那么马上要飞离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空域。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个技术上的细节就是马吉德防空系统呢，主要是采用红外光电探测系统来搜索目标。那么这种方式的优点以及它的局限性又体现在哪儿？张先生，
3: 首先呢，红外探测系统它通过被动接收的方式来探测对方的目标，它不像雷达主动的发射电磁波，当然了，它有可能发射这个激光进行测距，但是激光的这个波数呢是非常窄的。另外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强因为它使用红外成像系统，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太好的去干扰它的方式。当然现在有一些激光系统呢理论上可以干扰它，但是呢激光系统、红外定向干扰系统呢装备不是很普遍，而且呢它可以翻隐身。那么目前的一些这个雷达虽然说探测距离远，但是遇到隐身飞机的时候呢，它往往呢就很难进行探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防空系统能命中 F-35 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它使用了这个红外系统对对方的战机进行探测和跟踪。当然这类系统呢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比如说它这个探测距离呢受制于气象条件，在复杂条件下、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它的探测距离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呢，这种地面的红外跟踪系统，它的这个视野有限，它的整体的广域搜索能力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通过外部的情报网络，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获取手段呢，给它大致有个目标指示方向。如果说单一的依靠它进行广域的搜索，效率比较低。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次对美以作战过程中，伊朗方面呢多次击落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机到底是被伊朗的什么系统给击落的？
4: 自美以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空袭以来，伊朗方面多次宣称击落美以无人机。一段由前视红外系统拍摄的视频显示，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光电系统牢牢锁定，随后一枚导弹追上无人机并准确命中。外界分析认为，伊朗此次使用的很可能是近年来服役的358导弹，也称358防空巡飞弹。358导弹使用荷兰生产的一款航模用微型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最大飞行速度仅有0.8马赫，最大射高8000米。它依靠小型固体火箭助推器，从钢条焊接的简易导轨上发射。该弹头部有较大的光电导引头，配备双向数据链、惯性导航和 GPS 制导组件，据称成本仅$10,000左右。
1: 很多视频记录下了伊朗防空部队击落美军和以军无人机的过程啊。我们知道无人机的大量损失呢，对美军和以军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一些影响，到底该怎么分析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2: 美国和以色列主要使用死神无人机和赫尔墨斯无人机在伊朗空域执行这种侦察任务，而且呢死神和赫尔墨斯也会携带一些小型弹药，包括一些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上突然出现的高价值目标或者是时间敏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些无人机也会针对美以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对地火力打击的效果进行评估。比如说美军的 F-15E 投弹之后，或者是以色列的战斗机发射了制导弹药之后，这个目标究竟有没有被摧毁，这些无人机可以进行实时的数据和情报的更新。另外一个呢，也具备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所发布的一些战果，有的时候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拍摄到的这种战斗机投弹的画面，有的呢是这些察打一体无人机自己发射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画面。不过无论是死神还是赫尔墨斯，那么它的飞行速度是比较慢，另外也不是一个隐身的平台，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伊朗这个防空作战系统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那么这两款无人机肯定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1: 另外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有可能是在击落美以无人机行动当中使用的伊朗方面的358防空巡飞弹和飞行速度动辄接近三马赫的地空导弹相比呢，这种亚音速的防空巡飞弹似乎在速度上劣势明显。那么为什么伊朗方面会发展这种武器，我们该如何分析？
3: 那么它首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造价比较便宜，因为使用的比较简易的涡喷发动机，那么在同等射程同等量级的条件下，它的这个价格要便宜一个数量级左右非常的便宜，这样呢在反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消费比是非常高的，
1: 就可以大量使用。
3: 是的第二呢，它本身的红外特征不明显，使用的这种微型的涡喷发动机还不带加力燃烧室，那么对方呢就很难探测到它的来袭这样呢它可以按时冷箭，那么进行这个隐蔽式的攻击。第三呢因为它的这个飞行的时间比较长，因为采用的是涡喷发动机，可以对目标进行二次攻击，比如说第一次攻击没打中错过目标了，它还可以再回过头来再继续进行第二次攻击，直到命中对方的目标。所以呢打对方的无人机是一把好手，当然它有局限性，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
1: 亚音速
3: 亚音速，它打死神这类采用涡桨动力的无人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一些采用喷气动力装置的战斗机，它可能力有不逮。
1: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为您盘点了伊朗在实战当中运用的几款防空系统，那么伊朗有没有自行研发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呢？
4: 早在2007年，伊朗就决定引进俄罗斯 S-300 PMU-1 防空系统，但后来由于西方阻挠而一度搁置。伊朗决定结合 S-300 的系统架构设计，以及巴列维王朝时期引进的美制标准一防空导弹和发射器设计，开发属于自己的远程防空系统。其成果就是2019年宣布进入量产的信仰373防空系统，装备伊朗国防军。该系统由发射车、火控雷达车、搜索雷达车、远程预警雷达车和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蒜粒筑基产业强链，安徽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奇瑞集团上半年出口再创新纪录，淮河文旅大环线巴士集结亮相河南，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今天为您介绍长